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其中在南下 51.4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49.1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都是车多速缓，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中港系统接国道四号往东方向匝道转弯处的内线车道掉落黑色中型铁架。国道三号北上413公里过竹田系统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比较缓慢。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7.4公里过八里三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不勾绳，继续往南在1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路间有多片塑胶垫掉落。台61线北上281.8公里南昆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159.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发现轮胎掉落。台84线东向27.4公里过关田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3: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4: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2: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3: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4: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2: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3: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4: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3: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4: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6: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5: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6: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7: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

0: 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1: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2: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1: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3: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1: 啊，庇护岛啊，还是下了？
3: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2: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3: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1: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3: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2: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1: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好了，那在这地方看一下时间，到了8:06，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好，那拨通花莲转七台东的路况，麻烦转八哈。我们先把这个在花莲台东地区今天的路况跟大家做一次会诊啊。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就花莲南区的部分哈。南区呢，在玉里啊、富里那个方向，就是花莲的南区哦。在花莲南区呢，主要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南岸瀑布这个地方呢，4公里的路段啊，有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呢，从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台11线的部分呢，在海洋公园那段呢，8:02到9:01K 呢，持续进行的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就是分为这个双向的部分，因为它的道路还蛮宽敞的，影响呢并不是很大哦。再来台九线的华东公路目前也都蛮 OK 的，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来看看呢，就是在61.2到61.5K 的和平路段。那这地方呢有这个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从8点到下午的5点每30分钟放行哦。那放行让车子清空完全走完之后，才会继续封闭施工。这是呢在和平路段哦，就是61.2到61.5K 的部分。在苏花的部分呢，在159.4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修复工程在进行。上午的时间从7点就开始施工，到下午的4点，期间呢就是呢每30分钟放行一次，好，每30分钟放行一次。那另外呢，再来提醒呢，今天的联防救这个救灾的好部分呢，就是在昨天预演第三季的苏花联防救灾的预演，那结束了，今天要正式，那一样在早上的10点到12点。10点到12点呢，这地方呢会封闭了哈，就是在苏花改的154.6公里到165.4公里，也就是封闭呢和仁监工站到崇德这段。好，这是呢今天正式早上呢有2个小时会封闭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哦。那其他整个苏花路廊呢都还是呢蛮 OK 的。好，那当然经过任何有施工的地方，大家还是要注意到动线。在台八中横现在封闭，好，开始封闭了，从这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8点封闭施工，等到十点钟才会呢再放行哦。那再放行的话呢，就是5分钟的时间哈，请大家注意配合这个放行的部分。那另外呢，再来看看呢，在台东端的部分呢，台东的这个台20线的部分呢，南横公路今天呢就是要往高雄的话，只能行驶到了梅山口，就必须折返了。好，那另外呢，再来力道的路段呢，174.1。好，这地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这个每个礼拜就是1、2、3、4、6是开放的时间，如好来跟大家提醒一下，从早上8点开始施工呢，到下午的5点。那开放的时间呢，会在这个10点，好，2个小时放一次，10点放20分钟，12点呢中午一般都放1小时，会放到1点。那1点之后呢，到了2点再开放到2点10分，再来就是3点到3点10分，好，最后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夜间是没有特别管制的部分啊，这是呢，在台二。

0: 实线的部分啊，174.1的力道路段。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碧山隧道的177到178双向有这个灾害修复工程进行才机动性的管制。还有呢，再来新武到雾路的路段呢，179.5到195.3呢，有八个地方工程都是在雾路到新武的地方，来这地方经过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花东纵谷呢，在台东段的池上大桥仍旧在施工，然后北上呢就双向通行。另外呢，在龙过脉路段呢，也就是呢从342.2呢到这个342.3，再来呢接续342.7到342.7啊，这个342.74的哈，那简单的说就是说从342到342.7哈，这地方的龙过脉路段呢有边坡的修复工程，然后早上呢8点到下午5点钟呢南下施工，北上呢就单线通车，所以的影响都还好了啊。那鹿野路段的部分呢332到333，这地方双向有路树修剪工程，从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哦、那主线道是正常的，所以呢影响都不大。南回的部分呢就是在413.8到414.9的大鸟路段、哦、这地方呢内侧是正常通行的。还有呢大鸟路段的415.7呢到416的这个地方，后来有照明设备，那这个占用了双向的外侧，内侧还是正常行驶的。好，以上呢就是花莲跟台东今天我们会诊的相关的这个路况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啊。好的，那么当然有一些呢可能比较属于即时路况，好，突发的路况啦，号志灯故障啦，有坑洞啦，有散落物啦，这个部分啊都麻烦大家随时拨电话告诉警管空巴空空空空空103，麻烦立卡等位啦齁。好的，来空巴期间现在是8点12分，各位听众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每个礼拜我们从周一到周五呢上午的7点到10点呢进行的触鼻逃位的节目。当然有任何路况讯息呢，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好，打这个电话进来，因为呢全国统一的哈，那也刚好花莲跟台东收听的频率呢都是 FM94.3， 这个也是刚刚好哈，所以呢在这个花东地区来，你只要听这个频道都不用准来准去，都继续听下去哈。那原时段呢台东的主持人就早安台东敏玲呢，今天明天下周一二是休假的，所以这几天呢会由我呢蓝喜在空中呢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好，不会乏力，好，这里三点钟的时间，有四天，有四天时间，好，大家轻松快乐，无烦恼，精神好，会记得有空打电话跟我讲哦。
1: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2: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3: 好？哎呦，没事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2: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3: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佮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佮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告诉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佮用罚钱哦。
2: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啦。
3: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我好，我讲叫做怀念老歌了哈，大概两个定义不赶快，大概就好了啦哈。好，那么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呢？这首歌其实基本上它是一首很早很早的一首，我们讲的台湾的这个民谣时期啊、哦。那但是演唱人他倒是比较特别哈，因为他重新诠释年代呢是在1992年的时候哈，就是陈淑桦。陈淑桦呢其实从小就开始唱歌哈，那成名在80年代的民歌后期，好像那个他的那首什么夕阳伴我归之类的吧哈。那后来唱了很多的歌曲，问啊，还有什么秋意上心头，都是他所唱的很棒的歌曲。但是在1992年呢推出了他生涯当中的第一张的台语专辑，那这个专辑居然是唱的台湾民谣的部分啊、哦。那这些台语歌曲呢透过他这个清新的民间的这种小调的部分，透过他的诠释呢，啊，当时是在李宗盛的一个坚持之下呢，才有淑桦的台湾歌哈，这陈淑桦的台湾歌展现出他简单，还有他这个比较质朴的那个部分啊、哦。所以他来唱的歌曲，当时印象很深刻，就《月夜愁》，还有一首呢就是《北波丹》哈、哦，都是呢在日治时代的哈、哦、那个时候的一个爱情歌曲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在他重新诠释的 那首歌曲《白牡丹》《北波丹》，其实台湾民谣老歌，但是他在1992年呢，就是民国81年呢，才发行这张专辑，所以呢，他算是那个年代的产物了吗？

好，这是在1992年呢，陈淑桦呢，她第一次呢唱台语歌曲的，而且发这专辑，李宗盛来监制的这张专辑了啊、哦，所以呢，这个听起来就是很清新，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很清亮哦。好，听完了这首歌曲呢，北波单调，咱继续来，我们从刚这个92年来继续的往前走呢，走到了这个93年，93年的时候呢，来有一首轻快的歌曲，今天台东联播，我们就来一首《来去台东》。哎，这首歌曲呢是轻快动人，然后朗朗上口的一首呢，旋律大家应该都会唱了吧？就来听呢，1993年沈文成的《来去台东》。

好了，听这首歌曲了，大家一定蛮熟悉，常常都会听到来去台东，来去台东哈。1993年呢，在那个时候呢，沈文长唱了这首歌哈。其实很多也会有地名的歌曲，可能对在地人听起来会特别有感觉哈。所以今天台东联播花莲地区了哈，当然相对有任何即使路况要通报的话，拨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花莲的分机呢转7，台东话呢转8，好，7跟8都 OK 的。好，不是说只有这个早上的时间，任何时间都可以拨电话，任何时间打的电话号码呢也都是一样的了。好，好，刚刚从这个北波丹的92年走到了93年的 Lucky 台当，到了94年的时候呢，来好这首歌曲呢大家也很熟悉，荣夺了第7届金曲奖的最佳这个方言女歌手奖呢，好。

这首歌呢，歌词也非常的优美。那曾经像萧敬腾也曾经翻唱过了哈，也是这个台语的这些歌曲当中，我们讲经典中的这个珍品呐、啊，收录在呢这个《鼻尖刮虾》江蕙的《鼻尖刮虾》里面的某一首歌。各位有没有想到，到底我这样讲了半天，你可能会想到是哪一首？如果你知道哪一首，表示你真的太厉害了哈！连这个专辑的《悲情歌声》里头的专辑的歌名你都能知道的话，真的是我只能说你行怪、真的是很棒的哈！能够去了解你喜欢的这些歌曲的这些故事跟年代，阿弟拉姆在毛给我恭候你在嘛，赶快呐哈！就来听这首《无言花无言花》。好了，今天我们就安排这三首歌送给大家了。等一下听完之后呢，到了半点我们来关心，就是八点半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空中来了。

0: 条例改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新条例将扩大适用对象，把商圈、市场、夜市等业者全数纳入，不再限于公司形态的企业，力拼9月时送进立法院审查。记者李一晨报道。
1: 经济部指出，根据2025年中小企业白皮书统计，国内中小微企业家数达 171.6 万家，占全台企业总数 98.9%， 更承载全台约八成 919.4 万人的劳动力。在出口贡献上，中小微企业创造了高达 3.2 兆元的出口金额，销售额占全体企业比例达 79.3%。 立委关切新条例与现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差异，经济部政务次长何进仓说明，新条例在既有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基础下，进一步扩大租税优惠及奖补助措施，同时放宽适用门槛，纳入更多小微型业者，
2: 会把一些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像商圈、市场、夜市这些小微企业的部分，也把它纳到这个
3: 小商家，都把它列入，
2: 对，都把它列进来。
3: 不一定是公司嘛，
2: 是
3: 中小企业发展条例里面是要公司才可以，那现在微企业的话就可以把这些市场啊，或者是小店家都把它纳入都把它纳进
1: 来。何进仓指出，未来将全面检讨现行条件并降低门槛，让更多企业能申请租税优惠。新条例草案也将研议放宽增雇员工的年龄范围和加薪抵减率，并加码研发补助、信用保证及市场拓销等经费资源，预计九月把新条例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北市议员王威元为了帮业者争取市场拆除重建标案，不仅护航官说，还企图行贿新北市政府市场处长20万元。新北地检署认定他涉犯贪污行贿罪嫌，昨天依法起诉，并具体求处3年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新北市长处今年3月办理预算2000多万的万里公有零售市场拆除重建工程标案，新北市议员王威元得知后，想寻觅符合资格厂商投标，后来发现厂商不具投标资格，不仅协助删除投标限制，让厂商取得资格审查，还谋意向市场处长官说。王威元拜会市场处长时，带上洋酒礼盒，里面放了20万元，并留着拜托一下的纸条。事后市场处长发现现金，赶紧通报政风移送检调查办。新北地检署获报发动搜索侦查，认定王威元涉犯贪污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5: 新北地检署侦结新北市王姓议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刑求贿赂案，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
4: 检察官审酌王威元意图交付现金贿赂，损害政府采购程序公平公正性，犯后否认犯行，还无端指摘市场处处长当场得知现金贿赂后还收受等情状，因此建请法院量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相当的罚金，以彰法纪。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大医院近日传出有患者在急诊候床12天后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属待因医院现象，将与台大及地方卫生局讨论强化分流，落实制度化收案，以缓解医疗量能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6: 近期有民众在社群发文，指妈妈在台大医院急诊等候12天仍没有病床，最终不幸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北地区9家医学中心，除了台大医院外，其他医院并没有出现急诊拥塞。他指出，台大已经推动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在家住院，并与联合医院等院所合作转诊，但仍有不足之处。
7: 局长、院长还有台大的一些主管，大家再讨论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在精进的地方？除了内部的碰床住院的流程，还有外部的跟联合医院的合作方案，能不能有更多的诱因来鼓励？当然也很希望呢，那么民众呢能够配合这个医院啊医师的评估，医师都是评估完之后觉得可以转诊到其他医院住院的，那么才会去安排。
6: 针对外界质疑是否优先收治病况单纯的患者，石崇良坦言不敢说完全没有，但应该是个案考量，未来将与台大讨论进一步制度化收治流程。此外，有医师质疑周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成效，石崇良强调 UCC 是卫福部因应急诊拥塞的10大策略之一，主要协助分流轻中症患者，让急诊人员专注在紧急重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 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

0: 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2: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2: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哎，小丽啊，你产期近了，快要生产了，最近开始准备待产用品了吗？听说还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哎。
5: 对呀，还好台东县政府啊有推出妈妈暖心待产包，真的是让准妈妈轻松不少。
4: 暖心待产包，这里面都有什么？
5: 从妈妈到宝宝需要的用品都有哎。像是看护垫、冲洗瓶、盥洗用品跟哺乳用品，还有宝宝出生后所需要的衣物、包巾、尿布等等，这些用品啊都准备了。
4: 哇，这样好方便哦！有了暖心待产包，你就不用担心了，也省下了不少准备用品的负担啊。
5: 没错啊，而且啊，原住民族地区的孕产妇还有产检跟生产的交通补助，
4: 原来从怀孕到生产都有被照顾到耶！哇，真的太贴心了。妈妈暖心待产包不只是一份用品，也是一份祝福，更是一份陪伴。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或洽询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6: 好嘞，回到现场来，现在看一下时间到了8:39了。好，提醒呢，就是交通路况之外，有一些生活讯息了哈。我民生讯息也随时在空中跟大家做提醒。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小时节目呢，触鼻讨背。在早安台东呢，就是今天、明天跟下周一二啊，然后有4天的这个节目呢，啊，原时段敏玲休假哈，就是主持人敏玲休假，联播花莲分台，所以呢，我会在节目当中把台东花莲路况呢一并做一些的整理啊。那首先来看一下呢，就是在花莲地区的东部发电厂的排沙放水的讯息要提醒各位啊。那在今天啊，就是水莲坝跟这个木瓜坝呢，预定在今天的早上九点钟到下午的到明天哦，等于说到28号呢，明天周五下午的4:40排沙放水到木瓜溪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木瓜溪的水位呢就会有些调整哦，不必要，当然尽可能不要到河床去，不但是木瓜溪的，任何溪流也不太适合哦，因为山区呢这个雨呢下的比较大哦，常常会有呢这个很最终这个雨这个水啦很湍急，一下呢就突然就是溪水暴涨，像你看前两天不是花莲在山区的也是有人哈到山区去，后来就困到那地方，他没想到说啊这个水呢怎么涨得这么快哈，等发现说哇北湖啊，好赶快的顺利把它救援出来。这个部分呢，请大家好来这段时间也减少到西边、河边、山边、海边哈这些地方呢都尽量不要过去。如果真的有必要要过去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到安全这部分，还有天气的变化也要一并的注意了哈。那今天呢，天气的感觉上呢就慢慢好起来，至少呢早上出了太阳一下下。现在太阳又不见了哦，但是呢，基本上全台各地呢都还是有降雨的几率，这一点呢，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小心哦。好的，那么目前呢，在

0: 花莲地区的部分呢，东部地区这个地方的路况呢，台八、中垦、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呢，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所以目前的台八、中垦还是不能行驶的。台九线的部分呢，在苏花的路段呢，大清水明隧道的 159.4K 的部分呢，大约30分钟放一次，大概抓30分钟放一次，所以呢停留时间不会太久的。好，这是呢在台九苏花的部分。那等一下10点钟的联防救灾的正式演练就要开始了。10点钟好，会封闭了苏花改的 154.6 到 165.4 的和仁监工站到崇德这两个地方呢，请大家注意啊。那另外再来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和仁和平路段 61.2到61.5公里的部分呢，有偏波工程。那这地方呢，每30分钟放一次，那每次放行呢，是让这个现场的车辆完全清空走完之后，才会呢继续再封闭30分钟。这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在花东公路的部分 ，OK， 台11线呢也都 OK 的。那另外呢，就提醒了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呢，这地方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等10点钟，台30线的这个地方就会放行了。以上呢是花莲端的部分，那台东的部分呢，今天呢来行驶呢，在台东的话呢，走南回公路的话呢，大家还是随时掌握了相关的讯息，因为基本上来讲呢，像台东的话在台20线呢，每个礼拜二三四哈，如果说你要通到这个高雄是不 OK 的，二三四不行。除此之外呢，其他的时间都是可以的哈。像礼拜五六日一好就可以呢行驶到梅山口。那今天呢，只能走到了就是向阳就必须要折返了，好就必须折返。另外呢，力道路段的话，174.1公里的路段呢，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这地方呢是有边坡工程双向都有一些管制的部分。那开放时间呢，等一下开放会在10点到10点20分，再来就等中午的12点到1点的那一档了。好，那下午是2点到2点10分会再放行，那最还有再来就是3点到3点10分。好，基本上来讲呢，下午的话呢，等于说一个小时大概就放一次，到了5点钟之后呢就没有管制了。这是呢在力道174.1公里的台20线的部分啊。好的，那么有一些等一下如果有一些及时的路况再进来的时候，我再跟大家来做提醒。现在时间到了8点43分，八点四十三分，在咧空中不会怕大家出名逃避和你无烦恼，情形好。哎，今日有路况，哎，卡等于甲我讲哦，卡几号你会记得无？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转8，好。
1: 各位朋友，大家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哎，现在农历七月，你们的家里要大肆采购澎湃的贡品来普渡拜拜吗？
2: 今年我们家准备响应新纸钱三烧的环保政策，兼顾信仰的虔诚心意，也能够降低空气污染，爱地球。
3: 我们家也是要改变方式耶，因为我常去的公庙今年普渡推行以米代金，把一些买纸钱的钱换成买平安米，拜完之后会捐赠给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可以循环。
1: 听起来不错耶。农历七月的民俗拜拜，在乎的是我们的诚心，不是纸钱烧的数量，心意到，福气自然到。好，我也来响应减烧纸钱，以米代金，既爱地球，又可以让祭事转换为更有意义的事情。
2: 少烧纸钱，少烟雾，一起守护花莲的清新空气。
1: 以米代金，省下买大量纸钱的花费，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3: 平安米可以由寺庙统一捐赠，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延续。
1: 普渡拜心意，诚心最重要。以米代金，减烧减碳，爱地球，做善事，大家一起来。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醋鼻桃贝》，醋鼻桃贝，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0: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嘞，现在呢时间在早上的8:46。好，来，刚刚呢在这个上个阶段呢听的这个中国歌曲哈，就是台语的部分哈，台语的部分我刚刚播了一首来去台湾啊，来去台东不是台湾哦，1992年的歌曲了哈，然后93了。然后现在有一首歌，新歌叫做《回去台东》哈，刚是来去台东对吧？来去台东，这叫回去台东。不过它是一首国语的歌曲了哈。那这首歌曲呢，是由艾米丽跟纳乌瓦少女队呢来唱的这首，我们来听看看《回去台东》。

好了，这个歌曲呢，就是回去台东，来自呢纳瓦屋少女队跟艾米丽呢所唱的这首歌。好，接下来来听《持修》这首好短的歌曲哦，1分49秒，叫《我美不美》。

好了，这个歌曲呢，我美不美？你看，就是一分四十九秒了，很短的歌曲哈，一下就唱完了。好了，再来听圣恩哦，来，圣恩的歌曲叫《谁说的》。

对，甚至后面唱的你什么你和我你和我你和我，然后觉得哎，这首歌叫你和我吧，不是，这首歌叫做谁说的相共哎哈。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播放的歌曲呢，是属于在近代呢，就是今年度或者是刚刚呢才发行的这个新歌单曲，进行音乐新鲜货，在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空中。好的，那么在花莲台东地区了，不管的有什么样对行车造成影响的路况都能够提供。那如果说这个施工你觉得它只有局部小小的一个范围，这个基本上来讲对交通不太影响的话没有关系，那你就自己呢小心通过就可以了。但如果说遇到一些的比较可能施工范围比较大或影响层面比较大的，或者是那个时段比较 OK 的话，都能够随时告诉我们。那拨打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那拨通花莲分台，记得哦，转七，那台东的话呢就转八，好，今天七跟八呢两个呢都是同步是联播，好，就是触鼻桃北的节目了。那最后来听的歌曲呢，刚刚想。

0: 说听那首圣人的歌，他说你和我，你和我，那到底跟谁？有一首歌我突然想到潘越云的这首今年的这个单曲叫做我和我自己。等一下听完之后呢，我们马上呢再来关心呢，就是呢九点钟整点对时来关心路况，再回到现场来喽。
1: 沉默的宁静，诉说我和我自己。只有孤独的人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7.6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故障车停放，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69.8公里校前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速缓，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其中在北上26.9公里环北出口前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213.4公里过雾峰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146.5公里通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六号东向14.3公里国信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4.6公里过沙仑交流道外线车道看到掉落物，台20线双向65.3公里白云桥路段受到边坡坍方影响无法通行，台78线东向30.9公里过云林系统外线和外侧路间有棍子掉落。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2: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没困没去，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卡水不，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3: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4: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3: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2: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补助不？
3: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4: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3: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4: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林姐，我最近有跟先生在讨论，想准备迎接宝宝了，可是怀孕前要做什么准备，有哪些补助，我都还不知道耶。
7: 哦，关于这个啊，我跟你说，现在台东县政府有推出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从怀孕前一路照顾到产后，育儿都有。
6: 真的吗？那怀孕前的照护有什么呢？
7: 有婚后孕前健康检查，先了解夫妻双方的健康状况，为健康怀孕做好准备。如果夫妻双方都完成健康检查，还有好运红包大礼。另外啊，如果有不易受孕的困扰，还有人工生殖及冻卵的补助。
6: 哇，考虑的好周到啊。那怀孕之后呢？
7: 怀孕之后有母婴八大好礼、猫咪待产包、宝宝出生后啊，还有儿童预防保健等等。所以从孕前准备、安心怀孕、顺利生产到儿童成长，通通都照顾到了。
6: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回去就跟我先生说，我们就从孕前健康检查开始。
7: 台东县政府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陪伴家庭安心迎接新生命。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查询，或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8: 妈，我回来。

0: 快乐，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2: 好了，现在时间到了9:07，好，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那台东的朋友呢，一样哈、哦，拨这个电话之后呢，花莲转7，台东朋友麻烦您就要转8，因为今天呢，台东分台呢，从今天一连四天呢，都会连播到花莲分台来哈、哦。所以今天包括台东的朋友们，大家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当然也欢迎大家呢，也随时把这个路况呢，随时来告诉我们啊、哦。那在这地方还是要把这个路况呢，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做个会诊哦。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这个地方。要等到10点会放行5分钟。另外呢，除了这个台八之外呢，在花莲的苏花的部分159.4的大清水隧道这地方，好，来每30分钟放一次，好，那30分钟大概就抓那个大约的时间了啊、哦。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等一下10点到了苏花改的防救灾的演练，正式演练呢会在呢10点到12点会封闭154.6到165.4的和仁监工站到崇德，等下会封闭2个钟头。那另外呢，在苏花的台九丁线呢，哈，这地方和平路段呢61.2到61.5，也是一样了，每30分钟放行一次啊、哦。那每次放行呢，会让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再继续再做下一次的这个放行时间呢、哦。那在台东端的话，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台东的朋友啊、哦，那今天呢，同样的还是若走这个台二十线要往高雄的话，很抱歉，今天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因为它是礼拜二、三、四要施工，不能到台东啊，不能到这个高雄，必须从向阳就要折返的，这个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了。另外呢，东部发电厂的排沙放水部分呢，刚刚我们也收到了水莲坝、木瓜坝那个地方要排放这个沙水哦，所以呢，请大家远离河床，从今天9点会到了早明天的4点40分到傍晚4点40分，也请大家特别注意。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呢，也是呢排沙放水的部分，也是从现在9点开始呢哈，来利物溪，利物溪也要排沙放水的，请大家远离河床，安全第一了。好的，那这是目前我们所跟大家提醒的一些交通路况，如果还有一些相关路况讯息呢，欢迎打电话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7，台东记得要转8哦。那等一下呢，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接纳与关怀，跟大家做一些社会关怀的部分了。
3: 碧蓝绿的雾当答应了做做梦，跑完一世的途，找不到回家的路。
4: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嘞，听的歌曲呢是林慧萍的《走过岁月》啊。今天邀请家福的朋友来现场呢，家福来这里已经应该说他已经呢经历了一甲子60年了。

OK， 来回到了现场了。我们阶段与关怀呢，今天也邀请了台东的朋友呢，一起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一起呢来做一些社会关怀哦。很快啊，你看到这个暑假呢，像一下子快要过去了哈，倒数计时，哎呀，新同学呢，可能新衣服、新书包，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哈，其实对很多家庭来讲呢，又是更上一层楼哈。那我觉得那是一种生命的升华，也是呢，在每个人他的就是家庭的那种地位呢，也都会跟着升华起来。但岁月也会升华我们的内在，不过呢，每个人的压力不太相同，如何去看待自己呢？今天邀请的就是花莲家福中心的两位伙伴呢，就是玉燕啊，陈玉燕督导跟林维轩社工员呢，要跟空中的朋友聊聊有关于呢，在家福中心协助呢这些我们辖区内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些生活跟故事跟点点滴滴了。首先邀请呢就是玉燕啊，因为玉燕其实来了这几年来了也好几次了。

0: 的哈，我想呢，如果常听我节目的应该对他不陌生，而且他在家福可以说是很资深。先请玉燕跟大家 say hello。 Hello， 玉燕早安。
1: 早安主持人，还有亲爱的空中的朋友们，大家早安。
0: 早，
1: 我是玉燕。
0: 玉燕，你在家福多久了？
1: 即将迈入二八年华的二八年，
0: 哇，比我在这还久，
1: 对，
0: 我这边才26哎。
1: 哦，也快了，也快了，嘿，很感恩有这个缘分、啊
0: 真的，我觉得助人工作真的，我觉得常常讲说会上瘾哎，真的。
1: 是啊，它其实是一个让人像谈恋爱一样的、嗯哦、要慢慢去体会
0: 这样子。是，而且时间拉得越长，这时间走，你看到很多孩子成长，可能就像他可能也升格了，当爸爸妈妈，那个内心其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对不对？
1: 确实啊，因为这就是一个善的循环、嗯。我觉得能在这一个助人的工作里面，我们遇到了很多，不管是助人者、受助者，甚至是支持我们在推行服务的人，我们都觉得有很多的故事不断的。发生在我们身边，
0: 是不断的发生，而且都是善的循环，这很重要的。那首先我们还是要回归的谈谈，就是我们在花莲扶助的这些弱势的家庭状况大概如何呢？那孩子其实求学中其实可能会碰到蛮多的诱惑跟一些困境，大概整体上是不是请你分享一下呢？
1: 是的，家福呢也跟各位观众大家分享啊，今年是一家子60周年啊、
0: 嗯、
1: 对，那在这60周年里面呢，我们其实服务了将近超过了15000多名的孩子。
0: 是、
1: 那很多孩子也因为受到这样的长期的一些协助，所以他们自立之后也都反馈到社会上。
0: 是，
1: 那我们知道教育脱贫这件事情是大家非常毋庸置疑的认同。
0: 是，
1: 所以家福也针对教育这一块投入的相当的重要的一个服务的比例、
0: 嗯、
1: 所以每学期的奖助学金这一块其实就会是我们支持孩子就学不中断，然后让他们在求学的过程里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那透过了这些资源的一些助学人的协助，让他们可以稳稳的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自己的学业、
0: 嗯、
1: 然后累积自己在职涯里面未来的一些能力。
0: 是，那以花莲来讲，现在我们协助的这个大概它的户数大概有多少呢？
1: 花莲家福13乡镇里面，我们有1830户、
0: 嗯，
1: 那有3239童的儿少，这一些都是家福目前正在协助的一些家庭跟儿少数。
0: 哦，
1: 对，
0: 是，
1: 那单亲隔代好然后经济比较弱势的这一些家庭，其实都占了大概有70%，好、有70%的比例、嗯。那收入在一些比较不足的状况，
0: 是
1: 甚至是。由一个人来负担的，大概都是有77%的比例，
0: 这么高。
1: 是、
0: 哦、是，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让这些孩子求学的一些状况，跟我们所协助的大概这个比例，其实听起来蛮高的。那既然这么高的，还有这么多人数的话，那我很好奇哦，就是说我们可以一年啊，或者一次大概要有多少的这个奖助学金来帮助他们？而且我们是正分成，好像从小学到大专都有吗？
1: 是的，因为求学的阶段很长呀、啊。奖助学金的我们称为一个希望工程的助学红包、
0: 嗯、
1: 那我们在今年的暑假的这一个我们目前要募集的其实有1230份、
0: 哦、
1: 对，从国小到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儿少数、
0: 嗯、
1: 对，所以那我们会分成国小、国中、高中、大专，会依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学龄的部分，然后去提供奖学金的部分、
0: 哦、
1: 对对对，例如说国小的部分呢，我们可能就给个奖学金的激励，那1000、2000哦一学期。
0: 哦，
1: 国中的部分呢，大概就会高一点哈，3000块上下这样子、嗯。那高中跟大学其实我们都知道负担相对会高一点，
0: 对，
1: 所以高中的部分呢，就一学期至少是6000块。
0: 6000。
1: 然后大学呢，哦现在学费啊各方面物价上涨，所以我们大学一学期至少就是用20000元的部分来去。支持他们减轻他们在就学上面需要负担的，不管是学杂费啊、
0: 嗯哼哼，
1: 或者是在外生活的费用啊，或者是其他就学期间要用到的一些的文具啊，这些学习上面的一些需求的部分，
0: 嗯、
1: 都会透过这样的奖助学金来去给他们一些补充。
0: 嗯哼，对，其实我们知道自己念过书也知道，可能我们缴的学费是固定这么多，但是其实学费周边的，比如说有时候买参考书、买文具，甚至如果说上了这个高中啊职校的话，可能还要买一些器具的部分。
1: 好、
0: 像我的那个外甥女，她我的侄女，她

0: 是念美术系的，
1: 是
0: 哇，他光那耗材就不得了，
1: 没错，
0: 哎，真的很可怕。我说这个好像在用钱去堆起来，那他有兴趣，父母再怎么辛苦，省吃俭用还是要来协助，让这孩子能够完成哦。可是对于一般来讲，父母可能这个经济能力很有限的话，哇，这个真的是可以说雪上加霜了。
1: 没错，所以家福呢，一年的这两学期啊，都非常有赖于社会大众，我们广称的助学人呐、啊。因为我觉得也很多社会大众他很支持。再怎样，孩子的就学不中断，因为孩子能累积一个好的基本的能力，他未来才有机会翻转他的一些很好的机会。
0: 对。翻转贫穷，我觉得读书是一个最快的，也是呢也最棒的一个方式了。那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说在过去这一年2025年这一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助学计划其实有没有比较具体的一些成果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呢？
1: 我们在2025年，就我们的服务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各学龄的阶段，总共有2544人次的受益啊、这个就针对儿少的部分、那我们在教育的提升的方面呢，我们也有65位的青年，他顺利的考取了他理想的大学，那甚至有26位的孩子，他其实是考上了国立的大学，
0: 国立的、
1: 是的，是的，对，那在我们的整个的教育的这一块里面，那当然也还包括我们的多元的才艺的培育，这其实都是南瓜在我们整个在教育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范围里面，
0: 是，所以这个比较具体哦。的确呢，就这个有对孩子的来讲呢，不管兴趣培养或者他主要课业部分呢，真的需要很多的资源来做一些协助了。好了，现在时间呢到了早上9:22，陪伴你的节目触笔桃味。今天包括台东地区呢，透过现场呢，那因为呢敏玲休假，所以今明两天跟下周一二后都会联播到花莲的触笔桃味，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陪伴您触笔桃味，活力不欢乐。精神后 AK65 卡点位跟我说，打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转7，台东转8。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了。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0: 好，接下来我们在空中呢邀请的就是家福中心的两位伙伴啊、哦。那除了刚刚呢，好，玉燕督导了跟大家好做一些就是家福的具体的一些呢协助的部分。那接下来要欢迎第二位呢是林维轩，维轩社工哈、哦、到现场来。Hello， 问候大家，维轩。
1: Hello， 主持人跟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维轩。
0: 欢迎呢维轩来到这里。其实我还没有对维轩有特别印象哈，刚听说你也在家福很久了哈。
1: 嗨、hey.。
0: 大概多少年了？
1: 嗯，23年。
0: 哇，天哪，都是二开头的。哇，你这个潜水潜了很久，我从来没有看到你，终于出现了哈。23年，其实，在你内心有很多的感动，很多的故事，分享了一些个案的故事，好吗？
1: 好好，我这边分享了。其实这个家庭呢，其实它是一个隔代教养的家庭。
0: 嗯、
1: 其实我用代名，就是三个兄妹，其实他们从小到大，父母亲离婚之后。其实妈妈为了工作就离开花莲、
0: 嗯、
1: 然后到外地工作、
0: 嗯、
1: 然后后续因为结识新的伴侣，然后就将孩子完全的就

0: 交给外祖母跟外祖父他们照顾。
1: 哇，好多，其实花莲好像蛮多隔代教养的部分。
0: 对非常多这样的孩子，其实可是看到尤其是最近这三个孩子他们同时都要上大学了，
1: 嗯哼，
0: 所以可想而知那个学费的压力是对这个家庭是非常大的，
1: 嗯哼哼，
0: 所以好加在我们社会有那种低收入户，
1: 嗯，
0: 在学费上的减免让家庭可以减轻许多的压力，
1: 嗯，
0: 可是这边其实在三个孩子在读书的上面其实孩子为了不让外祖父跟外祖母他们有经济压力，其实这三个孩子其实都非常的体恤他们，所以有时候在课余的时候呢也会自己去安排打工，
1: 嗯，哦，
0: 对对对，尤其是老大小雨呢他真的为了维持家里，就是减轻
1: 家庭的负担，
0: 对家庭的负担，其实他就很认真的去找攻读的机会，
1: 嗯，
0: 平常晚上呢他会去兼职餐饮业的打工，
1: 哦，
0: 然后在学校也会做一些学校的一些攻读，
1: 嗯，哼哼，
0: 对，让这些，而且他的攻读还不能让外祖父外祖母知道，哦，因为担心他因为外祖母外祖父是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不要有经济的压力，
1: 嗯，哼哼，
0: 可是孩子们自己很体贴他的父母，嗯，很体贴他的外祖父外祖母，嗯，所以也知道如果说这些事情 让外祖母知道的话其实会影响在他的工作课业上，
1: 嗯
0: 啊，所以的话他的课业上其实也都维持在80就是有80几分的分数，
1: 哦，那很棒，
0: 所以我们特别为了这群孩子其实我们中心也特别透过，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平时有这样的攻读需求，所以也希望可以透过我们这一次奖助学金能减轻，就是同时有孩子在上大学需求的时候不要有那么多的经济压力，
1: 嗯，
0: 对，
1: 哇，这很让人很心疼，就是说他很认真在读书成绩也很棒，然后又去打工，打工希望减轻家庭，可是又却不让阿公阿妈知道，
0: 对，
1: 怕阿公阿妈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就希望你好好读书你为什么还要去工作，这份孝心呢，这份善念呢，其实，他却不能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让人家真的蛮心疼的，所以开学在即了，其实像这样的家庭其实蛮多，
0: 嗯，
1: 我们常常讲说，可能有些补助不无小补，其实在维轩你看来这些补助对他们来讲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大部分，还是其实还，需要很大的这个努力才能够填补他的缺口呢？
0: 其实可以看到其实平常孩子除了生活上还有求学上的需求之外，其实他们平常在求学上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开销，嗯，可是这些开销其实有时候孩子们为了不让长辈们知道的时候其实常常会透过自己去攻读，或是甚至有些孩子比较体恤的部分会自己去做就是借贷的部分，
1: 嗯，哦，自己去借贷，
0: 对，就是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知道孩子在求学上面其实有很大的需求，可是很多时候其实家里面没办法拿出那么多的时候，
1: 嗯，哼哼，
0: 啊，他们就是会透过助学贷款，
1: 嗯，
0: 然后可是透过这个部分让自己可以有稳定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学业，
1: 嗯，OK 哈，
0: 对，
1: 这部分来讲真的是压力，也是很多家庭其实孩子都有办这个学贷，因为他说这个利息很低啊，而且毕业几年后再还，但有的人来讲其实获取的要还对他来讲又是另外一个负担，因为家庭可能缺口已经很大了哈，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要给孩子一个翻转人生的机会，让他们不会呢因为经济困顿而放弃了这个梦想，所以呢今天我们分享了有关于呢这个助学的经验跟这些故事，想想家里的孩子或者是本身您是学生，再想想其他的家庭，我们是何其的幸福。那这些故事其实透过家福的这些，网站啦或者是一些粉专呢都可以看到，各位可以去看一看，想想自己，是不是能够更应该努力的去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非常谢谢两位，玉燕督导跟维轩社工员，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在稍早8:30发布中度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台风向西南西转西的方向移动，对台湾北部海面马祖近海将构成威胁。预估今明两天台风距离台湾最近，中南部及马祖的雨势会较为明显，且适逢大潮，低洼地区需留意瞬间大雨所造成的积淹水情况。另外，由于连日降雨，

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今天开始到周末，各海面的风浪较大，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马祖有长浪，请民众留意海边活动所带来的风险。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

0: 明天南部地区的降雨就会明显的增强了。在明天我们预计中南部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尤其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豪雨出现的状况。马祖地区的降雨在明天雨势呢也会有逐渐转大的情形。另外因为今天在北部跟东半部天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反而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性的高温出现了，尤其是在配合台风外围的沉降的效应的影响，我们预计今天在北部跟东半部以及金门和马祖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了。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在金门有34度，马祖可能也会有35度，所以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上相对还是比较闷热的。
1: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破一起社区贩毒案件，警方锁定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等多种毒品，经埋伏查缉后将人逮捕，并起出约1公斤的毒品及200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侦办贩毒案件，专案小组经过分析相关资料，并且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一名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一托咪纸烟弹以及咖啡包等毒品。警方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前往新北市中和区一处民宅附近埋伏查缉，并在蔡姓男子准备驾车离去时现身，将人当场逮捕。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3: 历经了2个月的搜证、搜索，收获相关的情资之后，持拘票及搜索票啊，前往该地啊执行拘捕及搜索，并且顺利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方警察局。”
2: 后续警方查获出604克的海洛因、402克的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还有现金200万元等证物，后续也将持续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并向下追缉其他涉案人员。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其他治安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AI 时代的教育课题令许多家长忧心，教育团体调查有70%的家长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也期待学校能强化培养同理心与人际相处。记者游淑燕报道。
4: DFC 台湾针对国小三年级到国中三年级家长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们认为在 AI 快速普及的时代，孩子最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居于首位的是同理心。而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50%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学科知识，但在调查家长的焦虑时，高达70%以上担心的是孩子人际互动能力，显示出对学校的主流期待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 DFC 台湾执行长许新伟说，
5: 在 AI 的时代，我们却发现开始看见一种新形态的弱势，它不只是发生在少数孩子的身上，在知识跟答案这么容易取得的当下，但是孩子却缺少理解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样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变成一座又一座的孤岛。
4: 许新伟执行长表示，当 AI 越能够协助孩子取得知识时，家长也越期待学校教育能够补上无法靠科技取代的能力，希望透过教师培力、教学陪伴和支持系统，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进课堂，让教室成为孩子学习理解彼此和世界共好的起点。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8: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7: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8: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7: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

0: 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3: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4: 哎，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3: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4: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2: 经过五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3: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五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来回到现场，时间是9:38。来，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继续呢，把花莲台东地区的路况还有呢天气状况呢，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了。先来听米西亚的这首《一颗心》。

我们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9:44哈，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分机转8。好，目前进行触鼻逃避的节目现场，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今天台东联播花莲地区了，所以呢，也许刚刚才打开手机说，哎呦，阿娜姐姐咋播呀？对哦，播唔对哈，一直在跟大家开戏哈，到明天。礼拜五还有下个礼拜一二都是如此的。好，在这个时间我们看一下，跟大家把这个路况呢再做一个会诊。首先呢来看呢，就是在台八中横，等一下终于到2个小时了。那等一下中横公路呢要排沙发啊，不，对不起，排沙发是另外一个，因为刚刚又传来一个排沙发水啊。等一下中横公路呢就是在官员天祥跟太鲁阁这个地方啊，即将要开放了。开放5分钟之后呢，让车辆走过去，然后呢通行呢马上呢再继续封闭。等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呢12点到1点钟，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哦。那另外呢，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台九线的苏花，苏花要提醒呢，夜间哦还是会有呢运送钢梁的作业，好，要主要呢为了马太安西桥的这个啊这个工程哦，所以夜间呢从11点20分到12点20分这一小时会。封闭了东澳到南澳这个地方，也就是呢指标呢在123到121这个地方，然后再来呢从晚上的12点半到半夜的1点半中呢封闭是河仁到崇德。好，这是呢在台九啊这个晚上有施工的部分。那另外呢再来提醒呢，就是等一下呢有就是救灾好防救灾的演练，等一下是正式的咯，10点钟到12点，好，昨天是预演，今天是正式的，同样呢都在晚上的时间啊，在啊早上时间啦，10点到12点，所以等一下哈，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会封闭哦，就2个钟头时间，因为10点快到了嘛哈。好，那再来呢就是大清水的路段，159.4这个地方呢，好，就是7点到下午4点钟，每30分钟放行一次。接下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台九丁的部分呢在这个61.2到61.5公里的和平路段的边坡工程，上午8点到下午5点，这是吗？这个地方呢是每30分钟放一次，来记得每30分钟放一次，但是它每次放行都会让车子走完哦。好，所以呢这是台九丁线的部分。那另外再来就是在花莲南区的南安瀑布台30线的4公里路段啊，这地方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整点放行10分钟，请大家注意了。另外呢，台东的部分哈，台东的部分呢，

还是提醒呢，台二十线今天呢，从向阳那个地方哈，没有办法到梅山口，因为呢，今天礼拜四有施工，礼拜二、三、四都不能通哈，那明天就可以通的了哈。所以呢，如果说你从台东过去呢，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另外呢，再来就是在立道路段这个地方 174.1 那个路那部部分有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好，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钟呢会有这个施工管制，请大家呢好能够注意一下啊、哦。那它放行时间呢就是等一下要放行了，十点放到十点二十分。好，再来呢，好，再我们继续看下去呢，碧山隧道呢177到178的话呢灾害路段。好，这是机动管制的。另外呢，新武还有呢这个雾路这个路段哈，新武雾路这一段呢，从179到195的总共有八个地方哈在进行工程，所以经过的话也稍微注意一下了。台九线的花东纵谷台东段的池上大桥呢，封闭南下北上呢还是呢双向通行的。再来龙过脉的路段呢，从342到342.7的地方呢，好，这个地方有一些偏坡工程呢，采取呢是单线通车的。还有在鹿野的部分，332到333公里的路段呢，路速的修建，好，那占用呢就是呢它这个主线道部分正常通行，它是占用了慢车道，就是外侧的车道的部分。再来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南回公路的话呢，在大鸟路段的413到413.9公里的话呢，这地方内侧正常行驶，外侧呢有施工。还有呢，也是在大鸟的415到425公里的，包含的南新路段呢也有工程进行，不过它都占用一个车道，一个车道的都还是正常通行的了哈。好，这是台东的部分。那另外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海象不佳哈，所以呢在台东的这个船公司呢，基于乘客的安全考量呢，哈，往返好，一些这个班次可能都会有一些调整哦，那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像台东跟南屿呢，在今天哈来回的船只呢是停止行驶的。好，那除了台东南屿之外，其他的这个航班呢，也请大家好跟所属的公司呢来做一个联络啊，来了解说，哎，今天呢这个有没有正常行驶的？好的，以上呢看到的就是我们在会诊哦，在花莲跟台东的这些路况的部分哦。

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气象的部分哈。今天是2026年115年的8月27号，礼拜四。农历的话呢，今天七鬼波哈，七鬼杂勾这一天的哈。那在这地方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天气的状况呢，因为中度台风呢沙德尔呢持续的朝台湾的北方海面来前进，不排除的路径会偏南哈。那对于马祖呢发布的就是路径。那今晚上呢，到礼拜五的话呢。外围环流的影响呢，北台湾会有阵雨，中南部山区呢，中南部这地方雨势呢也会呢再度的明显哦。至于呢，在嘉南地区呢，慎防呢短延时的豪雨。周末到礼拜一的话呢，这个大低压带的影响呢，雨势会持续哦。在今天的部分呢，气象署指出呢，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在苗栗以南跟东半部地区呢会有短暂的雷阵雨。随着台风呢逐渐的接近，入夜之后呢，中部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因为连日的降雨呢，这个山区土石松软，慎防呢坍方落石的现象啊。那如果到山区的话，也注意到好这个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呢，今天高温呢炎热，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北部地区宜兰高温呢是34到36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3度哦。空气方面呢，在竹苗跟中部、云嘉南、宜兰花东跟金门、澎湖呢都是良好的。那另外北部地区还有高屏跟马祖呢是普通的等级，好，这是今天的空气品质。而明天的话呢，这个因为台风距离比较近，北部跟宜兰跟花东山区呢，好，仅有一些呢零星的短暂阵雨。在西南风的影响呢，嘉义以南地区呢跟中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嘉义以南跟中部山区并有呢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呢在嘉义以南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受到西南风这个背风的沉降的影响呢，东南部呢必须要注意到焚风发生了，这是呢

0: 在明天的一个天气。那至于呢，这个在礼拜六到礼拜一的话呢，受到沙德尔台风后，它远离的这个部分，所以台湾呢就进入到了这个大低压的主导的环境，因此呢天气是非常的不稳定哦。中南部整天呢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在午后呢降雨呢也比较显著。那礼拜二礼拜三的话呢，也要注意到菲律宾这个地方可能会有这个低压带来生成，是否会增强为台风，继续给它看下去吧。因为下礼拜就是开学的，所以呢大家要出门这个部分呢就很重要了。哇，时间就给你来看看，现在来看看时间到了9:52。好了，收听尽管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不管你在任何地方随时有路况打个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换脸分台，麻烦转七，台东要记得转八哈，七跟八呢就可以把这个路况讯息连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那我也随时呢会掌握呢相关路况哈，那跟大家来做提醒。除了路况之后呢，还有包括一些什么生活的讯息啦，这个部分呢也随时也给大家来做一个报告了。好，那么在今天呢，整个除了交通在做进行施工之外呢，其实整个呢都还蛮流畅的，不管呢是省道公路、县道公路，还有花莲或台东，截至目前除了施工以外，其实很多地方呢都还蛮好的啦。
1: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2: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3: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了，听一首呢这个法语歌曲了，这个来自菊儿所唱的歌叫做感觉真好。来，今天这个微阳的感觉，太阳一点点，然后有点凉凉的，不会说那么热，但是呢容易下雨，大家还是要注意哦。

好了，最后要提醒大家，后来这个东部发电厂呢，今天排沙放水哈。那除了和平溪，好，和平溪还有这个利物溪呢，另外还有木瓜溪这地方呢，哈，都会有那水位的变化，请大家远离河床，不要靠近哦，不要靠近，和这个很重要的。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收听啊哈。等一下呢，来我们花莲还有呢台东呢，各自呢就会呢再把这个节目现场呢交回分台去了，所以感谢大家的收听哦。那有任何的后续路况，继续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台东转7，花莲要转8号。现在时间到了9:58了，剩下一分多钟了。等一下关心全国路况，很快哈，愿大家一切都平安哦，然后行车安全要注意了。我们等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再相会，我是蓝琪，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中外线车道掉落铁条，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63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有一个大保险杆掉落。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 55.8 公里过中坜服务区外线车道，货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五羊高架南下中坜转接道到孝前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

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鶯到鶯歌系统，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东向 14.2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线车道路面有坑洞，继续往东在 15.9 公里外线车道路面也有一个坑洞。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 21.3 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5: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4: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0: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4: 啊，庇护岛爱是啥啦？
0: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5: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0: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4: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0: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5: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4: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一直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好的，来，今天天气还算是不错，但你有感觉哦，这个秋天的感觉真的有来啊啦齁。啊，真的呢，开始有台湾凉凉啊，凉凉啊，没有像之前七月份那么那么的热，也许是因为有下过雨的关系，但 anyway， 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来告诉大家哦，早晚温差变化大，那么出门的时候记着啊，千万不要着凉了。你知道那个处暑刚过，节气刚过哈，你有发现只要一个节气，哎啊，感冒的人就多哈。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抵抗力哈，这个提升自己的免疫力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有事没事，请大家多喝水喽。节目一开始，依照惯例来喽，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彰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公路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在中横东段也就是隔口一直来到了天祥。那这五个时段呢，分别是早上的六点半到八点，现在的十点，以及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下午的三点，以及傍晚的五点到六点钟之后呢，我们就会指出不进，六点半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从隔口一直来到了官员这个地方啊，是夜间封闭的哈。那么六点半过后，一直到隔天早上六点半才会开放通行。那与此之间呢，在中横东段这个地方呢，同样的，它也有这个灾后的重建施工，分别在慈母桥、九曲洞的东西洞口，还有追路隧道的东端口，以及靖横隧道的西端口，还有西畔以及宁安桥的西端。我们在这里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为什么说要留意呢？也就是说当您来到了这个放行时段的时候啊，你可能会在九曲洞啊，在慈母桥这里啊稍微逗留一下啊，那你要注意一下那放行时间啊。那放行时间最长的是早上的六点半到八点，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以及傍晚的五点到六点钟。那么在十点跟下午的三点呢，则是双向车辆放行完毕之后，铁闸门就关起来了，所以也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放行的时间。那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要来提醒您哦，仍然有这个马太安溪复建工程的钢梁运输作业需求，所以在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同样的今天晚上仍然有实施短暂性的夜间封闭。东澳到南澳是晚上十一点半封闭，这个管制地区呢在13.5到123.4，凌晨的12:20全线开放。和仁到崇德这个地方呢，则是晚上的12:50全线封闭，封闭点呢在154.7到165.7，到了凌晨1:30全线开放喽。好，另外呢也要来告

大家，大清水民隧道的 159.4 啊，持续有复建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在苏花改的和仁金工站到崇德，现在正在进行联防救灾演练，会到中午的12点。那么指标在 154.6 到 165.4， 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加留意。九公里部分呢，在台九丁上的 9.4K 有一个路面板改善的工程，花莲端的和平啊，和平隧道跟和平路段分别有隧道照明还有边坡的作业，这是在台九丁的部分。另外在我们的海线，花莲大桥持续的改建中，大坑到海洋公园的 8.2 到 9.1 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是双向通行的。那另外在台二三线的东福公路小天祥路段呢，这个地方我们要说，哎呀，这太棒了，这边坡挂网工程已经完工了。台三1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施工，现场采取整点放十分钟的管制措施。那当然在我们的市区啊，南滨至红池的景观工程持续进行中，那另外五权大楼的拆除也在进行中，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富裕精华大楼中华路中和街口，这个地方同样的也是有大楼的拆除，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哦。

0: 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27号，星期四。
0: 新闻停看厅。
1: 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交通讯息。中横公路的华路西路段日前不就坍方吗？那么这个坍方的地点呢，就在147公里处哦。那么这个昨天早上呢，一度呢坍方中断了。在昨天下午的2点，它终于抢通了。那我们在这也告诉大家哈，这个当时啊，华路西的坍塌路段呢，大概有30公尺宽，大概有7公尺不等。那土石量呢，大概有1000立方公尺。太鲁阁公路段呢，在巡查的时候发现的，那立刻就派抢修人员机械赶往现场来抢修。那么也在灾点的近端跟远端做进行了交通的管制啊，所以呢，在这也要提醒大家，虽然昨天一度华路西路段呢坍方阻断，到了下午2点抢通了，不过呢，因为下过雨的中横公路本来又加上2年多前的地震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大家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因为这个地质本来就属于破碎岩层，也不是很稳，还有台风过后以及豪雨期间，容易坍方落石，路况也是难以掌握的啊，所以呢，我们太鲁阁公路段呢也特别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哈，能非必要的话就尽量不要上山，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为了因应中央气象署发布的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为了确保登山山友跟游客的生命安全，那么太管处从今天早上的8点30分开始，已经全面禁止进入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区以及其他的管制区域，包含合欢西峰下的华冈入园的活动，所以也提醒计划入山的民众跟登山客要特别留意，千万不要冒险前往啊。那这一次的封闭是依据灾害防救法以及申请进入太鲁阁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区许可注意事项第7条的规定，为了确保民众的安全，从台风警报发布即刻开始，园区内所有的生态保护区跟管制区都实施全面性的封闭啊，所以因此也提醒一下，太管处也呼吁，台风期间山区容易发生落石崩塌、土石流等灾害，目前山区的登山队伍赶快下山或者是赶快撤离，寻找安全的地点来进行预警性的避难。到底什么时候会重启开放？太管处也强调，会在台风警报解除发布之后，也会视园区各步道以及山区道路的灾害复原还有安全行检的情形，再另外公告恢复受理入园活动的时间。因此也提醒大家，请大家注意哦，现在已经有公布了哈，也请所有的朋友，喜欢登山的朋友，还有准备登山的朋友，还有已经在山上的朋友，赶快做撤离的动作哦。

另外呢，我们在昨天呢也有跟大家来报告，秀林江木姑阿溪的上游靠近龙建发电厂的溪谷，有两个人在这个礼拜一，也就是我们放豪雨假的那一天呢、因为受到了豪雨受困在溪边。那消防局呢一度在救援的时候被大水阻隔，后来呢赶快丢了这个保暖的衣物啦，还有这个食物啊，让这两个受困的人呢能够先稍微保护自己一下下哈。那后来呢也一度呢三度前往救援，但是溪谷的地势实在太陡峭，溪水也很湍急啊。那后来有救难人员就就准备要渡溪啊，尝试要建立一个横渡管道，他们要用穷照，你知道吗？还好身上有绑着绳索，没有发生意外。那最后呢，终于在昨天的下午2点钟左右呢，顺利把这个受困在木瓜溪的两个受困者接到了救援端脱困啊。那这个地点呢，就在木瓜溪上游的永苏漾哈，也就俗称木果木鱼啊。他们去那里干嘛？捡石头啦！哦，马克拜托的，真正哈、为了捡一个石头呢，因为呢，受困，那赶快报警。那报警要不要处理？一定要处理呀、这个处理的时候也很危险呐、那后来呢，还好，终于顺利的把这两个受困者呢接到了。同时也帮助他们脱困，也让这两名受困者结束了惊险的3天、受困在溪底，这五样五样有恐怖啦。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朋友，豪雨过后有些人、真的就不要命，想要去捡石头，你知道吗？说这样子豪雨过后呢，这个石头从山上刷下来，说、这个地方你可能可以刷到哇很特别的东西啦。 anyway 不管如何，我们在这都要提醒大家、命比较重要、钱够坦的有啊，但是为了这些其实还有这个奇特的砧木，我觉得这也是触法吧，对不对？所以真的提醒，真的不要拿命开玩笑，你自己不要命，可是你需要你，可是你害怕失去生命，因此你报了警，你报了警之后就需要有更多的消防人员要去救你的无辜的生命，但是他们的生命也濒临，也面临在那个危险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你不要命，但是你要救命，那你不要命，但是你害怕失去生命，于是你找人帮你救命，可是救命的那个人却因为你的不要命，因为你的财迷心窍而让他们身处险境当中，我真的觉得这真的太让人生气了，这简直。不过还好人救到了，因为救命的人他一定要完成他的使命跟任务啊，但是救命的人也拿自己的命来救命啊，这实在是有影响。

0: 好的，我们在这里要来提醒大家哈，交通部为了要协助计程车驾驶降低营运成本，减轻油料支出的负担，那么从今年的五月开始推动了计程车油价折让的补贴措施，每一辆计程车补贴6000块，而且在6月16号再加码补贴，每一辆最高补助15000哦。那么这一次的油价折让补贴措施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为止，那么公路局也提醒还没有办理优惠卡，或者是已经有优惠卡还没有登记车行或驾驶的朋友，可以先向中油或者是台塑公司来办理优惠卡，登记加入交通部计程车的油价补助。那有关于中油跟台塑的申请跟登记的优惠卡方式啊，还有要带什么文件啊，临柜申办的地点，都可以上这个公路局或者是油品公司的网站来查询。所以总而言之，有总是也提醒咱的司机老大兄，咱的稳将诶，司机老大兄，会记哩吼，这有补贴，爱赶快赶紧来去申请哦。
1: 我喜欢大米粒。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出现首两例本土变种 M 痘病例，中部两名30多岁的男子彼此不认识，各自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而且事前也没有接种 M 痘疫苗。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记者尤柔淳报道。
2: 全球 M 痘疫情持续，累计145国超过18.8万人感染，造成521人死亡。虽然主要分布在美洲跟非洲，但台湾首度出现两例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变种病毒本土病例。中部这两名男子近期没有国外旅游史，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分别在7月底还有8月初发病。副署长李明诚说：“
3: 这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跟第二个本土EB 型 M 痘个案，经疫调的话，我们以往的疫调大概都是这些 M 痘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
2: 以往这种传染力较强的 M 痘都是境外移入，这次却出现了本土病例，医疗发现都跟不安全性行为有关。由于无法再往前追查来源，进一步追踪，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提醒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曾染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过高风险性行为的人，采取最有效的

0: 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MDO 疫苗，完整接种两剂就具有九成的保护力。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台北基泰大直建案四年前施工，造成邻舍倒塌受损，检方认定工地主任等五人

0: 从60公分减为50公分，并为了赶工无视监测数值超过了警戒值，多次变造数值继续施工，导致林宅倒塌。事后王姓建筑师还不时勘验，侦查后认定张姓工地主任等五人涉犯刑法建筑术成规罪以及伪造文书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工地主任、工地负责人是此狡辩，推诿卸责。王姓建筑师对犯行解释也含混其词，具体筹处7个月以上刑期。至于两名专案人员坦诚犯行，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5个人都有罪，依法将张姓工地主任判刑4年10个月最终，邱姓工地主任也判刑2年8个月，王姓建筑师判刑1年，宣告缓刑2年，两名专案人员则分别判处8个月和10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75岁的邵姓妇人想协助儿子汇款4万元投资，因担心遭遇假投资诈骗，先向银行行员反映，银行随即通报第三警分局，警营联手查证，成功拦阻这笔款项，避免财产损失。记者陈韵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星光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经了解，邵姓妇人的儿子加入抖音投资平台，遭对方以操作太慢、投资评分不足为由，要求再汇4万元补足分数，才能提领获利，因此请母亲协助汇款。邵姓妇人对此心生疑虑，经行员查询发现指定账户资金进出频繁，款项汇入后随即转出，疑似为异常账户，立即通报警方。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第三分局健康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立即联系人在外县市的邵父儿子，向他分析补足保证金、提升会员等级、完成评分即可出金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并劝阻他暂缓汇款，避免继续投入资金。
2: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进行投资前务必先查证平台合法性，切勿透过不明 APP 或陌生人推荐投资，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气象署已针对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早上8点大概在马祖的东北方约56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北东北方520公里。那目前向西南西转西移动，未来环境逐渐不利其发展，所以强度会逐渐减弱。未来移动方向和速度还是有些不确定性，请留意后续动向，特别是如果往返马祖地区，请留意航班以及天气资讯。而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在中南部及台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在嘉义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中午过后，在苗栗地区及宜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请注意安全。温度方面，天气高温炎热及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桃园以北及宜兰高温约34到36度，其他地方31到33度左右。由于风力偏强，在新竹以北、恒春半岛及兰屿、马祖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逐渐增大，尤其在马祖、兰屿及绿岛沿海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特别是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在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而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在嘉义以南及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要留意强降雨可能会造成一些积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玉里极限运动场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6: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7: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6: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5: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7: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6: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5: 无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7: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

0: 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2: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0: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连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1: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避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5: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哦。
4: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5: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1: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我是行人，要过马路，我遵守交通规则，要求自己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
6: 我是汽车驾驶人，刚下了车，我也是行人。我遵守交通规则，多走几步路，依照行人标线标志，安全过马路，绝对不随意闯越马路。
7: 我是个妈妈，牵着小孩走在有明显绿色油漆铺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时，感觉安心多了。
0: 现在许多人车共道的道路环境中，画设绿底白字的标线型人行道，保障行人安全的通行空间，驾驶人务必要减速，小心行人。
6: 我们行走在有保障的各式人行道上，切勿分心玩手机或者使用3C 物品，应该留意周边各类车辆动态，专心行走。
7: 尊重路权，遵守交通规则，大家一起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早上10:41喽，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在这叮咛好朋友苏花路廊正在进行联防救灾演练，地点就在和仁监工站往崇德的方向，它的指标是154.6到165.4，双向道路是封闭的。那么现在呢，他在执行着联防救灾的演练，会到中午12点。那么因此也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那么在今天晚上，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会实施短暂性的全线封闭。东澳到南澳短暂封闭时间点在晚上的11:30，和仁到崇德短暂封闭点是在今天晚上的12:50。那么这个封闭时间很快，因为就是要让这个运输钢梁的车辆快速通过，就这样了哈。好的，那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如果你来到了我们的花东公路，在瑞北路段呢有一个台铁的工程在进行哦。那另外呢，台森石的南安瀑布4公里处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在我们的市区中华路中和街富裕精华大楼正在拆除中，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

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10:40-11:00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下歌曲，首先带来这首来自张清芳。

好的，今天我们除了介绍好听的歌曲之外呢，今天我们还特别介绍呢，今天的歌手都姓张。除了张清芳之外呢，还有这个张，他的名字是张宇。

0: 好的，接下来，今天我们所要介绍的歌手呢，都姓张，在华语的歌坛当中，他也带给我们很多，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美好的时光、美好的岁月。接下来，这个美好的时光跟岁月，我们要继续延续下去，那就是当你遇到美好的事情，你会想做什么呢？没错，庆功宴。庆功宴是做什么呢？当然就是要来吃吃喝喝喽，来吧，上菜喽。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0: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来介绍什么菜好呢？
1: 呀，今天我想来介绍一道菜，它的名字叫做白萝卜。
0: 说到这个白萝卜，白萝卜你会怎么吃呢？其实我会这样做，我的白萝卜哈，我现在真的很会保存白萝卜。我跟你讲，各位，你里边这个白萝卜的时阵哈，啊，你会不会觉得说，哎，要赶快把它处理掉，要不然也捧心，对不对？我告诉你，你把它皮削了，你把它头尾都切了。你把它皮削了料哈，我告诉你，你就把它放在那个密封保鲜袋里面，它可以让你放两个礼拜没问题，不会膨心，因为你已经把皮削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后来我发现的啊。包括那那卜啊呀后啦、菜龟嘛拔啦哈，你就把它皮削了。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脱了皮，他们就觉得哎呀，我无脸见乡亲父老了，所以他就不会老给你看，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哎呦，真的是哈，所以这是我后来发现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嗯，这样你永远都可以吃到很新鲜的，不外还有萝卜以及丝瓜。

哦，那你也不用着急说啊，一次买一条丝瓜你就一定要一餐把它吃完，你可以分个四五天，像我这样一个人的话，我告诉你有四五天，我大概分六天几条菜龟，外人讲六天，哎，对啊，然后你知道六餐啊，不能说六天啊，就六餐这样，你就会觉得哎，这个还蛮方便的哦。好，那今天我来介绍这个萝卜的料理。说到这个萝卜，萝卜遇到了小黄瓜，那你再放一罐的这个鲔鱼罐头，再放一点玉米粒，然后再放一点坚果哈。这个坚果有没有？就给它放进去。然后你怎么做？你知道吗？原味优格、美乃滋、柠檬汁、蜂蜜、盐巴、胡椒粉，就这样。你先把那个萝卜哈，先把它切成不规则状的薄片啊，放在冰水里面浸泡15分钟。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为了要去除它的辛辣跟涩味，之后你把它沥干。那这个时候小黄瓜你把它切薄片，鲔鱼罐头沥干水分之后呢，你就把它切用哈。那这个时候就把白萝卜、黄瓜片、鲔鱼、玉米粒放在碗里面，接着你就开始了，勇敢一点，优格下，美乃滋下，柠檬汁下，蜂蜜坚果碎下，盐巴胡椒粉就把它放去拿来，那放在冰箱大概15分钟之后呢，完美，一个好吃的白萝卜鲔鱼沙拉就出来了。还有呢，白萝卜可以怎么做？我告诉你，你可以腌它，而且我们腌的就是糖醋腌白萝卜。这个糖醋腌白萝卜怎么做呢？我告诉你，你先把这个白萝卜先用盐巴杀青。其实我不喜欢用盐巴杀青，我后来都用糖杀青，我用白糖杀青。我觉得盐巴杀青跟白糖杀青的不一样点是盐巴杀青，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萝卜会比较苦，那你用糖去杀青的时候，那萝卜是甜，大概是因为它甜味吧。Anything， 这个时候就看你的杀青，你喜欢用盐巴还是糖？我用的是糖啦，你可以试看看。可是我用的是白糖哦，不是恰刷哦。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它杀青完了之后，这时候你开始煮水，水滚了之后，请你加糖，糖加了再加白醋。那这个时候呢，你再把它煮一次滚，煮到它滚了以后，好。你先水煮滚嘛，啊，糖放上去给它溶解，溶解完了之后你再加醋，全部都溶解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煮滚之后放凉，然后呢，我们再来让它这个，你的这个时候萝卜不是就软化吗？你在腌它的时候软化不出水吗？先给它下水哈，先给它塞掉，然后呢，你就把这个萝卜就放到这个密封的罐头里面，啊，最后呢就把姜汁泡起来，把它密封，放冰箱大概腌个一天左右，一个好吃的。用糖醋腌的白萝卜就完成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介绍好吃的两道萝卜料理。哎，你不用开火啦，就直接这样拉啦，拌一拌，你就觉得很好吃嘞。好的，介绍完了张清芳张宇，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位张费曼。

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苏花鹿郎，联防救灾演练就在和仁监工站一直到崇德这个地方，目前在 154.6 到 165.4 是双向封闭的。那么也提醒我们的用路朋友，请大家耐心等候，并且遵循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啊。那另外中横公路在葛口到天祥的路段，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点，一块来关心全国路况，咱们待会回来。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226.3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53.9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274.2公里古坑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关庙入口匝道货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38公里过善化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5公里到14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欸，现在农历七月，你们的家里要大肆采购澎湃的贡品来普渡拜拜吗？
3: 今年我们家准备响应新纸钱三烧的环保政策，兼顾信仰的虔诚心意，也能够降低空气污染，爱地球。
4: 我们家也是要改变方式耶，因为我常去的宫庙

0: 今年普渡推行以米代金，把一些买纸钱的钱换成买平安米，拜完之后会捐赠给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可以循环。
1: 听起来不错耶。农历七月的民俗拜拜在乎的是我们的诚心，不是纸钱烧的数量，心意到福气自然到。好，我也来响应减烧纸钱，以米代金，既爱地球又可以让祭祀转换为更有意义的事情。
2: 少烧纸钱，少烟雾，一起守护花莲的清新空气。
1: 以米代金，省下买大量纸钱的花费，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0: 平安米可以由寺庙统一捐赠，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延续。
1: 普渡拜心意，诚心最重要。以米代金，减烧减碳，爱地球，做善事，大家一起来。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0: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1: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4: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1: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0: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1: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4: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1: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0: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4: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0: 通体舒畅化中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黄宇珊中医师来到我们的空中。宇珊中医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很想来聊一聊颜面神经麻痹。
1: 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颜面神经就是我们大脑有12对脑神经，它是属于第7对脑神经，称之为颜面神经。颜面神经麻痹呢，主要是因为颜面神经受到了发炎、压迫或者是损伤，导致脸部肌肉无力甚至瘫痪，那我们就称之为颜面神经麻痹。
0: 刚刚提到的这是神经发炎所造成，如果没有得过的人看到人家鼻呢整个垮下来，连吸管都没有办法吸，那个通常都会想说哎呦这个不是中风。
1: 所以通常出现症状的话，一定要赶快去医院请医生帮我们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出现颜面麻痹的这些症状。
0: 以医生的角度来看的话，通常颜面神经麻痹的时候，他脸上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1: 大部分都是早上会突然发现说刷牙的时候突然要漱口的时候，那可能那个水就会从嘴角慢慢的流下来漏出来，那或者是当您笑的时候突然嘴角会歪向正常的那一边，有一边会变成没有力量让嘴角拉上来。再来呢，笑的时候呢脸部不太对称啊，眼睛呢会发现说闭不太紧，或者是完全闭不起来。有时候会觉得说突然的他的肩颈会非常的紧绷疼痛，因为呢我们的眼睛闭不太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说眼泪分泌量比较多，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怀疑说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是颜面神经麻痹。那当然呢还要再判断身体的一些反应，才能怀疑说有没有可能是脑中风这些因素的特征来去做判断。我们最常见的称之为贝尔氏麻痹，它这是最常见的急性周边性颜面神经麻痹，它可能是与病毒感染而造成颜面神经发炎肿胀有关。第二种呢是因为带状疱疹造成的亨特氏症候群，这个就要特别去注意了。我们会感觉耳朵剧痛，耳朵

0: 周围呢，或耳道附近呢，会出现小水泡或者是疹子，接着也有一些脸歪相关的特征。因为有这些小水泡跟疹子，这时候都要怀疑说，诶，它这个造成的是由带状疱疹造成的病毒感染的颜面神经麻痹。这个特征会更明显的耳朵会痛，甚至出现耳鸣的现象。那第三个可能听力就下降，或者是头会眩晕，之后会伴随着舌头味觉的异常。像这种现象，一定要赶快在症状开始72小时之内赶快要就医。带状疱疹感染其实是很痛的，那它又侵犯到我们的颜面神经，所以呢又伴随会有颜面神经麻痹的症状，那再加上很严重的疼痛，通常患者应该是在72小时内就一定会去看医生了。对。
1: 这个算是皮抓吗？
0: 是，对，
1: 啊！
0: 但是它侵犯到的位置是在颜面神经的部分。
1: 哦，我知道在脸上，然后会生皮，主要会生在眼睛的周围。现在听起来是耳朵的周围，尤其是耳道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也会生皮抓哦。
0: 因为颜面神经也会经过那个区块啊，它其实会经过掌管我们整个半边脸的那个运动嘛。
1: 哎，我想再请教一下医生哦，颜面神经麻痹的好发季节会在什么时候？
0: 其实没有一定诶，当您熬夜，人比较虚弱的时候，免疫力下降的时候，那刚好又遇到了我们刚讲的一些病毒啊，那些外感风寒侵入你的身体之后，那就是你最脆弱的时候，它就会来侵犯你。其实跟季节好像没有一定正相关性，跟那个患者本身的个体比较有正相关性。
1: 哦，所以第一个要件是一定要有病毒入侵，而且
0: 目前研究是认为可能是病毒感染造成的，
1: 就
0: 它有时候并不完全伴随着上呼吸道的感染，
1: 哦，就有
0: 是。
1: 可能是病毒感染，但是免疫力下降是确定的。
0: 对对，应该是这么说，因为你通常，因为我们通常在就是患者来诊所，那我们就是会问说，哎，那你那阵子是熬夜或什么？他自己他会说，对，我那阵子前一阵子压力蛮大的，然后我可能睡得比较少，睡得不好之类的，然后突然隔天早上突然就有这些症状。当然有些人会说，啊，我说那你有没有一些鼻塞啊、流鼻水？他就有的会说有，有的会说，哎，有，好像还好这样子，对。
1: 所以颜面神经麻痹，它会不会两边一起麻？就让你的脸整个瘫住，会吗？
0: 我目前看到的比较，因为它会分左右两侧嘛，那通常它应该可能就是直接就会侵犯在某一侧这样子。
1: 哦，就是它
0: 对，
1: 疑似病毒入侵，它就专攻脸的半边就对了。
0: 对，某一边，然后就它就等于算让它发炎肿胀，然后肿胀之后就有压迫到那个这个颜面神经，所以就
1: 是，
0: 整个神经通过它才会有造成肌肉收缩嘛。
1: 对对对，
0: 颜面神经重点是控制让我们脸部肌肉的活动，那它让它阻断神经的传导之后，这个肌肉就不活动了，就会出现麻痹的现象。
1: OK，颜面神经麻痹主要针对是在你的脸突然之间变成了好像扑克脸，而且它左右两边的比例是不对称的，一个是会整个往下垮下来，但是呢，如果伴随着你的右手右脚或者左手左脚另外一边，那就可能不是颜面神经，那可能就是中风啊。然后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待会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颜面神经麻痹，需要去找那个脑神经科。
1: 对，当然第一时间急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赶快去西医就诊，重点是要希望医生来帮我们协助判断说我们现在的状况到底是因为病毒侵犯感染的造成的颜面神经麻痹，还是因为比较严重一点的脑中风啊，或者是其他的各种不同的感染，或者是我们的神经发炎。
0: 除了病毒感染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因也会造成颜面神经麻痹的呢？
1: 像我们刚刚介绍的是病毒的感染，还有可能是脑中风的问题。再来呢，比较少见，但是也会影响到颜面神经的麻痹，比如说头部或者是颜面的外伤，比如说不小心出车祸了，脑部经过撞击之后可能也有可能不小心伤到颜面神经，这时候也有可能会麻痹。那或者是不明原因的耳部感染或脑膜炎造成的感染，也可能会是伤害颜面神经造成麻痹。那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脑发现肿瘤，经过外科手术开刀，在这个开刀的过程有可能伤到了颜面神经，手术完成之后有可能患者会出现颜面神经麻痹的症状。
0: 哦，欸，我曾经看过有人是那种他颜面神经麻痹之后呢，啊，因为呢错估了那个黄金急救期，最后脸上真的就造成了后遗症，会有那种皮笑肉不笑的那种后遗症。欸，
1: 其实颜面神经麻痹是有机会好九成以上，如果是先去西医的话，基本上可能会先给类固醇的口服药

0: 做治疗之后，如果说不是非常的严重的话，通常西医就会跟患者说啊，那你就回去休息，那有空多按摩，大概类似，然后再观察，通常都是会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会建议患者可以的话，尽量尽早可以到我们中医来这边做治疗。在急性黄金时期的时候，经过中医的针灸，可以让麻痹的肌肉恢复到接近九成到完全好。
1: 所谓的针灸是直接扎针在脸上，
0: 对，脸部的穴位 相关的穴位都可以。对，所以其实积极的介入治疗是有机会恢复的，比较不会留下一些后遗症。通常如果说拖太久的话，没有在黄金期让肌肉神经传导让它恢复正常的话，通常它就有可能恢复会比较慢，或者是只有进步一点点，那就会出现说脸还是有点微歪，然后 外人看得出来它曾经有患过颜面神经麻痹的疾病。
1: 所谓的神经麻痹是指神经死掉了吗？
0: 一开始是被压迫，然后之后就慢慢它传导就越来越差。
1: 没有赶快把它处理好的话，它会萎缩，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类似这个概念，就是它的传导讯息就越来越差，那肌肉力量恢复就不好。
1: 原来是这样。如果现在正在收音机旁的朋友，就是颜面神经麻痹的急性期或者是复原期，如果他听了之后他也觉得我应该来找中医来协助，那以穴位来讲话，通常你们会在哪里扎针？
0: 我们会建议患者在一开始发现您有的颜面神经麻痹的症状之后呢，我们尽速赶快先到西医那边去请医生帮我们诊断一下是单纯的颜面神经麻痹，好，就像我们刚讲的是贝尔氏的麻痹，或者是说第二种当然如果是第二种脑中风方面呢，当然就会更积极介入，会去做血压的一些调控，看是出血性阻塞性的这些治疗。但是如果说医生判定说啊，你这个就是单纯性的颜面神经麻痹，他可能开个西药给你，然后就请你回家休息。这时候呢，建议你们有机会赶快来我们中医合格的中医师，借由我们中医，如果需要帮您做开药的话，我们会针对您的身体状况来帮你做调理。第二个呢，我们就会适度的帮你做针灸的治疗。像我们刚讲的说是眼睛闭不太起来的话，我们就会帮您就是穴位会针转竹穴或鱼腰穴以及丝竹空等等。那如果是我们的鼻翼旁边肌肉比较麻痹无力的话，苹果肌无法上提，那我们可能会再针迎香穴或是四白穴。再来上嘴唇呢，嘴角无力上提，我们这时候会针地仓穴跟颊居穴。耳朵后面呢，我们就会针翳风穴跟下关穴。如果整个脸部麻痹，我们就会刚刚所有的穴就会帮你们做穴位做针灸治疗，然后会再加电针刺激。
1: 就是说整张脸分上中下啦，是这个概念吧？
0: 对对 对，上中下。
1: 那如果照医生这样讲话，长期失眠的朋友或经常熬夜的朋友，他是不是要多多按摩一下他那两条粗粗的眉毛啊？
0: 是 OK 啊，因为我们如果睡不好，眼睛都会干涩，或者是眼压高，或是眼眶会酸涩，或头痛、太阳穴头痛，所以眼睛的按摩其实是提神的。如果能够常常自我按摩的话，
1: 我可以滑罐吗？比方说，我拿一个小小的玻璃酒杯，有没有往我的眉毛两侧这样子滑呀滑呀，这样算不算滑罐的一种？
0: 也是可以，但是应该是那个可能要找那种很小的，然后您可以用那比较没有刺激的润滑油，然后轻轻这样滑也可以用那种刮痧板，也是一个方法。
1: 刮痧板啊，
0: 对，刮痧板这样子慢慢的刮，像那个帮人家做脸的那个美容师，他们有时候也会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1: 所以我们偶尔然后自己的脸部也是多按摩一下，万一如果真的有病毒感染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免疫力真的不小心下降的时候，其实因为脸上呢都有在按摩这些穴位，它反而也会另外一种保护吧。
0: 应该是说也许如果你有稍微警觉性的话，然后你在还没有侵犯到颜面神经那么严重，也没到它肿胀发炎麻痹的时候，你有意识到了，赶快请医生调理一些感冒的药，或者是说让肌肉放松做针灸，也许它并没有让整个颜面神经肿胀的时候，也许它就不会出现颜面神经麻痹了。
1: 像这种颜面神经麻痹到底是多久才会恢复正常？
0: 一般我们在建议呢，积极治疗在黄金时期1到3个月有机会全好。
1: 1到3个月，
0: 对啊，就是积极的时候，如果能够在这三个月的黄金时期积极治疗。

0: 治疗的话，其实会发现说那个整个肌肉的紧绷感，然后还有力量都会慢慢的恢复。
1: 如果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他一听他说不是哦，我已经超过了3个月，甚至我可能已经超过了好几年，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的脸这样紧紧的，可以找医生来扎针扎穴位吗？
0: 还是可以，因为他就是还是有感觉，他还是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说其实就是还是可以过来做针灸治疗。我们重点目的就是要把非常紧绷的肌肉做放松，气血循环好，慢慢肌肉恢复自己的弹性之后，还是有机会把那个力量训练起来。
1: 哦，它就是等于说就是放松肌肉了啦，也不是说所谓的治疗，就是把这附近的肌肉群把它放松。啊，那呢我去做脸不就得了吗？
0: 也是一个方法，但是要积极啊。
1: 哦哦，
0: 如果说要感觉恢复到很更好的话，那个频率要高这样子啊，所以说做脸是那美容师会帮我们全面性的帮我们做。那在家里的时候，自己就像您说的，哎，我们三不五时就要自己按摩眼睛、眼眶，然后脸牙这样子，那也就是一个方法。那来做中针灸的话，是比较深层的治疗，然后会加电针这样子，它速度也会很快。在急性期的时候，中医赶快积极的做治疗；恢复期的时候，不要放弃，就有机会治疗到好。那假设已经过了3个月到6个月，但是也大家也不要灰心，还是赶快继续来做治疗。不管我们刚刚讲的中医，或是按摩推拿，或是美容师，都可以，只要您觉得您每次去治疗完都是有比较进步的话，就建议一定要持续治疗，这样有机会就能够恢复到跟原本一样的脸部表情。
1: 正在急性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饮品可以喝？需要退会了吗？清凉降火什么之类的？
0: 基本上我们还是会看患者当下的状况，比如说他如果说有一些些流鼻水或者是感冒一些症状，那就可以搭配一些薄荷茶
1: 哦，
0: 这些就是驱风寒的。如果说他是眼睛一直干涩啊，流眼泪，那可能就是可以搭配一些枸杞子。
1: 嗯哼，所以不妨呢也可以这样喝看看啦。哦，好的，再一次谢谢我们的雨山中医师，
0: 谢谢大家
1: 一块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儿回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7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市林海路二段发生机车与自小客车于路口擦撞事故，骑士手臂骨折送医治疗中，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这起事故现场机车零件喷满地，机车骑士骨折送医，台东警分局丰里所所长苏群浩说，
2: 经了解，无系男子驾驶重型机车由丰盛路150巷右转林海路二段时，与林姓男子驾驶沿林海路二段往资本方向直行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造成吴男手臂骨折，送往医院治疗中。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可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1: 台东警分局呼吁，路口和转弯处是交通事故的高发地带，驾驶人行经路口或转弯处，应减速慢行，注意前方及周遭车况，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警察局持续强力打诈，罗东分局接获情资，巡线在超商外埋伏，当场逮捕正准备面交取款的李姓诈欺车手，查扣了现金20万元和手机，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警察局积极推动打击诈欺，日前掌握李姓犯嫌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经常在宜兰和罗东火车站周边超商活动。罗东分局专案人员和线上巡逻警力见时机成熟，在罗东镇中正路超商外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李姓犯嫌正准备和假投资被害人面交。罗东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蔡成燕说，
4: 经警方调查，

李贤担任诈欺取款车手，受诈骗集团电话指示前往指定地点，与遭假投资诈骗手法诈骗之被害人面交，当场于范贤身上查扣赃款新台币20万元、手机一部，全案依刑法诈欺罪及

0: 高，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新学期将至，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推动助学行动，为花莲经济弱势家庭孩子募集助学金，至今仍有580万元缺口。展望会持续号召社会爱心，希望花莲地区受扶助的3400多名孩童都能稳定就学，迎接新学期的到来。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即将要升上国小6年级的小元，母亲因病瘫痪在床，由长照机构以及72岁的外祖母共同照护，一家人全靠社会补助维持。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去年起陪伴轻度自闭症的小元成长，有社工定期访视关怀，也为他安排1对1课后辅导，让外祖母满心感谢。
3: 协查会，伊即个中间要申请低收入协查会，就讲伊家己交啊，数学伊较袂晓。你就叫他来教，就减少那个印象，很感谢你们的关心。
2: 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在花莲协助跟小元处境类似的经济弱势家庭孩子的成长之路。处长吕玉明表示，展望会助学行动募集助学金，现阶段帮助花莲地区3400多名孩子稳定就学。新学期开学在即，还有580万元助学金缺口，希望各界善心人士一起加入助学行列。
4: 目前我们在花莲服务3000多名的儿少。在新的学期的助学金缺口还有580万，期待社会大众一起透过爱心捐款来帮助孩子的上学路不致中断。
2: 展望会希望陪伴弱势儿少在逆境中看见希望，透过教育翻转孩子的未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澎湖、麻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麻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东北部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怕亏醒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和大家来聊一个时事趋势哦。不晓得各位好朋友，在你的生活周遭，你有没有发现你慢慢被一种东西给魔化，而且慢慢的改变。改变是什么呢？最近我不晓得你的四周围的亲朋好友，大家会不会口耳相传告诉你，来，你赶快加什么什么 APP， 你在那里有各式各样没有被广告占用你时间，可以让你一气呵成看完的 AI 短剧呢。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你知道那 APP 大家会口耳相传，而且是要免费的哦，付费的大家都不要，免费的都已经快要变鬼了，更何况是付费，对不对？于是呢，大家就开始口耳相传 AI 短剧。你就会发现 AI 短剧它时间很短，它不是像长剧一样你要看很久很久然后你才会知道那个答案。 AI 短剧是这样，它每一集最长2分钟，然后它就会在一个关键点就给你下一个节点，然后你就下一个，你想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好的，那再来 AI 短剧还有一个，因为它既然是 AI， 所以它就不是真人演出的啊，当然也有真人的啦。那 AI 短剧嘛，顾名思义就是看假，就是不是看真人，就是看那个 AI 的合成人。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塞，男的帅，女的真的是美哦。那你就会觉得那个剧情的反转，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美而丽的人？而且甚至呢，他 AI 短剧的演员哦，他们还可以拍花絮，而且还可以拍他们的生活点滴，让你误以为你看到你追的那个男主角、那个女主角他是真人，然后但他都会写说 AI 纯 AI 创作。好啦，这几年来 AI 短剧迅速的串红，有不少长辈。真的哦，大家也不冤家啦没有什么家庭纠纷。为什么？你工作很愉快，像我妈，我就觉得我妈在一边煮饭一边守着她的手机，就看着 AI 短剧，你就看她一边煮饭，你就觉得她好像很开心，也不会因为煮饭而有烦闷或者是会先顾瓜。你就看她一边带入，你就看她很看得很投入，就表示她很带入那个剧情。好啦，那我爸爸是还没有学到 AI 短剧，我没有办法去观察他，但观察四周围的人，我告诉你大家都会很疯狂。所以啊，我不晓得各位婆婆妈妈们，你会不会习惯，甚至你搭个火车，现在为了要看那很入迷的 AI 短剧，耳机一定会戴着，虽然有人还是会在火车上面就直接大累累了就开着看了。那曾经我们花莲就有这个北回线的列车长就直接喊着不要开扩音，不要开扩音，影响乘客，影响乘客，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话？近几年来 AI 短剧的迅速窜红，有不少的长辈开始投入观看。哇，无论做什么就是要戴着耳机，就是要看 AI 短剧。那你看曾几何时风水轮流转，以前小的时候是孩子的手机不离身啊，家长就会提醒不要那么的沉迷手机，不然手机给你弹掉。嘿，如今角色互换，变成小孩天天劝妈妈眼睛爱狗，把酒爱狗，你也真没啦哦，手机放下。有一个网红 Nina， 她在Twitter上发文，她说她妈几乎每天都抱着

手机追着 AI 短剧，吃饭看，上厕所看，煮饭看，睡觉也要看，一天24小时几乎耳机都挂着。他说我快要找不到我妈妈了，他说看着妈妈沉迷那个 AI 剧、哦、真的是无奈又好笑。所以他想问他，于是呢他就在脆上问很多网友，你家里是不是也有长辈陷入 AI 短剧热潮？有谁家里的长辈已经在沦陷在 AI 剧里面呢？这时候呢，当他此话一出的时候，又有网友说，对对对，我婆婆也是很着迷，已经迷到我们叫她的时候她会很不耐烦，甚至还会凶我呢，还会凶我老公呢，对对对对对。那他们也觉得很奇怪啊， AI 人物长得都很像，为什么不懂耶、欸、这些长辈为什么都看得下去？他说呢，还有人就说，对对对，我在搭公车，我在搭捷运，都会看到很多长辈都沦陷了。不只是婆婆咧，连爸爸也会看。就有网友就说，对啊，我爸也是整天看，早也看，晚也看，早晚都在追。哇，真的是哦，那影片也放得很大声啊。好了，为什么 AI 剧比真人剧还要更吸引人呢？它有个重点，主角们都是外形亮眼，剧情都会走得很大胆，通常角色不会过度理想化，所以他会抓住观众的目光。因此呢，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教授加莱雅奇也曾经说过，他说如果长时间接触缺乏实质内容的 AI 影片，可能会让人逐渐习惯快速浏览碎片化的资讯，进一步的去加快你的脑腐现象，甚至会影响专注力跟认知能力。不过呢，有一些 AI 创作者也说，高品质的 AI 影片不是简单生成，还是需要投入剧本撰写、场景的设计，还有多次的调整生成结果，它的背后同样也是需要创作跟制作的过程。不过说真的， AI 短剧哦，不是说每一个，我跟你讲，看久了你为什么会去上瘾？因为你会懂得这个逻辑，对不对？而且你觉得逻辑不对你就换啊，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传统的剧情哦，是需要时间来铺陈，可是 AI 短剧在短短的几十秒内呢，它就会完成误会、反转、告白、复仇这些剧情啊。这些剧情呢，会让你的大脑，哇，这个不得了了。这个是这个国防医学大学兼任临床教授、精神健康基金会健康精神指数组的召集人，同时也是台湾华人身心贝斯特协会理事长的杨聪才，他就说，他说 AI 短剧、哦、之所以会让人欲罢不能，不是只是自制力不够，而是他精准的抓住大脑的奖赏机制，还有我们的情绪需求以及心理补偿，会让人不断的期待下一集会更精彩。你知道为什么看那个短影音你停不下来？那是因为你的多巴胺。真正的关键不是单纯追求快乐，而是大脑对于未知奖赏的期待。你知道 AI 剧哦，最悬念的就是它会在那个时间点在要换下一集的时候会做一个结尾啊，然后让你真相即将大白，那你就忍不住啊，你就想说，哎，快快快，你要没有看下一集，你就不晓得那是什么。所以人类的大脑最难抗拒的不是已经得到的奖赏，而是你不知道下一个奖赏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好了 ，AI 剧，AI 剧其实都有一些固定的，我觉得它有个固定的 point。哎，那个固定的 point， 如果要让你追求那种你要脑袋分泌多巴胺的那种刺激，它会故意的让你觉得哦，不行不行，不能再看了，不能再看哦，小心小心哦，危险危险，会这样子的，很悬念。那个悬念就会让你期待说，赶紧给我看，他下一次会怎样？他真的会有危险吗？他真的是会被人家发现吗？他真的。好了，其实如果你认真去看那个 AI 短剧，你就会发现，

其实那剧情写的真的都还不错，而且逻辑都还很清楚。那最重要的一点，医生也说 AI 短剧之所以容易让人投入，因为它时间很短，它很快就让你看到整个剧情的起承转合。最重要的一点，它满足了很多人的内心情绪需求。像比方说，喜欢看霸道总裁剧情的人，那很可能你就是一个渴望被重视的；喜欢那种小人物的逆袭故事的人，很可能你想要弥补现实中的挫折；而喜欢看那种复仇剧情的人，则是希望在现实的世界里能够为自己讨回一些公道；而喜欢甜宠剧的，可能期待被人家理解、被人宠爱。所以，其实表面上在追剧，很多时候是在寻找自己内心缺少的东西。而且这种 AI 短剧啊，它的设定很鲜明，角色的设定很鲜明。比方说，善良的人受委屈，坏人受到惩罚，弱者最后逆转胜。当你高度的投入这个剧情，你的大脑就会产生情绪模拟，角色遭遇仿佛就是自己的经历，因此更容易产生心理补偿的效果，也会提高持续观看的意愿。像有些人明明累得不行，明明很想睡，可是停不下来，一直滑手机，为什么？因为尤其是到了晚上，我们的大脑执行控制能力本来就会下降，如果眼前出现一种不用思考，只要一直滑就有刺激的娱乐方式，你自然而然很难停下来。为什么？你就会造成一种循环，叫做很累，你想放松，可是你想看剧，看了之后让你很兴奋，于是就更晚睡，那于是隔天就更累了。其实现代人在工作、家庭、人际关系沉重的情况之下，很多的问题都需要长时间的才能够有办法解决。可是呢， AI 短剧里面的冲突往往在几分钟之内你就可以得到答案，并且可以获得短暂的心理慰藉。所以有的时候长辈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看短剧，不是他爱看，而是生活压得他太累了。AI 短剧最大的魅力是它懂得利用悬念、反转跟情绪刺激，牢牢地抓住人的注意力。当然，适度的追剧可以纾压，可以让你快乐。但如果将自己的希望和快乐都只存在那个小小的荧幕上，而缺乏忽略真实的生活，可能就会让休闲逐渐变成了一种生活中的逃避。可人生，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值得追的剧，最后还是我们的人生。所以呢，为什么 AI 剧会让老人家这么喜欢？你知道为什么？有好多好多是那个晚年幸福的，你知道吗？对，他很多，你这样随便一滑，你就会看到为什么那个老人家好，他们年轻的时候资助自己的小孩，结果小孩长大了就嫌老人家是个拖油瓶，要不然呢就把老人家放在家里帮忙带小孩煮饭、洗衣服、做什么的，但完全忽略他的重要性。一直到有一天老人家忍不住了，决定要逆袭他的人生，于是呢突然冒出，哇，我是一个千亿董事长，千亿的大老板，然后我不愿意再帮你们带小孩了，我也不愿意再资助你们这些人的家了，我要开始开启我另外一个人生。那要不然呢，就是有没有这个家里的小孩觉得老人家成了拖油瓶，就给他带来一个有没有让他去洗缝他的第二春。所以很多时刻为什么老人家喜欢滑手机，滑着滑着你会看到有没有在生活当中的不如意，可是在现实当中可是在这个虚幻的情节里，他却满足了你被需要满足，而且他能够去好像了解你的心声，而且你可以从其中去释放你的委屈挫折，你不觉得吗？所以简单来讲，它弥补了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空缺。

便剧情再怎么夸张，也会引起共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脑的情绪中枢会先产生一种反应，这叫做移情作用。也就是说，你在看剧的时候，会把自己的生命经验跟情绪投射到这个角色上，所以真正打动的人的不是 AI 角色，而是故事映照出来的自己的人生。而且你不发现吗？当你看了哪一部剧之后，我们的手机就开始有演算法了，它就开始算哦，你想要什么，它就开始找给你哦，啊，你就一直看一直看，你就一直满足哦。所以到最后，就如同那个精神科医师说的，我们会不会最后变成了脑腐啊？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家里的长辈沉迷在 AI 短剧里，也许这个时候你不要急得制止他，而是他寂寞了，他需要陪伴了。

中午十二点，我是小春 Kenzie， Come on just ride with us， 开车听景广，掌握路况，顺顺那行，这种尴尬真美败，享受工作也别忘了玩乐，中午休息恢复体力，让你掌握全场自信爆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麻豆到安定，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113.6 公里头份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台北到圆山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 203.5 公里快关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左营单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23.2 公里过湖仔内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另外先前在台61线北上210公里到209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3: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4: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日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三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生出提供。
4: 妈，我回来了。爸咧？
5: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4: 好啊。欸，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5: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7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4: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5: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欸，
4: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6: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5: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0: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1: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0: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1: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摇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2: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丧尸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6: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5: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8: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6: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5: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8: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6: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5: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6: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引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5: 记住了。0800-770-885。

0: 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0: 好了好了，我们要吃饭喽！不管你在哪个地方，今天中午吃啥好呢？今天十五爱吃素，阿给阿妈颇多哩，然后好了 ，anyway，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今天要来吃什么，当然一律就是吃素了哈。对呀、啊，我真的已经还蛮喜欢吃上素哈。我的素跟平常的素是不一样，以前吃素就觉得说，你就是有没有爱吃那种。面肠啦、啊，以前啦、啊、哈，因为我面肠还在我的那个咸菜阿哥底里，我还没有去做它。好了，你就觉得说你好像就是要吃一些乳制品的东西啦，哈，好像这样子才叫吃素。后来你就会发现，不，只要你学会吃蔬食料理，也就是说蔬菜，你懂得会搭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真的可以吃得很营养，吃得很健康。像我呢，我就觉得要维持我们的生理机能，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养分一定要吃足吃够，所以我就觉得饮食这件事情，做菜这件事情是我每天最大的开心，而且我速度都很快，我就觉得
1: 很开心很开心的呢。
0: 好，来，在这里要来做一下我们的大陆会诊了啊。目前我们中横公路隔口一直来到了天祥，现在正在放行时间呢，它会放行到一点，那么十二点到一点放行，对不对？紧接着是下午的三点及五点到六点，六点半开始呢，我们就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好，除此之外呢，苏花路了，我想呢，我们的联防救灾演练和人管制。点好，和人监工站一直来到崇德，应该都已经结束了哈，也就是154.6跟165.4已经结束了，双向封闭了哦。所以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喽。好，现在放行都很正常了。那么紧接着我们再来关心的就是夜间有一个短暂的道路封闭，一个是东澳到南澳，另外一个是和人到崇德，东澳到南澳今天晚上11:30会全线封闭，12:20全线开放。那另外和人到崇德呢，则是今天晚上的12:50全线封闭，凌晨1:30全线开放。也提醒朋友，在九公里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台九丁的九公里以及和平路段，分别有路面的改善、受益道的照明以及边坡的施工。花东公路瑞北路段253.5，也就是台铁的工程在进行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台十一线在8:2到9:1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那么另外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花莲市的南滨志宏池以及轩辕路，还有富裕精华大楼都有大楼的拆除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好的，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灰熊灰熊之感谢，感谢我们的乡亲苦乐兄弟姊妹，哈哈哈哈，每次我都算计的哦，感谢，哈哈哈哈，感谢我们的好朋友跟我们 say hello，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你在哪里？谢谢我们的李俊哥，谢谢我们的班长精彩老榜，也谢谢我们的宝林兄，谢谢我们的 Billing 小姐。今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中元节，你知道我今天凌晨我是整个吓醒，也不是说吓醒了，真的也是吓醒。你知道我怎么个吓醒法吗？就睡觉睡一睡，突然之间，突然哦，你就发现有东西掉落，你知道吗？东西掉了那就算了哦，而且它掉的时候还有远跟近了，本来是远远的，然后就听到东西当掉下来哈、哦，然后你知道就吓一下，吓一下后呢，过没一会儿好像那东西又从另外一个地方，本来是从东边，后来到西边，然后东西掉了。你知道我真的吓坏，我真的就吓醒了，不敢睡。可是我还觉得不行啊，我。

这样不敢睡会更害怕、啊、所以到最后怎么办？还是睡了。我真的是、欸、很清楚呢。后来我就上网去查为什么会听到那声音两次，就他就说、啊、因为你的大脑可能突然之间你睡着你自己不知道，然后他大脑之间突然有砰燃爆那个爆炸的声音啊。我的天哪、啊、哦，就恐怖的啦。好啦，谢谢我们的雨珊小姐给我们按赞哦。啊，也是、欸、对啊，雨珊很久没有见面那个哈，谢谢我们的小玉，也谢谢我们的金管姐姐王大侠文龙兄，谢谢大家。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来包涵。台湖顺过了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大家喽，来吧。

说，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鬼狼鬼，可能眼睛业障重。所有的人都喊过一遍，就只有狗粮也喊不出来，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呢？好了，谢谢我们的狗粮给我们按赞，不过你骂人哦，狗粮哎。

我们在这要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早上8:30已经发布了中度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那目前呢，它的台风中心是在马祖的东北东方的海面，往西南西往西的转西的方向移动。那么对于台湾北部海面已经构成了威胁啊。那明天呢，台风是最接近台湾的，所以因此，如果是透过网络广播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靠近马祖的台湾北部海面航行作业的船只一定要严加戒备哈！哎，你知道这第一次真的讲那么顺讲国语呢？应该讲哈，来，要来提醒妈祖诶，比较看我妈祖诶，台湾北部海面航行作业的船只爱严加戒备哦。这个你看这样讲的就很顺了哈。北边是国语，要台语，我不晓得人就这样哈。好来，那我们预估沙德明天中午呢会在大陆的浙江登陆，随着台风今天晚上到台湾的正北方的海面，西南风会增强，所以明天南部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因此，你若是讲马仔哈，明天过后要来去嘉义啦，要来去南部的朋友啦，而且注意一下强阵风，还有这个雨情啊。

我不晓得你平常每天你在摄取的食物当中，那你会去算我们要吃多少蛋白质吗？吃多少蛋白质跟你吃多少颗鸡蛋有关系吗？诶，现在随着我们的高龄化社会，也说真的，我们从现在开始健康的保养呢是要从20年前开始。20年前如果我们没有保养的话，那么就从一马的时，就从现在开始。现在可以知道未来的5年10年后的我们身体的状况如何，真的不要说只是说活着就吊着，你知道吗？这人生多难受。所以呢，我们为了未来会活得老，所以我们一定要维持我们的肌肉量跟预防肌少症，一定要让自己快乐健康老。因此呢，蛋白质的摄取是非常重要，像比方肉啊、鱼啊、奶蛋啊，还有豆类、谷类、坚果类的这些东西呢，通通都要顾及到。所以像植物性的蛋白，我会比较偏向植物性蛋白，黄豆、豌豆、毛豆，这是我基本款。还有一个东西也是最近爱上，叫鹰嘴豆。那豆腐、豆干更不用说了，豆干我比较不太喜欢，因为它毕竟是加工食品，我喜欢的就是豆腐或者是豆浆啊。豆腐你自己也可以加点，你的豆浆加盐它就 变成那个类豆腐的那种，尴尬也是行啊。好啦，那你也可以变成豆花啊，是不是？还有一个呢，燕麦啊、藜麦啊，这个我也很喜欢啊。亚麻仁、亚麻奇亚籽我吃的就会比较会觉得比较不舒服，但是坚果类我一定是会有的。可是坚果呢又考验到你的牙齿够不够硬，你知道吗？所以说到这些食物里面，还有水果也很重要。所以我不晓得各位，你一个月会经常吃水果吗？像我后来我就会在初一十五买水果的时候就会买多样一点，然后呢我就是每一天我至少都有一个水果可以吃，我就觉得我有水果啦，然后我植物食物这个蔬菜类也吃得很好啦，那这样的话身体就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哦。因为我爱我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一定要给它足够的营养。只不过是在蛋白质的摄取上面，我不晓得各位你会不会就省一下呢？好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1点钟过后的言灵继续陪伴您，我是尚文，明天见了。

0: 中广午间新闻。
1: 中台沙德尔今晨发布海警卓奎指示加速农渔业补助，劳团预告10月台湾史上首次联合罢工。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行政院会听取报告后指出，8月28号适逢返校还有中原大潮，各部会还是必须要提高警觉，配合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运作，持续办理豪雨人员搜救及台风的应变事项。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院长指出，受极端气候影响，近来嘉南、高屏等地接连降下豪大雨，造成严重的农产业的受损。农业部已经于8月24号、还有25号以及26号公告，嘉义县市、还有台南市以及高雄市、屏东县等5县市的农业还有畜牧业全品项，以及高雄市、台南市、屏东县的渔温养殖全品项，办理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另外，针对因淹水造成的农渔业的机电还有机械设备的受损，提供80%的专案补助。而在金融支持方面，目前利率是1.415%。本次的专案会提供1年期的免息，旧贷款以及新贷款都适用。此外，农业部也提高农损现金救助的额度，将原本的救助额度占生产成本的比例20%提高到25%。另外，针对1年1收长期做的农产品，在防汛期间，无论是台风或者是豪雨，一旦发生严重的灾损的话，会再给予1/2额外的现金救助。例如，屏东的苦瓜从每公顷56000元提高到每公顷14万元，也请农业部秉持从速、从宽、从简的原则来加速办理的行政作业，协助受灾的农民尽速复耕复建。
0: 气象署持续发布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暴风圈明天掠过马祖北方近海，预计明天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受到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明天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海警的解除时间将是台风消散的情况评估。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目前位在台北东北东方约480公里海面上，未来将朝西南西方向移动。受西南风影响，今天中南部已经有降雨，明天起雨势将更为显著，中南部及山区可能有短延时强

0: 降雨，雨局部豪雨。马祖明天也将迎来明显风雨，各沿海已经有2到4米浪高与8到9级强阵风。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琪说：“
1: 那暴风范围呢，预计会在明天的时候通过马祖北方的近海，而我们预计台风的中心。”

0: 详资讯。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劳工团体预告十月份将举行台湾史上首次联合罢工，提出劳工加薪、劳退提高、雇主申请移工需经工会同意等三大诉求，希望合理共享经济果实。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根据民间智库共利研究社报告，台湾经济生产力与劳工报酬长期脱钩，差距从2019年疫情起不断加大，在2023年 AI 崛起后更呈现指数型成长。报告指出，分配企业获利的方式除了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外，最直接的做法应该是提高劳退雇主提拨，从最低 6% 提高到 15%， 让现在工作存不到钱的人退休后能获得保障。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邱义干说，
3: 6%的提拨率，48,000来算，到退休的时候只可以领4100块左右，再加上我们的劳保现在平均领19,000，所以退休的时候大概只可以领到23000多块左右而已，大概有70%劳工是没办法生活的。
2: 台湾工人斗争总工会理事长何正嘉表示，这次行动三大诉求包含劳工要加薪、劳退要提高、雇主申请移工需经工会同意。为了号召十月份全台大罢工，目前已经有国营事业中华电信、国内最大外资美光公司、云林智商爱捷旭公司等企业工会响应启动合法罢工权投票程序，全台预计还有30个以上劳工团体将加入行动，期盼政府正面回应。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吉隆口岸昨天爆发大规模山洪跟土石流，罹难人数至少160人，数百人下落不明，其中许多人是外国游客。监视器的画面显示，一股数层楼高的土石流如巨浪般猛烈冲击中国边境侧，数十人仓皇逃窜，建筑物遭到掩盖，卡车跟巴士被洪流冲到一旁。救援人员表示，当地整个聚落都被摧毁殆尽。最新的研判显示，可能并非是地震引发的山崩，而是岩石跟冰体崩塌产生的震动，一度被误判为地震，崩塌物堵塞河道后引发的洪灾。搜救犬 Wilson 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立委与兽医师提出八大诉求，呼吁政府针对工作犬的福利、退休后的医疗以及领犬员的进修等建立完善制度，让这些为国家服务一生的动物活得更有尊严，工作更有保障。记者林雨晨报道。
4: 曾参与花莲0403地震救灾的搜救犬 Wilson 死因众说纷纭，花莲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台湾工作犬发展协会理事长关心凌呼吁，未来如果发生知情犬非自然死亡，应强制第三方兽医验尸，建立调查及证据保存的制度。
5: 有关于工时呢、休息跟训练记录、医疗跟伤病通报这件事情，目前都不是非常明确。我想这个部分都应该是要我们的动保司、我们的消防署都应该要来把这些相关的规范定得更完整。
4: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信则说，
6: 使用执行犬的单位应该在他单位里面针对执行犬的遴选还有他的训练甚至使用，他也必须要一些内规。那我们也希望说各个单位能够落实整个执行犬的一个保护，那后续农业部这边也会紧速的针对执行犬的一个管理规则，针对一些比较弱点的部分我们会去做一些检讨。
4: 消防署特种搜救队秘书许朝生则表示，事发后地方消防机关已经提出强化训练场地安全并修正相关的管理规定，消防署也已函请动保机关调查，后续将针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改善。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理由是美国电网使用外国制造的设备。他表示，随着用电需求日益增加，美国电力系统已成为敌对国家锁定的目标。紧急的命令中警告，外国制造的设备有可能在软体中设置数位后门，也就是隐藏的存取途径，让他国能够操控或切断美国的设备。法新社报道，这项命令对于安装在美国主电力系统的零件与设备，禁止美企从某些特定国家购买进口。这项命令主要针对遭受美国武器禁运或制裁的国家，或是被认为可能是损害美国利益的政府。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盘中一度大涨超过500点，冲破46000点大关，呈现电子股多方点火、题材股多点开花的强势格局。目前指数上涨258点，来到46091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2: AI 巨头辉达财报表现优于预期，带动半导体与 AI 概念股回温反弹。台股开盘后，指数直线拉升，盘中最高大涨500多点，稳坐46000点之上。

0: A 股连续两天走阳，市场关注法人追加意愿是否带动成交量放大。分析师陈立伟说，
1: 大盘也来到了46000啊这个关卡之上了，所以在现在技术线型很强的情况之下，有一机会是一个缓步上涨。那只是说要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个就是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在80000口之上，那这边空单那么多代表说还不是说非常多头的一个态势。那第二个就是近期的成交量都没有到兆元之上，成交量是一个散户的信心指标，也是我们观察的重点之一。
0: 分析师指出，九月将迎来两件重磅盛事，分别是台湾国际半导体展与苹果秋季新品发表会。今年全球科技巨头将齐聚探讨下一代 AI 晶片架构及矽光子生态系，而苹果首款搭载台积电2纳米晶片的旗舰机也将问世，预计将带动新一波题材股筹码卡位。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立特光电于109年间将南科厂房卖给台积电，被检查出立特董事长赵继荣的女儿赵慧仪等14人在重讯前后买卖股票，涉内线交易，今天依违反证交法起诉，赵继荣则获不起诉处分。记者任南星报道。
3: 上市公司立特光电民国109年决议，以36.5亿元出售南科厂房及设备给台积电，并于8月12号发布重大讯息。台北地检署查出，董事长赵继荣家人及公司多名员工在消息公开前后买卖立特股票，涉嫌内线交易，以违反证交法起诉14人。检方指出，赵继荣女儿赵辉仪在重讯前一天因家庭聚会听闻公司出售厂房消息，买进93张股票，拟执行亏损930万元。嫂嫂林伟琪则将消息转告父亲及伯父，两人买股分别获利5万多元及11万多元。此外，公司总务、工程及屏保等部门多名员工也因工作关系提前得知消息后买股，获利从数千元到20多万元不等。被检表示，14名被告中，11人已缴回共106万多元犯罪所得。至于董事长赵继荣及儿子赵辉生，检方查无两人之情，并指示亲友买股的证据，因此予以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旗下的社群媒体脸书跟 Instagram 的设计会让青少年上瘾并误导消费者有关平台的安全性后， Meta 同意做出重大改变，并支付近180亿美元和解。Meta 同意未来10年限制脸书跟 Instagram 的青少年用户每天只能使用这些平台2小时，并禁止他们在午夜到上午6点之间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使用。Meta 也将加强措施，防止青少年用户接触有年龄限制的内容。刑事局电侦大队宣布破获南板创意私房，查扣拦阻上万部不雅的性影像。李姓竹仙等人在通讯软体成立多个群组，不法获利达1000多万元，全案陆续在今年依法起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讹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窃录、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5: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并招募3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4: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市警方溯源追查毒品案，发现一名交保护士的嫌犯曾被刑事局查获制毒，于是共组专案小组又在同一个地点逮获从超就验的毒贩，再度建功。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三民第二分局今年二月间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汽车旅馆查获方姓嫌犯贩卖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溯源追查发现他去年五月在屏东县九如乡和里港乡等处所制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第四级毒品麻黄碱，遭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查获，于是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和屏东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7: 方贤溥于114年9月间因自如案件交保获释，该案经一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7年。专案小组防护清查其背景、近期交往资料、共犯结构关系及应用科技侦查，掌握方贤于交保期间透过管道取得制毒器具及原料，再度利用其在屏东县九如乡住处秘密制造毒品并销售。
6: 专小组对方姓嫌犯住所发动搜索拘提，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850公克、第四级毒品液体麻黄碱毛重93公斤，以及制毒器具等相关证物一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9.6公里安定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车流，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西行0公里在雾峰系统的出口有油罐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先前在省道台61线北上223.2公里过了湖仔内路段的内线车道往生动物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8: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第二届亚太永续博览会，总统指出今年博览会的主题强调韧性、创新、共融，这三项精神正是台湾走向永续发展、连接亚太、贡献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9: 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博览会主题强调韧性、创新、共融。韧性是指以韧性稳定国家发展的根基。面对极端气候、地缘政治、能源转型和全球供应链重组等挑战，台湾要在变局中站稳脚步，必须持续提升各方面的韧性。第二项主题是创新，以创新打开永续转型的新局，将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及世界需要的永续解方。
10: 为了落实目标，我们搭配科技创新、金融支持、碳排有价、法规调试、绿领人才以及社区驱动等六大创新机制来推动计划。其中碳费制度已经在今年完成了首次的申报与缴纳，这是台湾建立碳定价机制历史性的里程碑。
9: 第三项主题则是共融，要以共融实现永续发展的价值。因为台湾理解极端气候对生存环境的威胁，因此相当愿意和太平洋友邦及理念相近的伙伴分享技术与经验。总统也期待未来当世界谈到永续发展时，也会想到民主台湾、科技台湾、永续台湾。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北跟彰化有清除业者将一般事业废弃物混入高雄清除业者的垃圾洗产地，再送进高雄焚化炉处理，还没进场的就先堆置在高雄的农地。保溪总队及高雄市调处在小港区查获37公吨的废弃物，巡线查出5家业者涉案，逮捕7名嫌犯，警方依法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6: 清除业者疑似收受的一般事业废弃物数量超出当地焚化炉限额，竟然将新北市的废弃物送到高雄焚化炉处理。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第三大队南区中队中队长李进元说，
11: 该公司负责人潘贤为谋取不法利益，以每车是委托费13万余元至14万余元及运费16000元为代价，雇请一引车司机柯贤等三人将超收之废弃物至新北市五股区之储存厂运至高雄清除业者 简贤、孙贤所租用之小港区、鹿竹区农地非法倾倒堆置，合计十四车次，再由简贤、孙贤以每公斤7元至7.5元之代价收受，混入渠等原本收受之高雄地区废弃物中，再往焚化炉处理，借此规避查核。
6: 另外查出彰化县也有清除业者委由高雄业者处理超量的废弃物。专案小组113年7月前往小港区农地，查获堆置废弃物约37公吨，又在115年1月14号前往高雄市鹿竹区农地，查获6处废弃物堆置点，体积合计约1700立方公尺，严重破坏农地环境。案经高雄

0: 雄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潘姓嫌犯等七人依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嘉义县有民众日前准备办理大额土地抵押贷款，金融机构察觉不寻常，立即通报警方，成功拦阻1320万元。记者周又谦报道。
2: 警方到场了解，发现民众是加入网络假投资的群组，诈骗集团以代操股票、公司借贷等话术，让被害人误以为账户内已经有千万元的获利，差点将抵押借来的钱交给诈团。嘉义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翁世敏大队长说，
3: 约定当中是说他先把这个虚拟货币汇到这个大陆人的钱包里面去，然后之后还款呢由这个庄技术长提供几个没有交易所托管的钱包，就是说让双方约定说之后的还款就是汇到这些钱包里面去，然后之后呢这个由这个诈骗集团呢跟民众来做一个投资诈骗的一个行为。
2: 警方随后策动被害人配合，当车手现身取款时立即逮捕，查扣手机及收据等证物。嘉义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一月至七月也拦阻95件诈骗案，为民众成功守住超过3831万元辛苦的血汗钱。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1: 台中一名庄姓男子独驾逆向冲撞路边的9辆车，所幸无人伤亡。大雅警分局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并当场查获毒品，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29号晚间9点多获报，潭子区胜利路发生交通事故，远警到场发现一辆银色自小客逆向冲撞路边停放的9辆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经调查，肇事驾驶没有酒驾，但毒品唾液快筛呈一坨咪酯、安非他命等阳性反应，并在车辆引擎盖搜出一坨咪酯、烟油等毒品。潭子所所长简听者说，
5: 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自潭青路左转胜利路往台中方向行驶，疑似逆向自撞并波及路旁停车的自小客车一部及8部普重机车，
4: 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大雅警分局呼吁，毒品严重影响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民众。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有乳癌病史的70岁妇人定期追踪发现肿瘤指数 CEA 起起伏伏，右肺部结节没有明显变大，但后来进行微创肺叶切除，病理结果发现竟然是肺腺癌合并淋巴结转移。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卫福部彰化医院乳房外科医师李中怀表示，林姓阿嬷原来罹患第三期乳癌，接受前导化疗、手术及标靶治疗之后，例行抽血发现肿瘤指数 CEA 一年来一路波动，引起医疗团队的警觉，最后决定以微创修腔镜进行肺叶切除，病理结果证实是肺腺癌，并且已经有淋巴结转移，正进行后续治疗。
7: 肿瘤指数吼升高不一定就代表说一定就是恶性的，那肿瘤指数下降也不一定代表说一定没事吼，就是少数的案例说他这一种像我们这个患者吼，因为他有在暴露在这个抽烟的环境当中吼，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他这个肿瘤指数这个 CEA 的高低，然后造成我们这个临床吼判断没办法很判断会比较有困难一点啊。
6: 李中怀医师提醒，一般而言肿瘤长得慢或是没有变动，良性肿瘤可能性比较大，如果在肺部，肺结节可能只是发炎性的变化，但从不少病例发现也可能是恶性肿瘤。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基隆中原祭重要科仪释放水灯头昨天深夜11点登场，各姓宗亲将水灯头护送到望海巷，灯头在海岸照亮夜空，画面动人。记者林梦平报道。
8: 各姓宗亲在岸边设置香案、供桌，准备香花、果品以及银箔。经过传统科仪后，再将水灯头送入海中，随着海流缓缓飘向远方，象征为水上孤魂引路，邀请好兄弟上岸接受供养。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表示，这项祭仪代代相传，不只延续地方文化，也蕴含慎终追远的精神。
9: 看到每一个宗亲很努力的希望把自己的灯也可以推到下面去。虽然浪很大，这是4年来我第一次看到的，

0: 可是也可以看到当时先祖他们过来的时候有多惊险，也让我们体验到当时他们经过的苦。
1: 文化观光局表示，水灯头飘向海边，象征迎请仪式圆满完成，现场并释放烟火点亮望海向夜空。市府也安排线上直播，让无法亲临现场的民众同步感受基隆中元祭的热闹氛围和文化意义。新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新竹县宝山客庄文化祭即日起开跑，一直到10月4号，共有6场客家传统戏曲在6个村的宫庙陆续登场。记者徐海伦报道。
3: 6场客家传统戏曲分别在双溪、三峰、油田、宝山、大旗和新城等重点宫庙上场，还有特色手作、客家美食体验手作，精彩可期。宝山乡长邱正伟说：“
4: 我们邀请了松心剧团以及新乐园剧团、金星社剧团来做这个戏剧的一个演出。我们希望我们从小记忆当中的这一个庙城文化。”像我们小时候都会去买鲜渣、糖葫芦各种的一个小吃。
3: 宝山乡公所表示，宝山乡早期客家人口占全乡约95%，随着临近新竹科学园区发展，吸引外来人口移入，带来不同族群与文化的融合。希望宝山客庄文化祭活动能展现传统客家戏曲的魅力，也让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居民都能认识并亲近宝山独有的客庄人文风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纸风车剧团将在8月29号带来经典剧《番薯森林奇遇记》，1天2场免费演出。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8月8号开幕，活化旧台铁高雄机场，打造1.5公顷的亲子空间，保留铁道特色，也有30多项游乐设施。这次纸风车剧团带来《番薯森林奇遇记》，还有魔幻灯光、大型气球以及蓝色大波浪，让大小朋友一起走进故事现场。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6: 这次特别邀请纸风车剧团到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演出，希望小朋友除了可以来游乐园玩，也能欣赏精彩的户外剧场。邀请大家8月29日一起来玩，一起看戏。”
5: 公园处提醒，园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搭乘轻轨、捷运或是公车前往。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北曲艺团8月29号下午2点半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相声大会台南》。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台北曲艺团团长易军表示，当全球刮起 AI 旋风，身为艺术创作者，自己也经历了训练喂养 AI 知识的兴起过程，更敏锐观察到 AI 其实存在讨好型人格，希望用作品点出各种把脑袋外包给 AI 的搞笑情境，让观众笑完回家还能跟孩子延伸讨论，如同一堂幽默的媒体试读课。易军说，
8: 这次的节目要告诉大家，虽然说 AI 来势汹汹，但是人却更强大，因为 AI 没有办法取代人的同理心、理解力、情感还有创意思考等等。因此呢，我们设计了一段相声叫做万事问 AI 的神咒大师404。那此外还特别邀请了嘉宾，知名的艺人刘尔金先生和他的儿子刘旭康，他们父子斗嘴 PK 绕口令。
7: 内容还有演员参加电影试镜却被人肉提词机硬搞的首创群口双簧龙凤特务 2， 传授婚恋修罗场生存技能的男大不婚，组成新综艺天团大战歌喉的谁与争锋等节目，爆笑火花令人期待。详情可上台北曲艺团粉专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缤纷圆点与网状图案作品享誉全球，并以南瓜雕塑等创作闻名的日籍前卫艺术家日本文化虚章得主草间弥生，14号因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内的医院逝世，享受97岁。日本共同社报道，草间弥生的告别式已由亲人低调举办，日后预计将举行追思会。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归底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依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09.6公里，在安定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西行21公里，在国姓一号隧道前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继续往西，在0公里处雾峰系统出口还有油罐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省道台82线东向15.2公里，过了祥和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侧路间。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0: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0: 啊，庇护岛还是啥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给，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0: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

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足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下午一点咯，
1: 伸个腰，
0: 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2: 健康一点，
3: 流行一点，
2: 轻松一点，
4: 校园一点，
5: 幸福一点，
6: 快乐一点。
7: 1点到4点，让年龄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四，8月27号。我是妍伶，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欢迎您就这么持续锁定在金广的频道喽。天气上，台风沙德尔台风，目前它的威力是中度台风。在今天中午的时候，中央气象局在这一报的海上台风警报的部分，就特别提醒，包括像是北部海面的航行作业、船只都应该严加戒备。然而，也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会带来豪大雨的几率是高的。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很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嘉义以南、南投地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如果再往前推一点啊，这个连续几天在台湾好多地方都有下大雨，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到山区一定要特别留意这种坍方啦、溪水暴涨或者是落石的状况。当然住在低洼地区的朋友也务必要小心。今天的大雨特报区域，从中部南投的平地跟山区，还有嘉义以及台南、高雄、屏东这几个县市，目前都在气象署所发布的大雨特报区域哦。如果现在朋友们你开始要往北移动或者是往南，也许你大概3-4个小时就开始进入大雨的区域，一切小心。

呀，今天有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在翻手机，看看有没有草间弥生这位日本的当代艺术家他的作品，你有没有跟他合照过？哎，其实像我这样算起来，我礼拜天前几天而已，在新加坡的时候，在散步的时候一样，然后也在一个大楼的门口看到草间弥生的很经典的南瓜点点的作品，那天还特别拍了照。除此之外，之前这样算起来应该也有4、5年了吧，在台中的部分，我也去了台中的美术馆，去看了一场他的作品的专场的展示，然后那一次看到东西就很多，不管是室内跟户外都有。室内的部分还有这种，还包括除了他的点点的作品之外，还有结合一些像玻璃，透过一些镜像的照射，还有这种户外草地上的装置艺术，通通都有曾经专程看过。当然啦，这两天今天早上、今天中午的时候，就赶快把照片给捞出来，因为就好像很多朋友，大家都在抛出自己曾经有过生命当中草间弥生作品的一个互动跟纪念，所以身边朋友大家就说一说，诶，好像真的很多每个人的生命里头，是否也都有着跟他作品的一个深刻记忆。日本的当代艺术名家波点女王草间弥生逝世，享其寿97岁，今天才公布出来。而他曾经很多次来到台湾，所以应该很多人对他的作品也都是有所认识的。甚至他有更多的作品在日本。当然，他最有名的就是以鲜艳的圆点跟无限的网，还有南瓜的装置艺术闻名国际。他的点点的部分有黄色跟红色都很亮眼，看他的作品真的很疗愈。看他的作品，你不需要有太多专业的艺术知识，你就觉得看的就是舒服呢。有吗？手机里面是否也有这么几张草间弥生的作品？

如果要问到说为什么日本的这一位草间弥生的南瓜能够红这么久，红了好几十年，很多人就说啊，其实很简单，就是他的作品外形看似简单，但是却能够让不同年龄层的观众产生自己的想象。连艺术家草间弥生他自己都说，他说创作南瓜这个主题是希望向所有人传递和平与爱的讯息，所以他的作品有着鲜明外形，还有一层温暖的情感。比如说他大胆的使用黄色跟红色这样子的明亮的色彩，像黄色会让人联想到阳光、幸福跟能量，而红色的部分则是有活力跟热情。所以当这些鲜艳的色彩搭配圆润可爱的南瓜造型，就很容易让观赏的你我在有很有亲近感，还有会让你带来一些的愉悦感。而他这种独特的风格让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迅速爱上。而这样的作品不管是比如说专场的艺术展览，或者是在公共空间大型的装置艺术，都很容易让大家跨越出那种艺术非常遥远的感觉。所以他的点点南瓜就这样走入了大众的生活里头。当然曾经看过他的展览，你也会看到他的一些的说明，包括他自己的生命历程。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有一些的历经过那种幻听幻觉，甚至觉得整个世界被圆点点覆盖着，所以后来他也同步把这一份生活当中给他很特别的视觉还有这种想象的空间，把它转换成为艺术创作。而他呢也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也获选了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这位当代艺术家就这样落幕了。现在如果要看他的作品，可以在哪儿呢？在屏东的农科园区，还有他非常经典的南瓜。

星期四活动的时活动的讯息告诉大家，本来在这个礼拜六花莲县文化局的花莲国际艺术节韩国的厨师拌饭秀，因为天气的因素还有活动安全的考量，所以要延期来举办，至于延到什么时候后续再做公布。好，然而在花莲地区活动

动还是有的，比如说在下个礼拜9月6号的时候，在花莲重庆市场旁边的日出大道，这里有一个小朋友可以来看的，这是法国的一个双人马戏杂耍团，还有他们会要演出一个精彩的儿童剧，因为这在户外哦，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好好的看马戏哦，甚至来看剧。这个儿童剧的演出，整个就叫做救援小英雄剧场。那当然，对小朋友的世界而言，能够有这样子的小英雄出现，哇，这是很有话题，而且很有张力的。那这出剧场里头的小英雄，他叫做波利。这个剧嘛，就叫做《波利的安心假期》，而整个有儿童剧，还有双人马戏杂耍的表演。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下个礼拜天，请你把时间保留下来，而且再加上一些的灯光，会很好看的。就在下个礼拜天，9月6号晚上的6点半钟开始，花莲的日出大道这一带，当然你也可以早一点点来这边逛逛东大门啊，或者是旁边的铁道园区，或者看完表演之后，哎，东大门再吃点东西，因为那个是礼拜天，下个礼拜天哦，隔天小朋友要上学，所以也不能拖得太晚。建议家长朋友们在下个礼拜天可以来到花莲日出大道来看花莲县文化局这一场的世界一起来艺术的艺，邀请法国的双人马戏杂耍团来做表演。相对的，这个周末的韩国厨师拌饭秀延期喽，别白跑一趟了。

这个周末花莲的鲤鱼潭很热闹，有龙舟界世界杯的这个竞赛要在这举行，这是国际级的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8月29号到9月6号就在花莲鲤鱼潭，大家有时间有兴趣可以来看看，一共有21个国家，将近有6000名的顶尖好手来到花莲参加竞赛。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走台九线苏花没问题的，顶多就是留意159的大清水，这边原则上每30分钟放行一次。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北市知名咖啡馆徐姓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出游时偷拍女性隐私影像，顺利地院认定犯41岁，今天判决徐男得一颗罚金3年半徒刑，不得一颗罚金5年徒刑，全案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徐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三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徐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徐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徐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0,000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徐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一颗罚金，3年6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持续强力打诈，罗东分局接获情资，巡线在超商外埋伏，当场逮捕正准备面交取款的李姓诈欺车手，查扣现金20万元和手机，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警察局积极推动打击诈欺，日前掌握李姓犯嫌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经常在宜兰和罗东火车站周边超商活动。罗东分局专案人员和线上巡逻警力见时机成熟，在罗东镇中正路超商外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李姓犯嫌正准备和假投资被害人面交。罗东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蔡成燕说，
4: 经警方调查，李贤担任诈欺取款车手，受诈骗集团电话指示前往指定地点，与遭假投资诈骗手法诈骗之被害人面交，当场于犯嫌身上查扣赃款新台币20万元、手机一部，全案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羁押。
3: 根据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7月份宜兰县电信网络诈欺受理数和财损金额双双下降，其中财损更是创下统计以来新低。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常以稳赚不赔等手法诱骗面交现金，民众如果遇到可疑投资广告或要求面交，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一名林姓男子因为反复发烧腰痛就医，台中荣总检查发现脊椎及心脏同时受到感染，危及生命，血液培养证实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作怪，所幸及时接受抗生素疗程，目前已顺利重返日常生活。记者黄志伟报道。
5: 主治医师黄显博指出，男子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影像检查发现腰椎硬脊膜外脓疡合并脊椎骨髓炎，心脏超音波检查也发现合并感染心内膜炎，情况危急，医疗团队立即安排脊椎减压手术，并且进行静脉抗生素治疗计划，感染指标稳定改善。
6: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我们表皮哦常见的一个细菌哦，有时候身体里面免疫力差的时候，就可能会进到我们血液当中哦。那如果说感染到我们的心脏，就可能导致心内膜炎。那因为心脏它其实随时都会有血新鲜的血打出去，那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细菌。

雨。嘉义南地区及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2: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是安尼规暝困袂去。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较水无，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3: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4: 但是邻居爸爸囧哎，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3: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2: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补助吗？
3: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4: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3: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4: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人生团体无声音阶所演唱的歌曲1: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今天台九线的部分，苏花防救灾的演练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已经完全结束了。现在走苏花白天的时间，你只需要留意159的大清水明隧道这里的施工，原则上在4点钟之前，大概是每30分钟才会放行一次，而入夜之后，在和仁到崇德这一段深夜12:30到1:30，1个小时的时间左右，基本上这里呢会有这个桥梁大型的钢梁运输作业的需求，所以这时候如果一旦来到这一带，可能最多会有1个小时左右的管制放行，管制点就在165到154这一段，就会请大家稍等一下。其他苏花是 OK 的，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也是没问题。今天还有朋友打电话来询问说，哎，这个马滩溪的便道是不是可以走？我想，然后我就说 OK 啊，没问题啊。然后结果朋友这个用路人就说，哎，我是外地来的哦，就好像看到花莲不是前几天有下大雨吗？不是有什么便道被冲毁吗？好，这就是让远道来到花莲的朋友可能会有点比较含糊的地方。那在前两天周一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下大雨嘛，花莲停班停课嘛，那个时候呢秀姑峦溪的溪水暴涨，所以玉长便道是有受到影响的。而玉长便道特别就是从玉里到长梁这个衔接的便道，那个时候被溪水冲毁，当然当下也有造成一名男子的失踪，那至少在今天已经找到了哈。然而这个玉长便道对于台九线的整个行驶而言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远道来到花莲地区的朋友放心，目前台九线的花东公路，你要从花莲一路到台东，不管你走山线台九线或者是海线台十一线，通通都是没问题的。

萧敬腾的歌曲在无名指上有你的名字，非常温馨感人的一首曲子喽。

在今天星期四，自然来一点。其实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要进办公室的时候，哇，赫然发现，好久没有开花的风雨兰，它开花了。这个时候的风雨兰开花，真的就是要感谢前面几天的大雨。尤其你看它的名称取得很妙，对不对？它最大的特色就经常会是在夏季大雨之后，或者是台风过后，就会突然间抽梗开花。其实它的含义就蛮有那种风雨过后给人一种惊喜跟任性的庆祝感。真的想想这种植物啊，它跟很多植物相比较的话，尤其夏天在台湾又湿又热，台风多，很多很娇贵的花草是撑不住的。但是风雨兰这样的植物耐热耐湿，病虫害又少，甚至基本上是不太需要去理会它的。像我们办公室旁边的花台，并没有特别的去帮它浇水，它就是靠着地下的球根，它也能够撑着一段时间。当然如果定时的给它一点水，它当然可以活得更好，更认真的开花给你看。而风雨兰其实它比较正式的名称，有的叫它葱兰或者韭兰，韭呢是韭菜的意思，因为它的叶子其实就蛮像葱的叶子，当然也很像韭菜，因为我自己也种过韭菜哦。当我前面种风雨兰的时候，哎，真的，你有时候会误会说，嗯，有吗？我有在我院子种韭菜吗？其实它就是风雨兰。很多人说啊，风雨兰真的是懒人园艺的首选，它对新手是非常友善的。即使你说你就是植物杀手的话，它都给你可以给你很好的回馈，因为它繁殖的速度算是蛮快的。也许你今年种了一错两错，等到明年的时候，它可能就成倍数的成长方式，而且你都不用特别把它挖起来做什么分株哦，它就会自己在土里面生出小球根，然后自己就会再长起来。所以有的说啊，你如果用这种小花盆来种它也是 OK 的，因为大概两年到三年左右，可以，它就有可能会让你感受到那个爆盆的感觉，所以种起来的成就感算是很高的。当然这一点啊，对于其他比如说有养兰花的朋友就知道，一年开一次要照顾得很辛苦。那或者是有照顾玫瑰花的话，像我自己有玫瑰花，我觉得玫瑰花给我的回馈感还蛮不错的，它至少一年啊不时的就会呈现几个花苞让你来欣赏。尤其像这样的风雨兰，虽然它的植株并不大，而且它又超简单，不用太怎么照顾，如果适度的给它一些水，甚至你给它一点肥料，而你平常生活很忙，你又想要来点绿意，或者是不时的有一点花的话，算是蛮好的。而它的花期也算是很长，从五月到十月都算是它的花期，只是它的花期并没有太长，它每一次的开花大概就是这么几天吧。但是如果像这种夏季啊，有时候热，然后来个雨，或是来个台风，它会一波接一波的开，所以只要条件适合，该来的雨，该来的温度，你放心，风雨兰它都会给你一些花朵，让你欣赏，也会让你知道

雨过后，必定又会有一片美好的风景。尤其啊，如果你当天正好心情不好，而看到了风雨兰，或者是前面因为下雨让你觉得很烦躁，隔了两天太阳出来了，看到它的盛开，不管是白色粉色，说真的都可以让你心情为之大开啊，跟花朵一样美。

陈势安的歌曲，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现在态度高到天翔，一天就这么五次的放行，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三点钟，所以朋友们要赶三点的话，时间要估算一下，当然你也可以提早一点。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夏相思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叫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19.8到119.9公里，从乌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31.5公里，在仁德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4.5公里，在大甲路段前有砂石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停停，省道台十五线北上64.4公里，在后湖路段前有铁块雕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欸，现在农历七月，你们的家里要大肆采购澎湃的贡品来普渡拜拜吗？
2: 今年我们家准备响应新纸钱三烧的环保政策，兼顾信仰的虔诚心意，也能够降低空气污染，爱地球。
3: 我们家也是要改变方式耶，因为我常去的公庙今年普渡推行以米代金，把一些买纸钱的钱换成买平安米，拜完之后会捐赠给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可以循环。
1: 听起来不错耶，农历七月的民俗拜拜在乎的是我们的诚心，不是纸钱烧的数量，心意到福气自然到。好，我也来响应减烧纸钱以米代金，既爱地球又可以让祭祀转换为更有意义的事情。
2: 少烧纸钱少烟雾，一起守护花莲的清新空气。
1: 以米代金，省下买大量纸钱的花费，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3: 平安米可以由寺庙统一捐赠，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延续。
1: 普渡拜心意，诚心最重要。以米代金，减烧减碳，爱地球，做善事，大家一起来。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今天星期四，8月27号，而今天也是农历7月15，中元节。

当然今这几天呢、陆续看到有一些民俗的一些普渡，不管是公庙啦，或是家里啊，家庭公司企业都有在进行。然而有的人会说，哎，奇怪，这种祭拜过的食物怎么好像特别容易坏，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吗？其实啊，营养学家就告诉大家，其实很单纯，你不要想太多。

有时候这种祭拜的环境，你可能在太阳下，或者等你一段时间祭拜的过程，说不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当在户外或者是半遮阴的地方，再加上这个时候你看多热啊，对不对？高温的环境，太阳直射或者是斜晒，食物，任何的食物在这种高温下其实都很可能让它变质，尤其是细菌的滋生的部分。人家说啊，在户外食物啊曝晒两个小时，这种细菌量是用数十倍开始起算的。虽然你会说啊，我没有全部都拜那种熟食耶，我有的拜的是罐头啊，或者是一些有包装的食物，可是怎么之后就感觉它好像坏的特别早一点。好啦，你就可以想象啦，反正任何跟食物有关的，请你祭拜完之后赶快把它放到冰箱去。而如果当你发现食物怎么有点变质的感觉，千千万万不要纠结啊。如果它有一些变质，甚至呢味道闻起来有一点酸味，尤其如果你祭拜的是一点熟食类的话，那更是风险很大。如果有一些酸味的话，你就千千万万不要再吃。还有啊，因为祭拜的环境有的都会可能会插香嘛，有的甚至会在每一种的贡品上面插个香，而这种香火还有香灰，其实它都很可能对食物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另外一部分，如果这个食物有的它本来有一些的包装，但如果你自己个人有一些迷思，比如说你觉得一定要把那个包装袋打开来祭拜，如果对你而言这是你想遵循的，但是你可以想象打开的过程会有蚊虫、苍蝇、灰尘来接触食物，再加上夏天户外高温，食物变得有污染跟变质的机会真的很高啊。所以基本上很多都会建议说，你最好还是用保鲜膜包起来。除此之外，像水果的部分，同样水果也是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它的蛋白质、糖类的这些成分都会分解成为小分子，同样也会让水果的味道因此而不同，甚至它的甜度也因此下降。无论如何，营养师都建议夏天，尤其像今天开始，还有这个中元节，还有前几天也已经有一些中元节的祭拜啦。食物你一定要赶快收在冰箱里头，而如果熟食的话，有变质的状况，千万就不要吃咯，免得弄坏你的肠胃。

今天星期四，健康多一点。最近跟健康方面相关讯息的很多的，有煮菜买菜的朋友是否困扰了起来？到底有没有哪些菜所谓的有甲醛呢、啊？很难判断，对不对？有的人就说，哎，奇怪耶，有的蔬菜那种颜色或者是味道不太对劲的话，你就千万要小心。营养师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你买一些最近比较争议的菜类的话，比如说什么大白菜啦，有的说娃娃菜、高丽菜，或者有一些冬粉啊、腐竹这一类，你就可以先把它拿起来，先做一个外观跟气味上的辨识。有的灯呢，真的颜色太白，或者你直接就已经闻到味道的话，那当然就绝对不 OK。 而有营养师说，即使你闻味道的话，其实也不全然一定都闻得出来，甚至有一些市售的试纸哦，连用试纸有时候都没有办法来做一个这么精准的判断，有些真的必须要回到实验室才有办法知道。而甚至如果有的已经是渗到蔬菜里面，已经被整个吸收掉的话，这个时候你连用水去冲洗它可能都去除的有限。所以最近大家购买一些蔬菜类的部分，也请您多留意。当然在没有办法判断的状况之下，买回来的蔬菜用水来清洗它，流动的水，这是绝对必要的。当然很多不同的蔬菜啊，清洗的方式也都不太一样。而叶菜类不用怀疑，就认真一点，把它放在水龙头下头，用流动的水来慢慢冲洗它吧。

目前气象署仍然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还有大雨特报。现在台风警报的部分，沙德尔台风现在是中度台风，现在距离台湾其实蛮远的啦，它的中心位置大概是马祖的东北东方490公里，马祖东北东方哈，所以有点远。而目前就仅止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海上的警戒区域，特别是在北部海面，作业船只都应该严加戒备。然而因为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很多地方会有一些强降雨，还有比较强的风力。那风力的部分，包括像新北、桃园、新竹、屏东、连江、兰屿，都会有平均风力达到6级或8级。

级以上的风力，请大家留意。而在东部地区，今天反倒是会有高温的这个黄色灯号，包括宜兰、花莲、台东还有连江都是。那至于大雨特报的区域，差不多跟前面所提供的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从南投开始，南投平地山地山区都会有大雨的状况，然后南投再往南，嘉义继续再走到台南、高雄、屏东这五个县市，目前也是通通都在大雨特报的区域。所以如果朋友们、用路朋友们现在从花莲你要开始往南，经过了台东，然后进入到屏东，甚至你要到南台湾或者是中部地区的南投啦、嘉义这一带，就请您留意现在气象署持续的有发布大雨特报。当然这个大雨特报啊会有一段时间，而且加上前几天有下过雨的关系，所以朋友们如果要往这些地方去的话，请留意山区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坍方啦、落石啦，甚至这个时候天气再怎么热，你都千万不要到溪流去玩水，因为同样也是会有溪水暴涨的顾虑。这是目前在台湾的周边有这个台风，而且气象署也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这是沙德尔台风、中度台风、海上台风警报，提醒大家。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刑警大队查缉毒品案，趁嫌犯交易之际上前包夹，张姓嫌犯吓得瘫软在地，狼狈落网，警询后遭法院裁定羁押。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8队23分队长期部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有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在市区汽车旅馆提供外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在凤山区跟监搜证实，发现嫌犯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刑大侦8队黄庆煌队长说，
3: 见犯嫌驾驶车辆欲进行毒品交易之际，立即包夹犯嫌车辆，并上前喝令犯嫌下车。张嫌因警方迅速开车门喝令下车，反应不及，趴软在地，狼狈招逮。现场共计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哈密瓜锭及现金赃款等证物。
2: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张姓嫌犯讯后遭裁定羁押。高雄市警局呼吁，不要被毒品咖啡包多样化的口味包装和不良网友介绍误导，沦为新形态毒品的受害者。刑警大队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供应源头，杜绝毒品贩卖，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国人身体健康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市警方溯源追查毒品案，发现交保获释的嫌犯曾被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查获制毒，于是共组专业小组，又在同一个地点逮获重操旧业的毒贩，再度建功。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才开幕不久，这个周末就要变身童话舞台。纸风车剧团将在8月29号星期六带来经典剧码番薯森林奇遇记，一天2场免费演出，还有角色互动暖场，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到户外看戏玩乐。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8月8号开幕，活化旧台铁高雄机场，打造1.5公顷的亲子空间，保留铁道特色，也有30多项游乐设施。这次纸风车剧团带来番薯森林奇遇记，还有魔幻灯光、大型气球以及蓝色大波浪，让大小朋友一起走进故事现场。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5: 这次特别邀请纸风车剧团到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演出，希望小朋友除了可以来游乐园玩，也能欣赏精彩的户外剧场，邀请大家8月29日一起来玩，一起看戏。
4: 公园处提醒，园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搭乘轻轨、捷运或是公车前往。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青春挺台江，行动护黑皮，台南市土城高中以生态友善标章黑皮牌背后的理念与故事，勇夺2026第四届青年倡议论坛冠军。魏经理的报道。
6: 台南市土城高中高嘉良、谢义成跟赖庆明三位同学，以黑皮牌永续概念推广为主题，在众多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勇夺2026第四届青年倡议论坛冠军。赖庆明说，
7: 可以把这个非常好的永续概念的标章去推出，让更多人可以看到，然后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达到一个人与鸟共好，就是台江可以成为更大的一个黑面琵鹭的一个育幼，就是它可以在那边生繁殖的一个地方，然后以及可以有更多民众去支持这个标章。
6: 一切缘起自去年的丹纳斯风灾，学生们透过实际走访台江地区的养殖渔业，进行渔民访谈，从认识台江、关心台江出发，深入了解生态友善标章黑皮牌背后的理念跟故事，并从青年视角提出推广构想，期盼唤醒民众对于永续环境的重视，让更多人看见台江生态跟在地产业共存的可能，为家乡环境保育与永续发展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

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和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和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及东北部东。

0: 快乐是什么？
1: 哦，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2: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3: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2: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1: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2: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3: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2: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1: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5: 最近一直听到依托蜜酯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6: 就是不法分子把依托蜜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3: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5: 没错，依托蜜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6: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3: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5: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6: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3: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6: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3: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6: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这首歌来自于泰勒斯所演唱。2:43，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的交通状况，走台九线的苏花只需要留意159大清水的明隧道，4点钟之前每30分钟放行一次。中横公路太德哥到天祥，一天5次的放行，下一次也是今天第4次是3点钟。傍晚5点到6点最后一次放行之后，你就不能够再进去中横，中横夜晚采取封闭的状态。有看到其他交通状况，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按照我们的语音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哎，两天前的这个时候，我差不多飞机才要起飞，才刚从新加坡回来两天。昨天特别来上班的时候，带了斑斓蛋糕请同事吃。其实斑斓蛋糕对我而言印象算深刻啊。在十年前去过新加坡的时候，同样朋友也让我带了这个伴手礼回来。后来他偶尔回来台湾的时候也曾经带过。说真的，我就跟我的同事讲说，哎，要带这种还有会怕压坏的这种点心啊，哎，真的很挑战呢。你就是上了飞机要把它好好的安顿放好，而且我们花莲呢，等到飞到桃园之后还要搭火车回来，还好这一次我的东西并没有太多，所以才能够把斑斓蛋糕完好如初的把它带回来请同事一起分享。你去新加坡会特别吃斑斓蛋糕吗？或者你会拿来当伴手礼？而这种斑斓其实在台湾也有，只是大家使用上并不是那么多。

兰它算是一种热带性的植物，其实在它在很多的东南亚的料理里面都会出现，包括像是泰国啦、马来西亚都常常会看到这个名称，还有这种叶子的出现。斑斓叶它在东南亚地区经常会当做一些的香料，甚至会拿来当做药草，而且也会运用在日常生活里头。而且很特别的是，它在甜点的运用上，哎，你仔细吃的话，它带一点点的芋头的香气。有人说，这种斑斓叶它有淡淡的芋头香，还带了一点青草香。然而它也是东南亚料理里面很常见的一种天然香料，经常拿来做成除了斑斓蛋糕这样子的甜点之外，有时候还会拿来做成香兰饭。斑斓它也叫做香兰，它的叶子细细长长的，边缘还带一点点刺，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气味上，有的人说它像芋头味，也有人说它有一点点像是那种奶油的香气。甚至有人专门把它种个一两颗，有时候在做料理的时候就采一点斑斓叶来做使用。

哦，一般斑斓大家会拿来做什么呢？还可以拿来做成，比如说做芒果糯米饭的时候，来把它加一点点。或者做椰浆饭的时候，同样也可以加上那么一点点的斑斓叶，就是取它的味道。甚至啊，如果你要做在新加坡特有的这种所谓的嘎呀抹酱的话，吐司抹酱的话，一般就是使用砂糖、椰糖、椰浆，再加上斑斓叶。哦，当然它也跟椰奶这种搭配的很好，所以经常包括做甜点做成布丁也是可以的。所以也许你在南洋料理你会吃到椰糖斑斓叶烤布丁。有有有，像昨天请同事吃的斑斓蛋糕，其实它算是我买的是那种最经典的戚风蛋糕，口感上还不错，就是戚风蛋糕的绵密感，再加上斑斓叶它本身带有的香草芋头味，吃起来爽口，不管是配个咖啡配个茶都很 OK 的。

今天大家走东韩公路的话，8到9K， 这里靠海北上的部分，路基的修复工程暂时没有办法通行，采取南下单线双向通行。

0: 这首歌来自于宋博伟，会演戏的宋博伟所演唱的歌曲。
1: 手机、钱包、钥匙、烟，
0: 待会儿三
1: 抽
0: 点整点对时五分钟的新闻特写之后再回
1: 手
0: 来。
1: 机、钱包、钥匙。
0: 而今天气象署持续针对中度台风沙德尔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有的地方会下大雨，大雨特报的区域仍然是南投往南，整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地区都可能会有好雨哦。

0: 想起你的脸。
1: 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通道顶级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36公里，辅助前有轮胎掉落在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的138到137公里之间，过了大安一交流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三大国家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市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彬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辉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2: 许常辉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常辉老师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挚爱。许常辉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常辉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常辉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1: 纪念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常辉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交团长欧阳惠刚说，
3: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常辉大师的40、25周年。对国台交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常辉许老师啊，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简文彬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常辉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

0: 化成音乐。
1: 今年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常辉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常辉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2: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3: 老师和老师，
2: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1: 除了纪念音乐会，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常辉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常辉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1: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2: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0: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2: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1: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5: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60石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4: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5: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4: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0: 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Let's start it together! Hey, hey, hey!

这首歌曲来自于放浪兄弟所演唱，3:14，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颜玲，3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现在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陈汉典。他即将要担纲主持金钟奖的颁奖典礼。

在台湾每年所谓的三金的颁奖典礼是很慎重的哦，金马、金曲还有金钟奖。今年的金钟奖来到第61届，而且就等于是一个新的开始。以往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奖项，就以每10年作为一个重要的时刻。今年的金钟奖10月17号会先办广播类的颁奖典礼，然后隔周的6日10月23、24就会办电视类的所谓的节目类的颁奖典礼，然后24办的是戏剧类的颁奖典礼。金钟奖呢，就是要来为每年在我们的影视传播产业产出这么多杰出作品的创作者，给大家一个很好的鼓励的机会。而今年的金钟奖，就是你刚刚听到的汉典陈汉典，要来负责主持。汉典接下来的就是今年节目类的颁奖典礼。去年节目类颁奖典礼是谁嘞？就是他的老婆露露黄露子英。

来的女生的声音都是露露黄露子音，而当然她现在的主持功力是相当不错。讲到主持，这次陈汉典大家也会很期待，说她在这样的大型典礼会跟她平常在一些综艺节目里头主持的风格跟表现的方式会不会有所不同。那讲到主持，两个月前金曲奖的颁奖典礼，阿令让大家一致称赞呐、啊，而且这是他出道20年第一次挑战金曲奖的主持。

这两年陆续看起来啊，这个三金奖的颁奖典礼，金曲金马还有金钟奖，哎，都还蛮大胆的，来找一些新人来主持，会不会之后有机会，像是苏米恩也可以来参与主持啊？3:27，今天的交通状况，左中横公路今天只剩下傍晚最后一次5点到6点，夜晚的中横采取夜间封闭，请朋友们要走中横的话，时间估算一下喽，错过6点就要等明天啦。

景广新闻。沙德尔台风暴风圈预估明天掠过马祖近海，明天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沿岸。气象署提醒，受到台风的影响，西南风增强，嘉义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要特别留意防汛工作。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了550点。

0: 点，指数冲破了46400点，随后调节卖压出笼，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142点，指数收在45975点。上市的利特光电6年前将南科厂房卖给台积电，检方查出利特董事长的女儿在重讯发布前后买卖股票，涉嫌内线交易，今天依法将女儿等14个人提起公诉，而董事长则获得不起诉处分。任兰心报道。
1: 上市公司利特光电民国109年决议以36.5亿元出售南科厂房及设备给台积电，并于8月12号发布重大讯息。台北地检署查出董事长赵继荣家人及公司多名员工在消息公开前后买卖利特股票，涉嫌内线交易，以违反证交法起诉14人。检方指出，赵继荣女儿赵辉仪在重讯前一天因家庭聚会听闻公司出售厂房消息，买进93张股票，拟执行亏损930万元。嫂嫂林伟琪则将消息转告父亲及伯父，两人买股分别获利5万多元及11万多元。此外，公司总务、工程及屏保等部门多名员工也因工作关系提前得知消息后买股，获利从数千元到20多万元不等。北检表示，14名被告中，11人已缴回共106万多元犯罪所得。至于董事长赵继荣及儿子赵辉生，检方查无两人知情，并指示亲友买股的证据，因此予以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开车拒绝受检，冲撞路检点逃逸，被警方拦截之后，又二度冲撞远警。警方为了制止危害，依法开枪射击，男子趁隙逃逸。警方事后巡线在酒店将男子查缉到案。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员警执行路检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加速离去，并冲撞路检点。警方随即展开拦截围捕，并在新生北路一带拦下许姓男子。但对方不仅没有配合警方拦查，还驾车朝执行员警冲撞。员警未及时排除危害，依法使用警械射击3枪。许姓男子则趁隙驾车逃逸。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所长蔡维哲说：“
3: 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先于林森北路一处停车场寻获涉案车辆，并巡线调阅监视器，迅速于南京东路一处酒店内查获许姓男子到案。全案询后，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2: 警方调查发现，许姓男子当时的酒测值为0，毒品快筛也呈阴性，车内并没有发现违禁品。许姓男子才向警方供称，因为先前曾喝过酒，担心车辆遭警方查扣，才拒绝受检。警方强调，对于驾车冲撞远警或危及公共安全的暴力行为，将依法果断处置，并在符合法律规定下适时使用警械，以维护远警执勤以及社会公共安全。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彰化基督教医院开刀房传出了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病患多次殴打护理师的头部，护理师基于保护对方安全，忍痛将滑脱的胸管重新固定，事后则依法提告。黄俊伟的报道。
4: 彰基开刀房有病人术后反应口渴，医护人员说明基于安全考量暂时不能喝水，其中张姓护理师发现胸管粘贴的布胶边缘卷起，上前协助重新固定，不料对方突然挥拳多次殴打头部。
5: 其实被挥拳的当下真的是空白，但因为为了他的就是病人安全着想，其实在被挥拳的当下满心真的是只有说，他不能掉下来，他东西他的胸管不能滑脱这样。但事后回想起来，到底哪里的勇气可以在他旁边被他这样打，我自己不知道。
4: 庄姓护理师也说明，胸管滑脱可能引发气胸。
6: 第一点，他如果跌下来的话，也会造成他的伤害。那胸管滑脱也是造成伤害啊，毕竟就是护理人员，所以我们也是要保护他的安全，也要以他为主。当然，我们被打也不容许，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以病人会为优先这样子。
4: 张基指出，事件造成3名护理师受伤，必须紧急就医，也直接影响手术室正常运作，原定开刀排程因此延后。医院支持护理人员提告，维护职业安全和尊严。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9到

35度。以上，谢用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这是小黄旗所演唱的歌曲哦，今天落空哈，花莲对外省道台九线苏花，这个时阵真好行啊，也没什么塞车，就只有159.4。大清水明隧道这里的工程，原则上每30分钟才放行一次。那如果你喜欢晚上开车的朋友，在晚上崇德到和仁这一段。半夜哦，12:30到1:30这一个小时时间左右，会有马滩西桥这里的大型的钢梁要运输。那因为这个体积实在是太大了，为了避免跟其他车辆大家交错车的时候会太有压力甚至有危险，所以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165到145这个10公里的范围里头会做短时间的交管。所以请朋友们，如果你习惯深夜开车的话，遇到管制的话就请稍微配合一下。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啊，尤其有的男生好像特别喜欢晚上开车，觉得晚上车子比较少，而且远远的就可以彼此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晚上开车有的人会觉得，尤其这个红绿灯变少的状况也可以缩短一些时间。但是夜晚苏花就最近这几天一直到下个礼拜都有这样的管制措施，而且有两处，除了花莲端的部分就是崇德到和仁，另外在宜兰端的部分则是南澳到东澳，就是有这两个路段都会采取这样的深夜的一个管制方式，尽量在晚上车比较少的时候，也希望降低对大家的行车的动线的影响。其他在台30线4K 的地方，这里南瀑布路段傍晚5点钟之前每个整点才有放行10分钟。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尤其你如果看到有车的怪怪的这种行驶起来摇摇晃晃，甚至你严重怀疑它会不会是有点类似毒驾的话，也都欢迎立刻打电话给警察机关110来做通报，或者告诉警广，我们也可以辗转的来提供给警察机关，大家来同步的来制止这些危险的驾车行为。

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曲，在现在警察机关对于这些贩毒集团还有诈骗集团的查缉的部分，现在也运用很多的科技来做侦查，甚至在逮捕的时候也会除了陆地之外，也包括从空中透过一些相关的资讯科技的方式来做一些逮捕的作业。像最近刑事局就利用无人机陆空夹击来逮捕了一个投资诈骗集团，一共逮了22个人。

在这半年以来，其实在很多地方啊，警察机关发现，有的挂招牌跟你讲说什么财务管理的课程说明会，甚至什么香氛的说明会、茶艺的说明会，结果来的人他反而就是在灌输一些投资黄金来推销黄金合约，让投资人误以为说，这是一个合法的投资管道，然后之后再利用什么 Line 啦、Trade 啦这一类的社群平台，不断的来灌输一些以实体黄金买卖作为诱饵的方式。所以大家切记哦，如果有这种假冒名义叫你来上课，甚至免费的跟你讲说，我跟你讲，来上所谓的香氛课，其实是告诉你怎么样来赚钱。会这样子假冒名目的，一定有问题，千万不要轻易。

0: 这首歌来自于东方合唱团，太阳依然出现在东方。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早上起来看日出了？有啊，像我前两个礼拜才早上起来看日出，真的那个感觉非常棒哈。好的，3:57，好，那我们下一班的主持人香怡已经进到节目当中了。
1: 是的，我是香怡
0: 呀。哇，今年台风感觉上频率还算高一点，不过至少还算蛮幸运的哈。
1: 对，我们现在呢花莲算是风和日丽，而且呢从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太阳了
0: 呀。好，这个后续沙德尔的中度台风后续的动态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仍然有大雨特报，待会后续香怡继续告诉大家咯。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我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

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154.9公里，院里前在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南下的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同样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48公里，清水前有铁条掉落。南下的171.8公里，过了县西，先前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继续往南，在178公里，过了鹿港，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1: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没困没去，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卡水不，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2: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3: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2: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1: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补助不？
2: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3: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2: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3: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哇，我中奖嘞！我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5: 耶、yeah, 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实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27号，今天礼拜四，农历呢是7月15号，中元节。

今天呢，在花莲地区维持着相当稳定的这种呢夏日的天气，各地的地区，还有呢社区的动态，在地的展演，还有呢也就是暑期的这个尾声活动呢，都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临近乡镇的馆舍，还有艺文空间呢，也有小型在地的展览和相关的活动呢，让民众可以参与。当然呢，在社区的展演还有在地生活的部分呢，那由于暑假已经进入了尾声，那看起来呢，也在我们的整个生活的这个形态来说的话呢，也逐渐的呢要恢复到呢就是上学还有下课这样的一个模式了。那当然呢，在我们花莲的生活里头呢，艺文的活动还有呢学校的这种作息呢，整个来说是带动了我们整个生活上的一个重点，还有呢也在我们的乡镇的特色活动当中呢，有着决定性的

这样的一个支持，还有呢，也就是展演的形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相宜还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到的就是海在想什么。这个海呢，那当然就是指我们花莲海角一乐园了。那尤其呢，台十一线沿路上花东海线的这个公路上面呢，沿路上有许多的自然生态，还有呢艺术的展演。同时呢，从八月份到九月份当中呢，都还有持续的展演当中。那尤其呢，像这个礼拜就在我们的丰滨乡，丰滨乡在港口部落的生态艺术村。当然呢，随着这个天后，也就是礼拜一以来各地的这个大雨的状况，在花莲地区的气象还有生活的情报的部分呢，在纵谷还有市区，那当然在气象的部分，气象的部分呢是发布了黄色的高温的警号，因为呢我们的体感温度已经来到了36度到38度，紫外线呢也是偏高的。那尤其让我们大家呢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午后山区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前往山区赏花或者呢要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都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

在这里呢，也转达一下中央气象署所做的预报，也提示着在今天沿海呢容易有长浪发生的机会，所以在东海岸、还有七星潭、还有丰滨海边的活动的朋友们呢，要特别注意安全了，千万千万不要靠近海滩或者是礁石的部分，远离河床以测安全。

在苏花公路的部分呢，今天的中午呢，也就是11点，这个前后啊，从10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呢，进行了联防救灾的例行演练，也就是河人到从的路段。那目前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这个路段上面呢，地质是比较不稳定的。那尤其在下雨过后，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那同时呢，在公路的两旁也都有电子看板的最新路况，也可以多加的做参考。在市区的部分呢，目前在也就是市区，我们看起来呢，交通的状况是良好的，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那不过呢，也就是在台八线的部分，在太鲁阁九曲洞指标呢，在173公里这前后，周边的复建工程仍然在持续当中，所以白天呢都会有号志的管制，还有呢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这个管制情形。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前方的引导，那也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

0: 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不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2: 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0: 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2: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0: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最疼

好，接下来呢，香爷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呢，目前看到的在台九线的部分，来到了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的地方。现在这个隧道的复建工程还在进行当中，预计呢是到晚上的六点钟。所以呢，现在这个路段上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也请驾驶朋友耐心的等候，那注意现场的引导，那每一次呢管制封闭的时间大概是三十分钟，这是在大清水明隧道。那同时呢，来到了光复

的马太恩西便桥，这里指标呢是 231.6 到 233.7 公里。那现在这里双向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不过呢还是要请您减速慢行，因为呢这里是有限速的，是限速40公里。那同时来到了瑞北路段，也就是瑞穗呢，指标在 253.5 公里，北上的右侧的朝化岛的部分，因为配合台铁的铁道的相关的电气化的施工，所以现在全天候右转的车道是封闭的，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再来看到南区的部分呢，那主要就是玉长公路了。玉长公路在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还有富里的东富公路台23线，也就是指标呢在7公里的地方，这里是小天祥路段，因为呢这两个路段目前这个工程都是边坡的这个保护施工，所以早上7点过后，也就是到晚上的5点钟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的，那这两个路段工作人员真的相当的辛苦，因为假日仍然是要施工的，所以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假日在经过的时候呢，也请您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经过施工地点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

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要来注意的就是九公里这个路段，那指标呢是在9:04，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好，那另外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在和平路段来到了指标61.2公里，那因为呢是边坡的刷坡的施工，那这一项施工相当的困难，那当然呢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了。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采取了南北双向的机车道的这个要做这个机动的管制哦，那也就是南北双向的这个车道会有机动管制，那管制的时候呢还是会每30分钟放行一次，到车辆全部放行结束为止，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咯。台八线的中横官员路段4:30只出不进，所以呢也再次的要提醒听众朋友了，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那至于呢天祥到泰鲁阁之间，那待会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咯，所以呢也要请驾驶朋友务必的把握时间，要尤其呢也就是往东的驾驶朋友，往东的驾驶朋友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这项的放行时段了。时间已经来到了4:20，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虽然呢，在礼拜一的时候，花莲应该说从礼拜天的傍晚就已经是倾盆大雨、倾盆大雨啊、哦。那当然呢，让我们所关心的就是马太安溪啊、哦，那还有呢万里溪桥这一带的这个安全、居家的安全。那当然呢，我们是有所准备的。那目前来说的话呢，大家都是平安，而且昨天开始呢，在花莲地区已经太阳微微的露出来了，那今天到目前为止呢都是风和日丽的，希望大家是平安的。好，这首歌曲呢由杨格所带来的晴空呢好，要讲的这么轻快这么奇怪吗？也不是，因为呢这个晴空真的来得不容易，那也希望呢我们大家不管在任何的路段，在台十一线，在台九线呢，大家的

注意行车的安全，在晴空万里当中呢，我们有好的心情，也有好的运气，同时呢，行车是顺畅的。

今天中午呢，桑姨走过这个街区看到了呢，有许多我们虔诚的乡亲好朋友们呢，就在自家的门口摆起了这个供桌。哦，想一想呢，今年的中元节就是今天了。那因为呢，今天是没有放假，那尤其呢，像我们都要在上班的，那在这一天呢，就没有办法参与呢这个社区的这个普渡了。那不过呢，随着这个生活方式的不同，那住在大楼大厦的朋友呢，我们有管理会，那这个管理会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服务，也就是呢大家一起来普渡。好，那当然呢，农历七月呢是一个吉祥月，也是一个孝亲月。孝亲月呢是跟佛教有关，那同时呢跟现代的社会对农历七月的慈悲的称呼，那也源自于呢那我们的民间的传说，也就是盂兰盆节。那当然呢，这还是有民间故事的就是木莲救母的这样的故事。那核心的精神呢，就在于感念父母的恩德，还有实践这个孝道。当然呢，也是要透过供养还有呢布施功德来见拔祖先跟过世的亲人。那所以呢，这个月也叫做孝亲月，这就是要感念呢现世的父母。那同时呢，也鼓励我们广修布施功德，那参与呢把这个回向给过世的亲人，还有呢，也就是感念呢，在七月的时候呢，能够减少杀生，以慈悲心来护身，同时呢，也转化对父母的祝福，这就是孝亲月的意义。

时间灯已经来到了4:27了，接下来呢来收听江蕙这首歌曲金江蕙。那当然呢在我们南区的部分，这个月也是我们的金针花季，那同时呢可以延续到大概就是国庆日的前后，那相关的交通的管制措施呢，湘怡也要在节目当中呢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好，就来收听这首歌曲，同时呢在歌声当中我们要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南部豪大雨淹水间歇，但又面临即将来临的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要提高警觉，超前部署。此外，针对于淹水的灾情，政魁指示农业部要从宽从速办理农损救助，来协助受损的农渔民都能够尽速的复耕复建。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

0: 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1: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到新竹市出席了竹堑中原城隍祭的绕境镇姑团拜活动，并且与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扶轿行走。总统致辞时希望城隍爷能够保佑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新竹市四时无灾、八节有庆。曾经在花莲大地震建功的搜救犬 Wilson 在训练期间死亡，引发了遭到不当对待的争议。立委和兽医师在今天提出了八大诉求，呼吁政府要建立完善的制度，让为国家服务的动物能够有尊严、有保障。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曾参与花莲0403地震救灾的搜救犬 Wilson 死因众说纷纭，花莲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台湾工作犬发展协会理事长关心林呼吁，未来如果发生知情犬非自然死亡，应强制第三方兽医验尸，建立调查及证据保存的制度。
4: 有关于工时呢、休息跟训练记录、医疗跟伤病通报这件事情，目前都不是非常明确。我想这个部分都应该是要我们的动保司、我们的消防署都应该要来把这些相关的规范定得更完整。
3: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信则说，
5: 使用执行员的单位应该在他单位里面针对执行员的遴选还有他的训练甚至使用，他也必须要有一些内规。那我们也希望说各个单位能够落实整个执行权的一个保护。那后续农业部这边也会紧速的针对执行权的一个管理规则，针对一些比较弱点的部分，我们会去做一些检讨。
3: 消防署特种搜救队秘书许朝生则表示，事发后地方消防机关已经提出强化训练场地安全，并修正相关的管理规定。消防署也已函请动保机关调查，后续将针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改善。记者陈林雨辰台北报道。
2: 房屋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追查交通违规欠费大户赖姓的驾驶，累积了505件的罚单，还有牌照税，欠款超过17万元。台北分署执行其存款、出资额还有薪资之后，赖姓驾驶主动以现金缴清。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赖姓义务人因欠缴牌照税、公务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及多项交通停车罚锾，自2014年七月起陆续遭移送执行，累计505件案件，欠款17万6000多元。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台北分署调查财产后，先后扣押银行存款、信用合作社出资及薪资。赖姓男子面对多重执行压力，主动到分署缴清欠款，精准执法促使义务人由被动逃避转为主动缴纳，也发挥警示作用。
7: 那我们就是透过扣存款、扣出资、扣薪资、多管齐下的这个执行方式哦，让这个义务人感受到分署强烈执行的这个决心哦，所以他收到这些命令以后，他评估认为说还是要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啦，所以他就近期的到我们把这个欠费跟欠罚锾的这一部分把它完全缴纳掉。
6: 台北分署呼吁义务人切勿心存侥幸，若无力一次缴清，可主动申请分期，避免财产遭强制执行。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杰仁、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8: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西南风影响之下，中南部地区的山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气象署持续针对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下午2点，它在马祖的东北东方约49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北北北东方约460公里，向西南西转西移动。未来的话，强度将逐渐减弱，不过移动方向和速度仍有不确定性，请留意后续的动向。而若有往返马祖，请留意航班及天气资讯。而明天在台风外围云系及西南风影响之下，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在嘉义。

以南地区可能短延时豪雨发生，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而北部地区及东万部山区则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花东宜兰的平地则为多云到晴。

0: 发生的几率。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会逐渐增大，马祖、兰屿及绿岛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尤其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在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嘉义南及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留意强降雨而导致的积淹水。而下午发展为第18号台风的艾桃，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2: 淑芬啊，
1: 谁在叫我啊？
3: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1: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4: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1: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4: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4: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3: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是的，一路上呢，我们大家一起走啊，一路红台嘎 Q 卡好。那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今天呢，也就是国历来到了8月27号，农历呢，也就是在7月15号中元节了。那当然呢，现在如果你走过街区的话，应该看到有许多虔诚的乡亲好朋友们呢在自家门口，那也就是在普渡，那甚至呢有在大楼的朋友这个管理会呢也会非常隆重的啊。那当然呢，这是属于我们民间的信仰，那也就是呢这个月呢是叫做吉祥月，也是孝亲月。

今天礼拜四了，礼拜四呢，客家话的谐音呢就是拜西，拜西跟大兜西的西，好，发音一样。大兜西呢就是跟吃的有关，也就是呢一起来打打牙祭。拜西大兜西，欢喜来祝生，也就是呢我们一起来煮好吃的东西哟。

0: 欸，现在农历七月，你们的家里要大肆采购澎湃的贡品来普渡拜拜吗？
1: 今年我们家准备响应新纸钱三烧的环保政策，兼顾信仰的虔诚心意，也能够降低空气污染，爱地球。
2: 我们家也是要改变方式耶，因为我常去的宫庙今年普渡推行以米代金，把一些买纸钱的钱换成买平安米，拜完之后会捐赠给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可以循环。
0: 听起来不错耶，农历七月的民俗拜拜在乎的是我们的诚心，不是纸钱烧的数量，心意到福气自然到。好，我也来响应减烧纸钱以米代金，既爱地球又可以让祭祀转换为更有意义的事情。
1: 少烧纸钱，少烟雾，一起守护花莲的清新空气。
0: 以米代金，省下买大量纸钱的花费，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2: 平安米可以由寺庙统一捐赠，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延续。
0: 普渡拜心意，诚心最重要。以米代金，减烧减碳，爱地球，做善事，大家一起来。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是的，在普渡的时候，不晓得呢，您家会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物品，还有呢，来祭拜呢？好呢，当然呢，在我们花东地区有一个呢，是在我们的旅游的景点当中呢非常看好的，那也是我们的限量版的东西。好，这个东西呢礼轻情意重，而且呢也就是高贵又不贵。那这是什么？就是乖乖。好，那在月初的时候呢，朋友来花莲玩，那他从台东一路北上哦，那沿路上呢都在买乖乖，那当然呢他是买我们花东的限定版的，那不管呢是台东的还是花莲的，哦哦，那真的他是呢就是非常高兴的买了很多。好，那其实目前呢在一般的也就是祭祀的活动当中呢，大概也会准备这个乖乖，希望呢拜乖乖，大家乖乖，然后呢平安。所以呢也现在也真的除了这个限量版，我们花东的限量版之外呢，而且也非常的有我们的在地的这样的一个祈求，那也就是它的外箱呢还印有大吉大利的这个插图，还有呢也就是属于我们花莲在地的这个图案。那当然呢也就是为什么这些朋友来到花东旅行呢会想说买一些乖乖回去，因为呢这是真的很贴心，而且呢又是值得属于呢伴手礼，非常有意义的伴手礼。

0: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中国客家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

0: 跟祭祀庆典。
1: 以上广告发连接县政府客家省处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秀飞。那些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用钱飞钱，付天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出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是的，今天呢礼拜四，礼拜四呢防疫的主持拜西大都西。好，那也就是呢我们要打打牙祭哦。那其实呢这几天这样子下雨的状况，那在我们花莲呢，也就是我们看到连路旁都好多好多的蜗牛哦。那今天呢我不讲蜗牛，那今天呢我要讲那个跳得更快一点的蜗牛，太慢了。好，这跟快慢有什么关系呢？好，接下来这一个呢，它真的比蜗牛爬跳还呢就是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它就叫做青蛙。好，这青蛙呢也是一道呢非常美味的田园料理。在过去呢，因为农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过去呢没有太多的农药或者是使用化学肥料，所以呢就在田边小路啦，或者是呢这个屋前屋后哦，那尤其呢像这样子下雨过后，就会呱呱呱呱呱就会有呢小青蛙出现了。好，到底呢它是癞蛤蟆还是青蛙呢？那当然哦，像相宜这一种智力呢，我一看就知道了。为什么呢？我小的时候呢，大家并不看好，而且呢我不是太聪明的小孩，不过呢我倒是蛮喜欢看青蛙王子的童话故事哦。好，那青蛙跟癞蛤蟆真的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好，那我们的青蛙王子的故事书里头呢，那一只那叫做癞蛤蟆，但是呢今天我们要上桌的这个菜呢就是道道地地的青蛙。好，这个青蛙客家话呢叫拐耶拐耶拐耶。好，那癞蛤蟆呢就叫三叔。好，所以呢三叔跟拐爷呢确实是不一样的，不但呢这个外皮不一样，一个呢这么丑，这么好，那再来青蛙呢是这么的亮丽的颜色啊，那可以吃的呢就叫做拐爷。好，那不可以吃的呢就是那个癞蛤蟆叫三叔。好，当然呢我们要炒这个青蛙的话，那可以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呢就叫做紫苏。好，这个紫苏的客家话呢就叫拐戏拐戏。好，那我们的拐耶加拐戏就是一道呢非常好吃，而且呢清凉解毒，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来享用的田边小菜。好，因为呢时间已经来到了4:56了，这个田边小菜呢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怀旧，而且呢现在热炒店也是吃得到的。不过呢那当然小时候相宜吃的那个拐耶，还有我们的青蛙呢真的是非常的让我感动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先听首歌曲，在歌曲声当中呢我们就要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那新闻过后呢也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呢再度的回到天天好时光。那当然呢相宜还是非常的非常的怀念呢，也就是在小的时候因为这样

的天气，尤其呢就像这几天这样的天气过后呢，在田边、在屋前、在屋后呢，都是有机会抓到拐耶，就是青蛙，绝对不是癞蛤蟆，不是三叔，三叔就是癞蛤蟆。好，那当然呢，我们现在准备呢来收听地方新闻了。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欲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8月27号星期四，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日前豪雨造成花莲秀姑峦溪溪水水位暴涨，冲毁浴场便道，一名64岁的黄姓男子疑似上班途中行经时落水失联。连日来消防人员沿溪搜寻，今天在落水点下游800公尺处找到了黄姓男子遗体，正报请检方相验以厘清死因。
2: 后面再过来，
1: 失联4天，64岁的黄姓保全遗体在27号于秀姑峦溪下游找到了。24号，花莲虽然全线停班停课，黄姓保全因为有轮值勤务，一早骑机车出门上班，到交班时间却没有到班，电话也打不通，医院同事赶紧联系家属，推测他可能在前往台北荣总玉里分院长良园区上班途中，行经遭洪水冲毁的浴场便道，没有发现便道被冲毁而不慎落水。花莲县消防局4天来沿着乐乐溪跟秀姑峦溪床搜寻，27号上午10点左右，在距离落水地点下游800公尺处，大批漂流木

0: 当中找到一具男尸，经守候多时的家属指认就是黄姓男子，当场泣不成声，也频频向搜救人员道谢。
1: 谢谢你们。
0: 警方正报请检方相验，厘清死因以及详细事故原因。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花莲县政府矿石税自治条例明年初到期，县府原重定草案送进县议会之后，又申请撤案，引发议员讨论，最后决议不准撤案。不过县政府今天召开县务会议之后强调，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之后，财政环境跟过去不同，决定撤回草案，而这届县长任内不会再提案，让现行的矿石税自治条例功成身退。花莲县政府表示，回顾民国105年调升矿石税时，地方政府自有财源有限，中央跟地方财政资源分配制度也跟现在不同，地方必须强化自有财源支应环境维护、公共建设以及地方发展需求。当时推动矿石税调整，用于基础建设、学生的营养午餐以及多项社会福利，具有当时特定的财政结构以及政策需求。而近来台湾以及全球物价急剧上涨，国际情势诡谲多变，造成原物料以及能源成本有大幅增加，基于财政结构改变跟苦民所苦考量，所以原矿石税草案可能不符合当前产业发展环境跟民众承受高物价压力的现况，因此有检讨特别税存续以及归零的必要。县政府将会兼顾财政健全、环境永续、产业发展以及县民福祉，审慎研议最符合花莲长远发展的政策方向。花莲县政府也指出，矿石税确定撤案，不过今年矿石税收不受影响，因为县长徐祯蔚两届任期将届，今年底会卸任，明年起是否继续开征矿石税，将交由下一任的县长来做决定。搜救犬 Rayson 事件引发了社会关注，立委跟兽医师提出八大诉求，呼吁政府针对工作犬福利、退休后医疗、领犬员进修等建立完善制度，让这些为国家服务一生的动物活得有尊严，工作有保障。
3: 曾参与花莲0403地震救灾的搜救犬 Wilson 死因众说纷纭，花莲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台湾工作犬发展协会理事长关心林呼吁，未来如果发生知情犬非自然死亡，应强制第三方兽医验尸，建立调查及证据保存的制度。
4: 有关于工时呢、休息跟训练记录、医疗跟伤病通报这件事情，目前都不是非常明确。我想这个部分都应该是要我们的动保司、我们的消防署都应该要来把这些相关的规范定得更完整。
3: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信则说，
5: 使用执行犬的单位应该在他单位里面针对执行犬的遴选还有他的训练甚至使用，他也必须要有一些内规，那我们也希望说各个单位能够落实整个执行犬的一个保护。那后续农业部这边也会紧速的针对执行犬的一个管理规则，针对一些比较弱点的部分我们会去做一些检讨。
3: 消防署特种搜救队秘书许朝生则表示，事发后地方消防机关已经提出强化训练场地安全，并修正相关的管理规定。消防署也已函请动保机关调查，后续将针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改善。记者陈立成台北报道。
2: 正值花莲各阿美族部落办理丰年祭期间，一名36岁的陈姓男子参与花莲县吉安乡纳豆兰部落丰年祭时，突然强行闯入祭舞圈，被族人劝离，事后心生不满，又返回现场呛声，演变成为暴力冲突，两人遭警方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0: 花莲吉安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杨玉文表示，获报在花莲县吉安乡中山路二段发生斗殴事件，到场了解滋事者都已经离开，其中一名无姓男子还留在现场。经了解，36岁的陈姓男子酒后闯入丰年祭祭舞圈，被劝离之后不久又返回现场滋事，因而在吉安乡中山路二段出现一群人拉扯的画面，有人劝和，有人叫骂，进而演变成为肢体冲突。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比对，确认陈姓男子跟吴姓男子双方都有动手，全案已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6: 接获报案，在吉安乡中山路二段有打架情势，原警到场时已无冲突，仅剩其中一方的吴姓男子在场。经了解为吴男与陈姓男子于饮酒后发生口。

0: 角及肢体冲突，吴男当下无明显外伤，且不提出告诉。为后续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双方打架事实明确，对监视器画面通知相关人到案说明，依法侦办。
1: 检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酒后应理性，切勿因一时情绪失控触法。警方对于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正执法，以维护社区安宁跟民众安全。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新学期将至，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推动助学行动，为花莲经济弱势家庭孩子募集助学金，不过至今还有580万元的缺口，展望会持续号召社会爱心，希望花莲地区受辅助的3400多名孩童都能够稳定就学，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1: 即将要升上国小6年级的小圆，母亲因病瘫痪在床，由长照机构以及72岁的外祖母共同照护，一家人全靠社会补助维持。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去年起陪伴轻度自闭症的小圆成长，有社工定期访视关怀，也为他安排1对1课后辅导，让外祖母满心感谢。
3: 协查会，伊即个中间要申请，伊所无协查会就讲伊家己教啊，数学伊较袂晓。你就叫他来教，就减少那个印象，很感谢你们的关心。
1: 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在花莲协助跟小圆处境类似的经济弱势家庭孩子的成长之路。处长吕玉明表示，展望会助学行动募集助学金，现阶段帮助花莲地区3400多名孩子稳定就学。新学期开学在即，还有580万元助学金缺口，希望各界善心人士一起加入助学行列。
4: 目前我们在花莲服务3000多名的儿少。在新的学期的助学金缺口还有580万，期待社会大众一起透过爱心捐款来帮助孩子的上学路不致中断。
1: 展望会希望陪伴弱势儿少在逆境中看见希望，透过教育翻转孩子的未来。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希望最后关心一下气象，因为有台风的关系，气象署持续发布沙德尔台风海上台风警报，暴风圈在明天会掠过马祖北方近海，预计明天中午前后会登陆中国浙江。受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明天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海上台风警报解除的时间将是台风消散的情况做评估。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0: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后置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2: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0: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向怡呢陪伴您。刚刚呢所是提到了，也就是在雨后呢，除了这个夸牛之外，那当然向怡印象当中的小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青蛙。好，那当然这是属于呢在我的小时候，因为呢当时的农业环境呢是属于呢比较单纯的，所以呢一到了这种夏天呢、那在这个田野当中，在这个田间小路呢，确实现在呢是非常非常的热闹的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2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陈淑桦还有呢张国荣共同演唱的《当真就好》。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7了，那我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呢现在都在回家的路上。那在市区的部分呢，目前在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中央路南下的部分车多，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稍微的减速慢行。重要的路口呢也请您多加的礼让，多加的礼让哦。那现在呢还是要提醒我们开车的驾驶朋友，那随时保持安全车距。那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往呢山区的这个道路的话呢，也请您保持好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同时呢也开启头灯，开启头灯。在苏花六郎的部分呢，现在双向是通行正常的，并没有特别的管制的情形。不过呢台九线在指标 159.4 公里，这一项呢也就是边铺的施工要到晚上的6点钟，那也请您多加的配合现场的引导，也注意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当然呢部分的隧道里头车流是比较缓慢的，也请耐心的驾驶，耐心的驾驶。如果呢您现在在台十一线的话呢，相宜觉得您是非常非常幸运的，那不妨呢也开启应该说呢摇下您的车窗哦，那或许呢吹吹风，看看我们的一片海天一色的这种美景呢，我相信心情会好的。那在好的心情之下呢，我相信什么事情呢都看起来是美好的，所以呢眼前就顺顺的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亲密爱人，好，把现在眼前的一片呢当作是亲密爱人，那心情变好了，一切也就顺利平安了。

0: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
1: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啊！
0: 渐渐长大了，
2: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1: 哎呦，好辣！
0: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2: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的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啊。”
1: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1: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2: 哎，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0: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2: 啊，谢谢你啊。

这几天呢，我相信看到好天气的话，心情呢也会跟着变好，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感受。通常呢，阳光和蓝天会带给人好的能量，那同时呢，也感受到充满着希望。所以呢，好天气的时候呢，走出户外散步，或许也喝一杯冰凉的饮料，或许呢，就在家里头听喜欢的音乐。那当然呢，不管是在室内在室外，那我相信呢，只要是一个好心情，那当然呢也就会带来呢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结果。今天呢，花莲不错，那有太阳，所以呢，在有太阳的时候呢，在阳光下站个10到15分钟，那我相信除了呢为我们的身体补充维生素 D 之外呢，这个也算是一种心情的解药。那在现在非常的方便，也就是手机，那也可以的来拍个照哦，那转换一下呢室内室外的那种感受。尤其呢，难得有蓝天白云的时候，来享受阳光的时候呢，也顺便的拍下当下的心情，我觉得呢，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如果呢在室内的话呢，不妨也就选择呢在窗边的一个位置，找一个阳光可以直射或者是呢有阳光的这个窗边。那所以呢，准备一张椅子好，家里当然有椅子，不过呢就是摆上一个 pose， 好，那为椅子呢找一个好的位置，那主要呢就是让你坐下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充分的感受到阳光，而且呢那也静静的啊，可以呢进行一个日光浴，单纯的呢就是享受阳光照在皮肤上面的温度和温暖。那当然呢在这个

享受的当下呢，也可以准备一杯你觉得呢会让你感受到热气还有阳光的这种双重的这种温度。那再来的话呢，不妨也准备一本笔记本，顺着当下的好心情随手的写下几句话送给自己，那我相信呢，这也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让自己呢感受当下的一个方法。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东市区今天凌晨发生自撞事故，黄姓男子开车载着两名友人行经东南路时不慎撞击护栏，造成三人受伤。东市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但查出无照驾驶，依法开罚。请听报道。台中市消防局27号凌晨临时许获报，东市区东南路发生翻车事故，立即派遣人车前往。现场为一辆自小客自装路旁水泥砖后翻覆，车头严重毁损，安全气囊爆开，车内后座一名13岁少女及18岁男子受困，23岁黄姓男子也被夹困在驾驶座，三人意识清楚，消防人员协助脱困并送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治疗。东市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陈家伟说，
2: 经初步了解，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东南路往东市方向行驶，行经事故路段时不慎自撞路旁护栏，事故造成黄男及车上两名乘客均有擦挫伤，未发现有酒驾情形，暂未发现明显毒驾迹证，后续仍将依规定厘清事故发生原因。
1: 东市警分局调查，黄姓男子并未持有驾照，依违反道交条例开罚，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面对毒驾成为道路安全重要威胁，台中市刑警大队获赠一批高效毒品试剂，快筛时间缩短一半，有效减少员警在路边停留时。

0: 间，替身独家查缉即时信与安全信。黄俊伟报道。
1: 新兴毒品快速流窜，全球电商公司和国际法律事务所支持警方强化毒驾查缉量能，共同捐赠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毒品脱衣快筛试剂共1600剂。毒品查缉中心吴启森队长表示，新款试剂可以协助第一线的员警更快速辨识疑似毒驾情形，提升现场执法效率。
2: 本次捐赠试剂载内容物试纸，能沿用美国原厂脱筛试纸，并针对检验盒设计及施作棉棒吸收速率进行调整，增加唾液流速，使现场施作时间由原本8至10分钟缩短为3至5分钟，可有效减少员警于路边停留时间，提升毒驾查缉及时性与安全性。
1: 刑警大队纪延熙大队长指出，依据刑事警察局统计，台中市去年毒驾日平均查缉量为5.1件，今年到现在日平均查缉量为10.5件，提升比率达105.88%，显示透过专案勤务、热区分析以及脱衣快筛运用，已经有效提升毒驾查缉能量，逐步将潜藏在道路上的毒驾风险查缉出来。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新竹县宝山客庄文化祭即日起到10月4号，共有6场客家传统戏曲陆续登场。徐海伦报道。
3: 6场客家传统戏曲分别在双溪、三峰、油田、宝山、大吉和新城等重点宫庙上场，还有特色手作、客家美食体验手作，精彩可期。宝山乡长邱正伟说：
4: 我们邀请了松心剧团以及新乐园剧团、金星社剧团来做这个戏剧的一个演出。我们希望我们从小记忆当中的这一个庙城文化，像我们小时候都会去买鲜渣、糖葫芦各种的一个小吃。
3: 宝山乡公所表示，宝山乡早期客家人口占全乡约95%，随着临近新竹科学园区发展，吸引外来人口移入，带来不同族群与文化的融合。希望宝山客庄文化祭活动能展现传统客家戏曲的魅力，也让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居民都能认识并亲近宝山独有的客庄人文风情。尽管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及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5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27到3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7: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6: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8: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6: 啊，庇护岛啊，是啥啦？
8: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2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7: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8: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6: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8: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7: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6: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最近一直听到依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0: 就是不法分子把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11: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咪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我

0: 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3: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还有中部新闻之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目前呢也就是在马太安溪便桥这里，指标是 231.6 公里到 233.7 公里呢，那双向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可以走，不过呢要请您呢减速慢行，因为这里有限速40公里。同样有限速的地方是在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花莲大桥呢现在也是有限速30公里的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时间来到了5:39。

包，肉包吃了，搁要吃汉堡，汉堡吃了，目屎却一直流。原来这只狗啊，不是妖精，而是33天主管拥护战车的装甲王爷，进行一场的太空战役，甲着地甲犀牛大拼命。此时又夹乌夹的话声，请恁两位注意听。弯弯上报何时了？往事低头笑，小刘早呀又东风，你来跋筊，我来挡。两人输赢用跋筊，王爷开摆却输了了。玉帝讲跋筊是违反天条，所以罚伊三顿拢吃油条。逐天吃油条实在真无聊。店员甲乌空唱洞箫，油条洞箫分出来真好听，亲像火车咧驶落去，问我有影也无影，继续。

0: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1: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2: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1: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

0: 减碳行动啊。
1: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0: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2: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0: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1: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4了啊。那湘怡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如果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请您务必多加的小心，注意车前状况。那目前呢，在市区的部分交通状况大致良好，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重要的路口，请您多加的礼让，多加的礼让，平安呢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是警政快移通，邀请到的是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钟佩珍钟警员呢，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呢来分享在铁路安全上的相关的案例。警政快移通，

0: 警察维护治安交通，积极热心协助民众，无缝接轨社区警政工作，无私无我的奉献与付出，充分发挥警察亲民爱民为民服务的精神。欢迎收听警政快一通。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警政快一通，我是湘怡。通勤族呢，每天搭火车，如果一到车站就觉得有人在背后盯着你看，甚至呢一连好几天哦，可能都在同个月台遇到同一个人对你呢一路尾随上车，是蛮可怕的哦。那该怎么办呢？今天特别邀请到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的警员钟佩珍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聊保护我们的铁道还有身心安全的防御武器。那当然呢就是跟踪骚扰防治法了。佩珍你好。
1: 湘怡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你百忙当中呢还给我这个时间。车站里头啊，勤务是相当繁忙的，而且呢人来人往，有时候呢遇到让我们感觉到不舒服而且呢行为怪异的人，真的是很令人害怕的。这种情况啊，那有关我们的跟踪骚扰防治法，那这一部法律呢到底可以做什么样的帮忙呢？
1: 跟骚法它的第一条，其实它的立法目的最主要就是为了要保护个人的身心安全，还有行动的自由、生活私领域还有资讯的隐私。那每个人呢他都有平安通勤、不被恐惧侵扰的尊严，这就是这部法律最重要的精神。
0: 我们在车站或者是在列车上，那怎么样的行为哦才会被认定呢是违法的跟骚呢？
1: 我们有处理过一个案例，某甲因为爱慕一个女生啊，天天搭火车通勤的某乙，他就是 爱慕某乙，然后呢连续好几个礼拜每天早上哦都准时出现在同一个火车月台，就近的监视观察某乙，甚至某乙呢他上了车子，上了区间车，某甲也跟着他上车，尤其是坐

0: 在他的对面，然后 一路在尾随接近到对方下车的车站。某乙当场明确拒绝，并且警告说请你不要再跟着我了，但是某甲他完全就是不听，然后依然顾我，导致某乙最后害怕到必须要更换通勤班次来逃避他，甚至有时候要请家人来车站接送。这个部分呢，它就是规定在说跟骚法的第三条，它里面有说到哦，跟骚的行为必须同时具备有四个构成要件，针对特定的人反复或持续的实施跟性或性别有关，还有违反他的意愿且让人家心里感觉到很畏惧很害怕，这样这四个构成要件有满足，就是其实就是成立了跟骚法他的犯罪行为。
1: 刚才你说的处理这个案例真的太恐怖了，难怪呢他要请家人来接送啊，那真的是让人觉得精神都快崩溃了。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完全的符合了那个四大要件啊。那有关这个四大要件是不是可以再请你呢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呢？
0: 好，那个四大要件里面，就我们刚才讲的，某甲因为爱慕某乙呢，他每天都跟踪他，然后又就近监视他，然后让某乙心生畏惧很害怕，然后反复的不停的实施这个行为，我们就来讲这四大要件。第一个呢，他是对象人呢，就是对特定人，某甲他就是锁定某乙，而不是随机对路人，他就是锁定某乙，他就是对他进行心理跟行踪的骚扰。那另外一种就是反复持续，连续好几个礼拜，他天天都到月台啊，到车站门口等他。这个不是单次偶然的遇见，不是所谓的巧遇，这个是有心特地去等待的。那另外一种就是要跟性或性别有关，那像某甲他就是基于爱慕某乙啊，所以他会去违这样的行为。那如果说是单纯是哦，因为车票退票啊，或者是其他单纯的讨债啊，这样子就不算是跟骚法的内容。那最后呢，他要造成被害人的心里面觉得他是不愿意被人家这样子对待的，而且心里感觉到很畏惧很恐惧，那被害人呢他已经说请你不要再这样跟着我了，对对方说请你不要再这么做了，害怕到他改变了他原本的通勤作息，然后也影响到他的身心健康，这样子就已经确实是依据第三条已经违反了跟骚法了。
1: 佩珍这样的一个解说非常的清楚了啊。那但是呢我想要了解的是呢，跟骚法还有提到了所谓的八大骚扰的样态啊，铁路可能最常发生的有哪些呢？
0: 来车站搭车，铁道或是候车室付费区候车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的，其实就是像监视观察，比如说他在车站入口啊、闸门口啊、月台的上面死角啊去盯梢被害人，然后另外一种是尾随接近，就是可能一路跟着被害人上车啊、换车厢啊，然后再跟着他下车。还有一种是通讯，像我们现在如果到公共空间车站，我们打开 WiFi 它都会有分享 free 的 WiFi， 或是打开手机的 AirDrop，就可能就会收到遭别人强行传送讯息啊，或是图片，会令人感觉到很窒息很不舒服，像那种搭讪啊，随机的搭讪简讯。还有一种是冒用个资，可能偷看被害人的钱包或车票上的资讯，拿去网络上做其他不法使用，
1: 这也是呢构成了这个跟骚法里头哦，已经犯法了哦。
0: 是，
1: 那当然呢，如果民众哦在火车上呢发现自己被跟踪了，那当下哦应该要怎么样自我保护？
0: 如果民众在搭乘列车的时候有发现自己遭别人尾随跟踪，然后也看得到对象的时候，请立刻联系列车长，每一班车该班都有该班的列车长。那如果说你那时候可能不方便，或是说你找不到列车长，其实你可以直接以手机拨打110电话，那110电话就会转到我们铁路警察局的勤务指挥中心，那勤务指挥中心就会派遣到最近的车站，他会在最近车站的驻警站，有驻警的车站，然后最近有驻警的车站就会在下一个站的月台拦截加害人。那这时候就要看被害人他是不是有要对这个事情进行追溯，好，那如果有也要申请保护的话，我们就会针对这个案件来受理，还有进行后续的程序跟要件，还有那个构成行为的认定。
1: 要联络列车长或者是拨打110、哦、来自我保护。
0: 是，
1: 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处理之后、哦、那个人也被抓到了，
0: 是，
1: 那我相信、哦、现在听众朋友呢一定也很想知道接下来

0: 铁路警察局接手之后会怎么样来处理呢？
1: 我们如果受理到民众报案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来进行调查。那调查之后，如果认为说确实这个加害人有跟踪骚扰的这样的行为，我们就会制成书面记录，然后呢立刻启动保护机制，那去申请核发书面告诫书给行为人，就是告诫他说不可以再为这样的行为。原派出所会填报，然后送分局侦查队来审核，这样子。
0: 跟骚的这个人呢，你并不认识他，
1: 是
0: 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人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了解到这里哦。那也非常感谢佩珍呢，来告诉我们，在搭火车的时候，尤其呢在公共空间的时候呢，是有跟骚法来可以做自我保护的。
1: 是的，
0: 今天感谢我们的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警员呢钟佩珍来到节目当中哦，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必须要自我保护。感谢您，
1: 谢谢尚一杰，谢谢。

0: 我家遭小偷了！
1: 警务指挥中心，您好。
0: 哎，我的机车呢？刚刚明明还停在这里呀、啊。
2: 派出所，你好。
0: 啊，前面发生车祸了。
3: 交通大队，您好。
2: 哼，你看，又有三老鼠在偷砍树了。
1: 森林警察队，你好。
0: 有人说我中大奖，是真的还是假的？
4: 这里是165防诈骗专线，您好。
5: 细心呵护，真心陪伴，警政署关心您。
6: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7: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8: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6: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8: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7: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8: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6: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8: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7: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6: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9: 是的，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呢马太安溪便桥这里也就是南下来到指标 231.6 公里，北上呢来到了 233.7 公里，现在这个路段呢是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来做通行的，那可是呢要请您减速慢行哦，这里呢是有限速40公里。时间来到了5点57分，接下来在歌声当中呢我们准备要联系见到中央气象署了，来了解天气的概况。

0: 其实路况就能给够够历史最高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311.1公里安定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原高架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246到246.5公里，石流斑前外线车道有坑洞。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妈，我回来了。爸咧？
3: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2: 好啊。欸，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3: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车。

0: 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0: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0: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4: 是的，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那同时呢，在音乐声过后，我们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杰仁，您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只是针对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上午2点，台风在马祖的东北方约46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北大概是北北东方440公里，向西南西转势移动，未来强度将逐渐减弱。不过移动方向和速度仍有不确定性，请留意其后续动向。而如果有往返马祖，请留意航班以及天气资讯。而明天在台风外围云系及西南风影响之下，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单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溪水。而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东半部的平地宜兰花莲平地则为多云到晴。温度方面，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33到36度，台东甚至有反风发生的几率，感受炎热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南部的高温则为29到32度。由于西南风偏强，在苗栗以北、花莲、恒春半岛及兰屿、马祖有平均风6级到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逐渐增大，尤其马祖、兰屿及绿岛沿海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常常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近日适逢大潮期间，满潮前后，请留意降雨以及潮位比较高的现象，特别是在嘉义以南还有马祖的地区。而仍位于威克岛东北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下午2点发展为今年第21号台风艾桃，向北北西移动。而热带性低气压25号下午2点在威克岛西南西方约540公里的地方，两个台风距离台湾都超过4000公里，对我们的天气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杰仁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在这个台风季节啊，天气的变化呢是相当快速的，所以呢还需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随时的留意中央气象署呢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那同时呢也做好防灾的准备。行驶山区道路的驾驶朋友呢，也请您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2: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3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4: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3: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

0: 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柑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3: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柑，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3: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8了，那湘怡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呢提醒听众朋友，就在今天晚上，在东澳到南澳路段，还有呢也就是和仁到崇德之间，因为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钢梁的运输作业，所以呢在这个两个路段上呢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的，那也就是在晚上的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呢将有交通的管制，那主要呢就是要运送这个钢梁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那管制的时候呢是在晚上的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那同时呢会封闭北上的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注意您的行车动线，配合改道，那当然呢在这段时间当中呢也请您多加注意行车的安全。好，这是呢在今天晚上呢11点过后，那也就是东澳到南澳还有和仁到崇德之间，也请您多加的配合。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呢，每天早上的7点过后到晚上的6点钟将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同时在管制的时间点里头呢是每一次管制大概是30分钟，请驾驶朋友呢耐心的等候。再来看到呢也就是台十一线的部分，台十一线来到了花莲大桥的部分，也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尤其呢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呢在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通过。同时补充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来到瑞北指标是253.5公里，北上的右侧草化岛的部分呢全天后这个右转的车道是封闭的，因为配合台铁的电气化的施工，所以请驾驶朋友呢要多加留意咯。在台八线的中横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尤其呢也就是在官员路段4点半以后呢就是只出不进了，在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呢明天早上的6点半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在东富公路还有呢也就是玉长公路的部分，在南安瀑布还有呢小天祥路段都有工程要进行，每小时放行一次啊，那每小时呢放行一次是10分钟，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湘怡还是要先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原本呢就在这个礼拜六在时间是在我们的文化局这里有一场呢少年选书师的这样的读书会，但是因为受到呢这个就是下雨。

的这个情形，所以呢，主办单位考量到呢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要延到9月12号。9月12号，所以呢，这个部分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准备这个礼拜六要到文化局来参加这一场少年选书师，也就是阅读者联盟所带来的读书会呢，要请您哦，也就是改期了，改到呢9月12号，9月12号，请多加注意哦，尤其我们的家长朋友们。

花莲呢在山海之木之地哦，那同时呢不管是北区的太鲁阁的雄伟，还有太平洋的蔚蓝，当然呢在南区的纵谷的稻香，还有部落的歌谣，那当然呢都是让乡宜非常心动的。那同时呢在这片山海环抱的土地上面，我相信哦，很多朋友跟乡宜一样，那只要呢有时间，只要呢方便，都会很想穿梭在这个奇景还有人文当中。当然呢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呼吸这个新鲜的空气，哈哈，而且呢我们要大口呼吸，最重要的是我们品味到的是属于花莲式的浪漫，而且呢是慢活。那乡宜呢也希望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在山海的光影当中来看见自己，然后同时呢也成为更好的自己。

就在这个礼拜六，应该说从明天开始，在我们港口的艺术季，港口艺术季呢，在丰滨乡的港口部落，那也就是这个生态艺术村当中呢，将要就是开始了。那最重要的是呢，还有非常丰富的市集，还有就是这个海风音乐会。

是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我们的布农族马永恩还有他的布农青年共同来唱出的，这首歌叫回家。那这一次呢海丰音乐会在台十一线生态艺术村这里呢，那当然也会邀请了金曲奖的得主，那让这个风格音乐呢能够横跨阿美族、排湾族、布农族，也就是象征着呢多元族群，而且融合了摇滚、原民、古谣还有世界音乐。

是的，走这个台十一线呢，直直走，直直走。今天呢，不要走到台东哦，走到我们的丰滨就好。指标在64公里的地方，就有我们的生态艺术村，也就是呢，在石梯坪游憩区这里。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明天开始，还有礼拜六、礼拜天，来到艺术村看看我们的。这个多元族群的这个发表，那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海丰音乐会的独特性。

是的，今天的天天好时光呢，就在马永恩这首回家的歌曲当中呢，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美丽温暖的夜晚，同时呢也希望呢大家开车平安。嗯，时间来到了6:29了，大家平安，同时呢也和您说晚安了，再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2400亿无人机条例三读通过，国防部纳入主管机关。赖总统宣布健康币10月上路，健检打疫苗可以兑换奖励。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六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充分讨论是否复数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林雨晨的报道。
1: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2: 目前啊，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1: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3: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1: 最后，院会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编列六年2400亿，不足的部分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可依实际的需求增列。经济部应会同国防部在每年的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气象署持续发布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暴风圈明天掠过马祖北方的近海。气象署也提醒，受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明天将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未来将朝西南西方向移动，受西南风影响，今天中南部已经有降雨，明天起雨势将更为显著，中南部及山区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与局部豪雨，马祖明天也将迎来明显风雨，各沿海已经有2到4米浪高与8到9级强阵风。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琪说，
5: 那暴风范围呢，预计会在明天的时候通过马祖北方的近海，而我们预计台风的中心很有可能会在明天的中午前后从中国的浙江沿岸登陆，随后进入大陆之后逐渐的减弱。气象署的话，在明天的话会视整个台风进入大陆之后它整个消散的情形来决定下半天有没有可能解除台风警报的时间点。不过这部分的话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留意。
4: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逐渐接近，周末台湾仍处于低压带，天气持续不稳定，下周一风向转为东北风后，降雨将移往北部与东北部，请民众持续留意最新气象资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南部豪大雨淹水间歇，又面临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院会要求各部会要提高警觉，超前部署。朱瑞森的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7: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6: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时宣布，卫福部将在今年10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 朱瑞森的报道。
6: 第八次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在总统府召开，本次会议由卫福部报告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赖清德总统指出，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不只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也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8: 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6: 总统强调，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总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福政策上勇于创新，他也请顾问与委员踊跃提出专业建言，让政府可以更稳健地推动各项健康政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麻油车冷压黑麻油通报苯偏皮超标，食药署调查制造业者统购公司将该批产品全数出货到圣德科斯，嘉义市卫生局已经要求停产回收，民众如果买到也可以办理退货。杨欣的报道。
4: 此案源于统建公司通报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检出苯偏皮 3.2 ppb， 与规定不符，经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调查，统购公司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产品以黑芝麻原料经代工焙炒后，再经过粉碎、蒸煮、压饼、压榨、静置、填装等制成，陆续制作成三个有效日期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出货给通路商圣德科斯360瓶。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说，
9: 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也到这个制造业者统购实业有限公司。

师来进一步的调查。经过调查的结果，这一批产品皆出货至单一的通路，也就只出货到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那它的市招是圣德科斯这个名称。所以如果民众有购买到这个批次的产品啊，可以向原购买通路来办。

0: 件剩余土石方，非法弃置超过了7000吨，检警共查获了17人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厂，而是运到砂石厂堆置，短省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厂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缉17人到案。
2: 专案小组收证后，于今年7月执行搜索，并拘提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警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无姓医师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大量申购管制安眠药，并且开立不实处方间，将药品囤积之后私下贩售谋取暴利。检警搜证后，巡线将吴姓医师查缉到案，并且查扣到1600多万现金。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办毒品案件，向上追查毒品来源时，意外发现毒品疑似从桃园观音一间诊所流出。经调查后发现，吴姓医师涉嫌利用诊所管制药品登记证，非法贩售含第3、第4级毒品成分的管制安眠药。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查队专员康志恒说，
4: 警方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缉获吴姓医师到案，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629万元、美德眠药锭846锭、史蒂诺斯药锭21924锭等赃证物。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伪造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3: 后续经专案小组追查发现，吴姓医师利用诊所领有管制药品登记证的资格，合法申购大量美德眠以及史蒂诺斯药锭，再透过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放在诊间，借此规避卫生局稽查，并私下高价贩售给民众，谋取不法利益。警方也提醒，管制安眠药品受法律严格规范，民众切勿透过网络或其他非法管道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以免触法并危害自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国发会发布7月景气灯号续成红灯，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 AI 需求持续强劲，而下个月就要挑战2021年连九红的最长红灯记录，对此国发会态度审慎乐观。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七月景气对策信号续成景气热络的红灯，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其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受惠于 AI 需求强劲，成长幅度最大。唯一下降的指标是货币总计量 N1B 变动率。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6: 全球股市的去杠杆化，所以外资在台股来讲是卖超的，但是没有整个离开，还是汇出，还是留一大部分还在国内。第二个，我们半导体的一个优势还有产业的基本面依然是非常强劲，所以我就觉得资金的动能还是存在的。
5: 七月景气灯号连八红，下个月再亮红灯就会打平史上最长纪录。国发会认为几率不低，
6: 就是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电子业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需求还是很大。加上下半年有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
5: 国发会表示，这次在领先指标及同时指标部分也都比上个月上升。AI 供应链出口需求不但扩散到其他传统产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也都增加，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了产业创新条例修正案，将公司员工取得奖酬股票的缓课金额上限调高到1000万元。另外，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新创事业年限也放宽到未满8年。林雨辰的报道。
7: 三读条文明定，公司员工取得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在取得股票的当年度或可处分日的年度，以实价计算，全年合计1000万元总额内的股票，可选择免予计入当年度应课所得税额课税。此外，为了协助新创事业的发展， 事业设立的第二年度起，各年度资金运用在我国境内以及投资实际营运活动，位于我国境内的外国公司金额和

0: 计达当年度累计投资金额 50%， 并符合相关规范者，可适用免课所得税的规定。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1: 产业创新条例第19条之一、第23条之一、第23条之二及第72条条文修正通过。
0: 本次修法也放宽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条件，拟定个人以现金投资成立未满八年的新创公司，对同一公司当年度投资金额达50万元，取得该公司新发行股份并持有满三年者，可在投资金额 50% 的限度内自持有的期间届满三年，当年度的个人综合所得总额中减除，每年合计减除的总额以500万元为限。记者林昱晨台北报道。
2: 日本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这个月14号因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医院逝世，享受97岁。草间弥生借由艺术疗愈童年创伤，以缤纷圆点、网状图案和经典南瓜作品享誉全球，并对当代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时间6:45，继续只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9.6公里，过了和美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北上36.4公里中和前，先前掉落在外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95.4公里，柳营路段的机车道有碎石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台八十二线东向的15.2公里过了祥和，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尽管晚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新竹市竹堑中原城隍祭的绕境正孤活动，并和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扶轿行走。总统也期盼都城隍爷保佑台湾国泰民安。张玉云的报道。
5: 赖清德总统出席新竹都城隍庙竹堑中原城隍祭奉旨绕境正孤团拜活动，并与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扶轿行走，沿途向民众挥手致意。
6: 新竹中城隍是全台湾城隍庙内底官位上盖满的城隍爷，嘛是新竹最主要的信用标志。同时，伊今个嘛代表台湾社会各界前来祈福，祈求咱新竹高雄红来变神通，保庇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咱新竹市事事无灾，万事有庆。所有的神人信主，大家合家平安，大家大赚钱。
5: 赖总统说，竹堑中原城隍祭包含开福门、夯家解厄、茶叶暗访以及绕境正孤等一连串的活动，其中绕境正孤更展现了文化意义，代表都城隍爷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以及希望社会和谐。尽管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了山洪及土石流灾害，罹难人数已经增加为270人，另外还有超过1000人失联，许多失联者都是外国观光客。我陆委会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国人伤亡的通报。李一晨的报道。
7: 陆委会表示，26号上午10:30，尼泊尔一侧发生土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灾情，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陆委会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表达慰问之意。发言人梁文杰说明，目前并没有接获台籍人员伤亡的消息。
8: 那我们也了解了有几家在当地接台湾团的旅行社啊，那并没有前往这个吉隆县的台湾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台湾人伤亡的情况。那如果

0: 有新的情形再跟大家报告。
1: 陆委会说明，由于灾区状况严重，但人员伤亡不明，陆委会以清海机会设法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安危。另外经检视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陆系统，目前在西藏的国人计有51人，赴西藏的国人如果受困当地或有伤亡情形，请速洽海机会紧急服务专线02-2533-9995。根据媒体报道，经初步统计，西藏日喀则市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新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劳工团体预告10月份将举行台湾史上首次的联合罢工，要提出劳工加薪、劳退提高、雇主申请移工必须经过工会同意等等的3大诉求，希望合理共享经济果实。吴依妮的报道。
3: 根据民间智库共利研究社报告，台湾经济生产力与劳工报酬长期脱钩，差距从2019年疫情起不断加大，在2023年 AI 崛起后更呈现指数型成长。报告指出，分配企业获利的方式除了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外，最直接的做法应该是提高劳退雇主提拨，从最低 6% 提高到 15%， 让现在工作存不到钱的人退休后能获得保障。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邱义干说，
4: 6% 的提拨率，48000来算，到退休的时候只可以领4100块左右，再加上我们的劳保现在平均领19000，所以退休的时候大概只可以领到23000多块左右而已，大概有70%劳工是没办法生活的。
3: 台湾工人斗争总工会理事长何正嘉表示，这次行动3大诉求包含劳工要加薪、劳退要提高、雇主申请移工需经工会同意。为了号召10月份全台大罢工，目前已经有国营事业中华电信、国内最大外资美光公司、云林智商爱捷旭公司等企业工会响应启动合法罢工权投票程序，全台预计还有30个以上劳工团体将加入行动，期盼政府正面回应。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电侦大队宣布破获南版的创意私房，查扣拦阻上万部私密信箱，李姓主嫌等人在通讯软体成立群组，不法获利超过了1000多万。黄俊伟的报道。
5: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讹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窃录、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6: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并招募3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5: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另外，在台北市一家知名咖啡馆的徐姓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出游时偷拍女性的私密影像，士林地院共认定犯下41罪，今天他判刑8年半，其中有5年不得一颗罚金。任兰心报道。
7: 徐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3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尔、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徐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徐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徐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0000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徐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一颗罚金，3年6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天死亡人数是

0: 1333人，比112年同期减少了236人，下降15%。而在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的死亡人数下降将近60%，降幅最大。记者杨欣的报道。
1: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28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2: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再从这个今年的1到6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一到六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年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的话减少60%。
1: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行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8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新竹及台东居前三高。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0: 响应9月9号国民体育日，运动部推出了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可以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以兑换14次。活动从9月1号到11月30日。吴怡妮报道。
3: 运动部为期2个月的挥汗有礼活动将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4: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类似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3: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政府今年将扩大进军系列活动，包括4道超商提供全店商品85折、指定品项优惠价。今年共有640个品牌、22000家门店享试，门店响应，各部会共有69处的场馆也提供免费入馆。朱瑞森报道。
5: 去年共有62个企业、约20000家门店响应进军活动，今年扩大商圈、夜市、市场以及遍布全国的中小微企业加入，让进军心意延伸到街头，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活动。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今年进军活动除了扩大提供实质优惠，也规划国军形象展示、知识互动、人才招募以及居民交流等内容，以理解凝聚支持，进一步深化全民对国防事务及国军工作的认识和认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院长也期盼借由93军人节进军系列活动，展现政府推动进军的具体的行动，让全民共同实践民进军、军爱民的精神，凝聚全民支持国军、国军守护全民的正向力量。
5: 除了店家优惠，经济部也将在9月3号至6号在台北车站1楼多功能展演厅举办进军展售会，现场除了有特色美食、甜点饮料及伴手礼等展售摊位，也设置国军形象专区，播放国军形象及军备相关影片，并透过翻牌互动、拍贴机及进军留言区，增加民众的参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了550点，指数冲破46400点，随后调节卖压出笼，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142点，指数是收在45975点，成交值9246亿元。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

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高雄建国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没有开车灯，一路往前开行，要特别小心。国道三号的188、189公里，和美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的189.6公里，和美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过后的中间内线有施工。省道台一线南下的295.4公里，柳营路段机车道路面有碎石。台82线东下15.2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环北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安科到中和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国道三号北上和美到龙井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大湾时速不到5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部设。

0: 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较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0: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0: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ve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Yeah.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的晚上7点11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哦，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大家听到的版本应该都会是 Whitney Houston 这个传唱非常多，然后甚至还有那个敲大鼓打击的那个要打鼓点的这个版本，对吗？但是呢，它的原唱呢是这两天证实已经离世的知名乡村歌手陶丽波顿 Dolly Parton 原唱的版本作品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根据这个 Dolly Parton 呢，他之前备受访问的这个访问片段，他有提到，因为他本身这个写这首歌，他自己是跟另外一个歌手一起来这个在电视节目当中有这个对唱的作品，就是这个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后来呢，经过了一些这个辗转流转之后呢， Whitney Houston 就是重新演绎了这个版本。而这个 Dolly Parton 他那个时候啊，在广播当中开车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 Whitney Houston 的版本，他立刻把车靠边停，然后听 Whitney Houston 的版本，听他播完。我觉得现在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就是哇，真好听，真动人，我要靠边把这个东西认真听完再继续往前走。好，当然我觉得这个时空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你就会知道说，诶，Dolly 他本人对于音乐对于翻唱的这个感动就是到这么的深，用这首歌曲来纪念他。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十点之前路况交给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

大冢爱歌曲叫做《心向仪》。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89.6 公里和美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情形。好，这几天呢，不只是 Dolly Parton 的离世，还有另外两个哦，日本的艺术家草间弥生，好，也是公布了离世的消息。另外一个呢，是有看过《洛基恐怖秀》吗？《洛基恐怖秀》的主演提姆·科瑞，昨天、今天应该是今天，也公布了他离世的消息。所以我刚稍微看了一下社群，社群上面就是说，在这个艺术界、音乐界跟电影界，或我们的艺文界呢，在这两天，地球上就失去了三位很重要跟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听到的是佩妮戴佩妮。水中央。

水中央它是 Penny 戴佩妮7:22，国道一号南下261.3公里民雄镇被道往嘉义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泰山到林口，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垃圾车怎么没卷舌？垃圾车的声音跑出来了，垃圾宝贝，它是 Yoga 林宥嘉。垃圾车的

优嘎林又加歌曲叫《垃圾宝贝》。台风沙德尔明天会最靠近台湾，不过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呢，明天的下午五点钟，它就会登陆中国内陆地区，从妈祖这个地方登陆中国的陆地了。不过啊，海上的台风警报也是已经发布的，所以全台各地的这个靠海地区的朋友呢，都一定要务必多加留心哦，这个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嘛，我们都这样讲嘛，这个套我潜水教练的一句话，海永远都在，好吗？就危险的 moment 不要出去，等到台风过后，海象海况稳定了再行出发。待会七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他们是欧巴雄七，也是跟垃圾有关的垃圾情歌。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风沙德尔暴风圈逐渐逼近妈祖地区，连江县政府今天傍晚发布公告，明天28号，南竿和北竿机场往台北、台中、高雄班机全日停飞。海运部分，除了南北竿间的航班正常开航外，其余全数停航。近期的豪雨已经造成全台将近新台币1亿5000万元的农业损失。为了协助农渔民尽快恢耕复养，农业部启动多元救助和专案辅导措施，公告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另外也提供灾害低利贷款免息一年措施等。李义成报道。
1: 农业部表示，截至27号11点，全台农业损失已达新台币1亿4850万元，其中较严重的县市包括嘉义县损失4410万元、云林县损失2950万元及屏东县损失2717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其次为木瓜、葱、落花生及竹笋等。农业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韩宝珠说明，农业部启动因应8月下旬豪雨救助与专案辅导措施。
2: 除主动公告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另外提供灾害低利贷款免息一年措施，以减轻农渔民的负担。那针对受淹水毁损之农渔业机械设备，也会办理补助这个重新购置的专案，补助金额最高80%。
1: 针对天灾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农业部已主动公告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5县市相关产业办理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此外，提供天灾贷款免息措施，从今年8月26号到明年8月25号止，天灾贷款免息一年，其中旧贷案件无需申请，也将提供农渔业机械设备专案补助。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桃园市警局强化诈骗源头的拦阻，持续加强金融机构联系宣导，针对诈骗集团惯用的话术，还有常见拦阻失败案例说明检讨，期盼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的财产损害。静杰报道。
3: 桃园市警局统计，今年1到7月，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统计，期间桃园警方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件数下降18%，财损金额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4: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3: 桃园市警局表示，7月份拦阻成功案例中，和库芦竹分行受理民众临柜汇款1000万元时，行员提问发现该民众出具的投资科技产业契约书收款的账号为

0: 个人户，直觉涉及诈欺犯罪，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最终成功阻诈。警方强调将以精准打击、科技侦防和扩大宣导三大主轴持续打诈，并透过严正执法、全民合作，有效降低诈骗犯罪。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金钟影后高慧君确诊甲状腺炎病变 TED， 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止改变眼部的外观，严重更可能威胁视力。医师提醒，常见症状包括眼睑挛缩、突眼、复视及视力模糊。杨欣报道。
2: 金钟影后高慧君2021年罹患甲状腺炎病变 TED， 从双眼高低不一到出现严重复视，她形容看到的世界变成 X 型。
3: 就是我看到一个人，我会看到两个这样的他，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你走路、你煮菜、开车就不用讲了，然后煮菜也会变得比较危险，是比较麻烦的，连散步这件事情都会变得比较危险，你要很小心的看你脚下的高低、你的远近。
2: 内分泌学会监事郭景松表示，甲状腺炎病变是自体免疫失控，造成眼外肌肿胀及脂肪扩张，眼眶空间不够用，导致眼球被推出来。甲状腺功能正常也可能发病，好发于30到50岁，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但男性症状往往较严重，而抽烟者也是高风险族群。
4: 最常见的症状其实就是眼睑有这个挛缩，90%都有，看起来好像在瞪眼，比较凶这样。啊，突眼也是蛮常见的，70%。然后呢，复视就也有一半哦，这个会影响比较大。那最严重就是视力受损。
2: 台湾目前约有2到3万名患者，如果病情威胁视力，需要立即治疗。目前治疗选择包括静脉注射类固醇、生物制剂药物及眼眶放射治疗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18号的台风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微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晴27到36度，中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南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及离岛地区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4: 嗯，
1: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4: 嗯，
1: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啦。哎呦，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

0: 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吼，差几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2: 嗯，
1: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2: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

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45休息回来，他是同李真雅，歌曲叫失态。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工局的中线车道，公车2095，公车2095没开行车灯哦。国道三号南下关庙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南下的 330.8 到332公里乌山头过后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 88.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路间是小客车抛锚。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小雨宋念宇歌曲叫同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3: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4: Boxy，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温岚的歌声，热浪专辑吴克群的词曲，歌曲叫做傻瓜。国道一号南下 88.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国三南下靠近关庙的中间内线，南下的 330.8 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都是施工。安徽来的几条歌来自秀兰玛雅，拢是为着爱，待会8点钟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景广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关庙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南下的153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路面施工。国道四号的东向8.5到10.4公里神冈路段的外线车道开始施工，到早上的6点。目前路网图呢，各地都恢复顺畅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爱享乐节目时间，他是拉拉徐佳莹，给专辑歌曲叫《准明星》。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5到44.6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线都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过后到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进行当中哦。

Hush 的歌声，都会爱情三角习题。 City Pop 的音乐曲风在几年前华语流行乐圈非常非常的盛行，我自己是蛮喜欢Disco、 City Pop 或者是 Funk 等等的一个音乐类型，它是一个你可以跟着它摇摆，是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当中舒服的聊天。我自己觉得在酒吧啦，或者是在夜生活啦，或者是在一些，我觉得甚至在家里面，你跟你的亲朋好友在家里面有一些比较舒适的环境当中， City Pop、 Disco、 House、 Funk 这类的音乐，不要到太重的，都非常适合有一个比较愉悦的 layback 的心情。它是9N88平庸之上当中歌曲叫《爱情雨》。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休息回来8:18，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这里是有落实的。收录在木间剧他是余文文。最近不要去海边哦，歌曲叫浪花。

于文文，歌曲叫做《浪花》。好啦，这个台风沙德尔影响妈祖28号明天的这个海，只有在南北干之间的这个船运、是有在通行的，离开南北干然后航空到本岛的、全部都是暂停的。另外海警有发布了，所以台湾各地的朋友，这个海况不好，不要去危险的地方。他们是海豚刑警，安平之光。

海豚刑警的歌声叫做安平之光。好了，待会的八点半来听警广新闻了。阿月张震岳的歌曲叫做分手吧。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

0: 警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宣布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不只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也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3: 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2: 总统强调，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总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福政策上勇于创新，他也请顾问与委员踊跃提出专业建言，让政府可以更稳健地推动各项健康政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疾管署今天晚上公布高雄爆发一起本土登革热家庭群聚案，冈山区一家六口有三个人确诊住院，都没有国外旅游史，活动是以住家为主，目前仍在厘清感染源。由于卫生局今天在个案住家查获了三件资深员，也依法开罚6000元。麻油车冷压黑麻油通报苯便皮超标，食药署调查制造业者发现这批产品全数出货到圣德克斯，嘉义市卫生局已经要求停产并回收，民众如果买到产品也可以办理退货。杨欣的报道。
4: 此案源于统建公司通报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检出苯便皮 3.2 ppb， 与规定不符，经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调查，统购公司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产品以黑芝麻原料经代工焙炒后，再经过粉碎、蒸煮、压饼、压榨、静置、填装等制成，陆续制作成三个有效日期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出货给通路商圣德科斯360瓶。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说，
5: 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也到这个制造业者啊统购实业有限公司来进一步的调查，经过调查的结果，这一批产品皆出货至单一的通路，也就只出货到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那它的市招是圣德科斯这个名称，所以如果民众有购买到这个批次的产品啊，可以向原购买通路来办理退货。那另外卫生局也已经要求制造业者停止黑麻油的制造及停止贩售，并办理后续回收。
4: 食药署表示，本案卫生局现场已经抽验一件禁制桶内的黑麻油进行检验，后续将督导卫生局依检验结果及相关规定办理，并要求业者落实产品回收及制程改善。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严重细菌感染接受静脉抗生素治疗，不是只能长期住院。台中荣总推动门诊 OPAT 治疗取代长期住院，不但减少院内感染风险，也可以兼顾治疗成效还有生活品质。黄俊伟的报道。
6: 林姓男子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入侵脊椎和心脏，由台中荣总收治住院。感染科医师叶庭光表示，患者经有效抗生素治疗3个星期之后，感染指标稳定改善，评估符合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 OPAT 条件，转为门诊疗程，每天只需要拨30分钟回到医院施打抗生素，不用24小时待在病房，其余时间能回家休息，重新找回生活步调。
7: 一般来说，就是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感染症个案，像是这个脊椎或心脏感染的个案，往往它有可能在点滴的抗生素方面会需要4到6周，或者是看情况。

0: 况有可能需要更久。那 OPAT 并没有说我们将它的疗程缩短，而是选择一个适合的药物，让它可以经由往返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注射。
1: 叶庭光医师指出，台中荣总从民国110年开始推广门诊 OPAT 照护模式，整合感染科医师、药师、护理师合作执行，患者不需长期住院，增加生活和经济负担，也能避免院内感染等并发症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是多云，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

他是陈绮贞，华丽的冒险8:46。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出口匝道往南坎方向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中间外线有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南下的88.5公里湖口服务区过后的路肩小客车抛锚。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时速不到40公里。哈林庾澄庆，情非得已。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刚刚是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再来是椅子乐团。手捧一杯酒。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中间外线施工，国一南下的桃园出口往南坎方向纸箱掉在这里。台八线中横公路上下27.2公里，离冷路段是有落实的。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Lavender Haze。 好，待会九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继续来听到的是 Imagine Dragons 迷幻乐团迷雾幻境 Smoke and Mirrors， 待会见了。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外线车道白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南下的桃园出口匝道往南坎方向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关庙路段中间内线，还有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国三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45.8到44.6公里过了罗东外线车道，还有罗东入口匝道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的27.2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台82线的西行30.9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有长管掉落。台86线西行的1.27公里南区路段的外行车道铁管掉在这边。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目前回堵3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意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三大国家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市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彬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辉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2: 许常辉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常辉老师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挚爱。许常辉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常辉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常辉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1: 纪念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

0: 《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常惠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教团长欧阳惠刚说，
1: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常惠大师的40、25周年。对国台教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教的成员，那国台教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常惠许老师啊。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九文兵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常惠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0: 今年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常惠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2: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常惠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3: 老师德和老师
2: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0: 除了纪念音乐会，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戏本土胸怀亚太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常惠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软内杨丞琳暧昧的经典专辑只想爱你。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有施工。好，在国一的南下民雄嘉义路段这个地方回堵3到5公里哦，多点耐心了。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左营方向的环道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

在国道5号北上的 45.8 到 44.6 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有施工。 Vivian 徐若瑄，爱笑的眼睛。

钢铁 VVVN 徐若瑄爱笑的眼睛。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台风，中度台风沙德尔的动态哈。好，这个海警是已经发布了，然后预计是在28号，也就是明天，是最靠近台湾的。依照气象署的预报呢，是不太会发布这个陆上警报，因为它的暴风圈哈不会影响到台湾本体。可是外海的朋友跟海面的朋友，不是，就是说，这个都会影响到海面的部分，那就跟大家说不要往海边去。

去、哦、这个海况不是这么的好。那在妈祖这个地方呢，这个连江县哈、哦、北干南干的船只往返是正常的，可是呢跟台湾本岛的连结，这个是空运的部分呢，28号是全面都暂停飞航一天、哦、要特别留心这个相关的航班资讯。中岛美嘉 Glamour Sky。

Glamour Sky 魅惑天空，它是中岛美嘉。国道一号南下的261.8到265.1公里，民雄往嘉义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路段车速缓慢，要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哦。TC Back 歌曲叫做《铁之贝克》。

0: 景广新闻。
1: 国发会发布七月紧急灯号续成红灯，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下个

0: 因为就将挑战2021年连九红最长红灯纪录，对此国发会态度审慎乐观。吴依妮报道。
1: 七月景气对策信号续成景气热络的红灯，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其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受惠于 AI 需求强劲，成长幅度最大。唯一下降的指标是货币总计量 N1B 变动率。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2: 全球股市的巨杠杆化，所以外资在台股来讲是卖超的，但是没有整个你看它是汇出，还是留一大部分还在国内。第二个，我们半导体的一个优势还有产业的基本面依然是非常强劲。”所以我就觉得资金的动能还是存在的。
1: 七月景气灯号连八红，下个月再亮红灯就会打平史上最长纪录。国发会认为几率不低，
2: 就是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电子业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需求还是很大，加上下半年有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
1: 国发会表示，这次在领先指标及同时指标部分也都比上个月上升， AI 供应链出口需求不但扩散到其他传统产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也都增加，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沙德尔台风暴风圈预计明天清晨接触马祖近海，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强度可能减弱。气象署预计明天傍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另外，明天白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要留意好大雨，这波的雨势可能会持续到周末。刑事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土方超过了7000吨，全共查获了17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厂，而是运到砂石厂堆置，短审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厂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缉17人到案。
4: 专案小组收证后，于今年7月执行搜索，并拘提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禁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天死亡人数1333人，比112年同期减少236人，下降了15%。在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死亡人数下降将近60%，降幅最大。杨欣的报道。
5: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28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6: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再从这个今年的1到6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1到6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年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的话减少60%。
5: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行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8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新竹及台东居前三高。金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低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伤心欲绝的作品《殉道》简直是个艺术品。9:44来看一下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台61线南下的151.5公里清水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带状的掉落物。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里面中间外线车道在进行施工的。国道3号南下关庙路段中间内线南下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中间内线都是施工。Yellow 黄轩道道可道非常道道理的道。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绕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林佩乔领 PQ， 歌曲叫做《光彩》。国道一号北上的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48到42公里桃园到林口 B 内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好，来看一下这个台风沙德尔的这个消息后，目前呢海上台风警报是已经发布的。从气象署的这个台风天气图上面看到，今天27号晚上的8点钟嘛，就大概是在快到台湾的正北方了。那明天的晚上8点钟后，大概在24个小时过后呢，台风会直接从这个马祖北边直接进到中国的陆地上面去了。目前看到这个暴风半径呢是完全不会影响到台湾本岛的，不过呢这个海面上的天气是受到影响的，所以用这样的朋友不要去往海边走了，别去观浪什么之类的，都是非常危险，都别去。而连江地区通往这个台湾本岛的班机明天28号也都是全面停飞的，相关的消息呢都要特别的去做follow up 还有更新。好的，明晚的7点钟一样空中相会了，路况报给我们0800-000-123。艾怡良跟吕世轩的合作歌曲叫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是醒着的，明晚见，晚安，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48到42公里，桃园到林口 B 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安坑隧道的内线车道，北上的30到27公里，安坑到新店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151.5公里清水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带状的掉落物。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到嘉义受施工影响，定点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请游龙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况。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

业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因为爱关心更多。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 Craig David 克雷格大卫这首歌叫做 What's Your Flavor？ 哇，这2002年的作品，距今24年前，我真的觉得克雷格大卫走蛮前面的。当年我一听到这首歌，哇，那时候电视上什么 MTV、Channel V 之类吧，狂打。我那时候想说，这什么歌啊？这，哎，我那时候不懂，但我现在懂，很前卫，很好听。What's your flavor？ 今天是8月27号，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1234。

刻身体过的痛苦花会全部都是我幻想的不必声音我想能够舒坦的呼吸就好睁开能不能一直白天就好能不能跳过一个位置就好 Fuck 吧我 Fuck 吧我每天只有一颗颗的爱

他是克，这首歌叫做《矛盾》。目前的路况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哦。国道一号啊，这边是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很慢，经过的时候啊，注意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中间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这个沙德尔没有来哎，不过海上台风警报还是有哦。目前它的影响到的警戒区域哦，台湾北部海面航行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不过因为台风的关系哦，它的那个逆时针旋转带来一些西南气流，中南部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哦。

10:1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就是刚刚跟你说到的国一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比较慢一点，施工的关系啊，那晚上施工确实比较多，所以你在开车一定要小心，好吗？接下来林玉君的歌。

够了吗？来自林玉君。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安坑隧道内侧施工，另外国一北上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陈心玉，这首歌叫 Just You and Me。 连线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呢，让我们才知道沙德尔台风到底目前的状况影响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听到的歌是 Juicy Boy 跟 Karen City 合作，叫做 Target。 那我们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可能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而在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可达到33至36度，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炎热，紫外线偏强也可以达到过量等级，请做好防晒。

0: 带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南部地区因降雨及云量较多，高温大约29至32度。此外，在西南风偏强的影响之下，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也比较大，沿海空旷地区也容易有八级以上强阵风。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的沿海地区也可能有长浪发生，而此时适逢农历大潮，也要请嘉义以南跟马祖沿海地区的朋友多留意一下，可能在低洼地区有海水倒灌，前往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今年第21号台风艾桃及热带性低气压编号第25号，两者距离台湾都有4000多公里的遥远距离，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6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有充分讨论，是否附属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记者林雨辰报道。
2: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3: 目前呢、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2: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4: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2: 最后，院会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编列6年2400亿，不足的部分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可依实际的需求增列。经济部应会同国防部在每年的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陈立成台北报道。
1: 南部豪大雨淹水间歇，又面临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5: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产业创新条例修正案，将公司员工取得奖酬股票的缓课金额上限调高到1000万元。此外，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新创事业年限也从设立未满5年放宽到未满8年。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公司员工取得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在取得股票的当年度或可处分日的年度以实价计算，全年合计1000万元总额内的股票，可选择免予计入当年度应课所得税额课税。此外，为了协助新创事业的发展，事业设立的第二年度起， 各年度资金运用在我国境内以及投资实际营运活动，位于我国境内的外国公司金额合计达当年度累计投资金额 50%， 并符合相关规范者，可适用免课所得税的规定。

0: 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1: 产业创新条例第19条之一、第23条之一、第23条之二及第72条条文修正通过。
0: 本次修法也放宽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条件，命定个人以现金投资成立未满八年的新创公司，对同一公司当年度投资金额达50万元取得该公司新发行股份并持有满三年者，可在投资金额 50% 的限度内自持有的期间届满三年，当年度的个人综合所得总额中减除，每年合计减除的总额以500万元为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为协助青年顺利衔接职场，劳动力发展署提供多元职涯发展与就业服务资源，包括全国五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提供履历健检、模拟面试、企业参访等，也在台湾就业通网站建置多项线上职涯探索工具，提升青年求职力。记者李叶成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为陪伴青年找到职涯方向，提供多元职涯发展与就业服务资源。劳发署就服组组长黄巧婷说，
4: 包括在全国设置五处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提供一站式的职涯服务，服务内容涵盖了职涯咨询、履历健检、模拟面试、职涯讲座、职场体验及企业参访等等，透过专业的职涯顾问来陪伴青年认识自身的优势，了解产业的趋势，并逐步厘清未来的发展方向。
3: 除了实体资源，劳发署也在台湾就业通网站建置多项线上职涯探索工具，包括 JoBooks 工作百科，提供职业介绍、工作内容、薪资待遇等资讯，以及 Youth 职涯就业咨询平台，由专业职涯顾问提供即时线上咨询及职涯讲座，青年不受时间与地点限制，都能获得专业协助，提升求职准备能力，更有信心迎向职场挑战。此外，15到29岁毕业后首次寻职且失代业60天以上的本国籍青年，还可参加支援青年就业计划，符合条件还可申请寻职津贴及就业奖励金，减轻求职期间的经济压力。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政府今年将扩大进军系列活动，包括四大超商提供全店商品85折、指定品项优惠价，今年共计640个品牌、22000家门店响应。各部会共69处所属场馆也提供免费入馆、折扣及住宿补贴等福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去年共有62个企业约20000家门店响应进军活动，今年扩大商圈、夜市市场以及遍布全国的中小微企业加入，让进军心意延伸到街头，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活动。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今年进军活动除了扩大提供实质优惠，也规划国军形象展示、知识互动、人才招募以及居民交流等内容，以理解凝聚支持，进一步深化全民对国防事务及国军工作的认识和认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院长也期盼借由93军人节进军系列活动，展现政府推动进军的具体的行动，让全民共同实践民进军、军爱民的精神，凝聚全民支持国军、国军守护全民的正向力量。
5: 除了店家优惠，经济部也将在9月3号至6号在台北车站1楼多功能展演厅举办进军展售会，现场除了有特色美食、甜点饮料及伴手礼等展售摊位，也设置国军形象专区，播放国军形象及军备相关影片，并透过翻牌互动、拍贴机及进军留言区，增加民众的参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响应9月9日国民体育日，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能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兑换14次，活动期间从9月1号到11月30号为止。记者吴英妮报道。
7: 运动部为期2个月的挥汗有礼活动将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扬说，
8: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类似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7: 运动部

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Spending Life。

这歌不介意来自 Heath Crane 的作品。台六四线东上七公里过观音山，路径有抛锚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承德路上方中线车道一个纸箱的掉落。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有国一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不到40公里，这地方施工啊，中间列车道封闭，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咯。

报警管哦，0800000123这边国三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这地方哦是两线哦，外侧两线施工封闭。等一下11点钟，茂林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好，听李佳欢握手不言和之后，则是公馆青少年的990次恋爱。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开着车还没回到家吗？别紧张，一路上让警广帮你避开路况，提振精神。你好，我是 Funky Mo， 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再来关心国道三号，这边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

内测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测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国道一号这边，在北上的汐止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哦。另外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测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6.5到75公里之间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稍早速度上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呢路网图上是恢复顺畅，不过经过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施工的状态。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看到新闻说有劳工工作时受伤，才发现公司根本没有帮他加保职灾保险，这样权益是不是就没了啊？
2: 哎呀，别担心，雇主依法应该帮劳工加保，却没加保，若劳工发生职业伤病，还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职灾相关给付哦。
1: 哎，所以不会因为公司没加保就不能申请？
2: 嗯，没错，但是公司会被罚钱，而且劳保局在发给劳工给付后，还会向雇主追还金额，雇主啊，还是要守法啦。
3: 因加保而未加保的受雇劳工，如遭遇职业伤病，仍可依规定申请职灾相关给付，给付权益不受影响。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头记得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刷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给你很爱，
6: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8: 寻人启事，
9: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8: 尚恩 in the night，
5: 你的米
8: 扛到

这是来自 Brian McKnight 的歌，叫做 Back at One。11:08，那这个小戏开始 ，R&B 作品。有路况报警广，继续跟我们说，谢谢你的帮忙。08000000123，这是 Boys to Men。

11:17，有路况报警广号0800-000123，在台64线东上7公里过观音山，路肩有抛锚车。他们是浅提，这首歌叫做《触碰》。

0: 艾琳呐、啊，这是戴艾琳的作品。
1: 国道三号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市永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台64线东向7公里过观音山，在路间有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再来国道一号，帮我留意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路。

0: 这么近。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爱把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阵拢有好运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张乔熙的歌，你别不幸福。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你的精神状况就得要靠你把关了。

中度台风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呢，在刚十一点半更新，它的中心位置在马祖东北方370公里的地方。

来自艾薇这首歌叫做《暂停》。国道一号北上78公里过湖口，有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了中线车道的事故哦。哇，大货车追撞，国一北上过湖口这边要小心，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他是罗莎莎，歌曲叫做《浪漫演算法》。

这是 SOFA 灵魂沙发，歌曲叫 So Sad。 等下12点钟8月28号了，会诊路况消息之后再回来。国道一号北上78公里过湖口，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咯。哇，速度很快。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这边有施工，会封闭内线再封闭外线，那现在是内线封闭的状态。12点前椅子乐团身份的你，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凌晨十二点钟，因为爱上你，不论在哪个路口，都忍不住想起你的声音。不过提醒你，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况，并且遵守路口慢看停，安全驾驶才能带你更靠近爱情的甜蜜。大家好，我是杨凌。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8月28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南下54到55.5公里，这边莺歌系统路段啊，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2线施工，国三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2线施工，国三福德隧道南下内线施工，还有国三的福德隧道北上外侧车道施工。

好，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要留意一下北上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堤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在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3: 你好，我们是
4: 录播合唱团。
3: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上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你选两首歌，周旭的《太次》以及蔡明佑和希瓦合作《我想要的样子》。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黄义如，宇宙人，现在就让我飞。

他是曹格，歌曲叫做《好走不见》。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啊，你的精神自己要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湖口过后，哎，这边有一度时速是偏慢的，那稍稍有大货车追撞啊，那现在是已经说排除了哦，不过这边还是速度上比较慢，不晓得说是不是施工影响到了。经过的时候再帮我留意一下了。他是萧亚轩，歌曲上钩了。

陶喆的歌叫做《不一样》。目前呢，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新路况哦，有桃园市芦竹区啊，

长荣路168号有火警哦，经过请你小心开。中度台风沙德尔目前呢，海上台风警报持续当中，中心位置在马祖东北方370公里的地方。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 Ball 冰球乐团，
0: 我是王，
2: 我是世杰，
3: 我是 Nelson，
4: 我是萌。
0: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2: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4: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
1: 都爱做。

Mama's Gone 这首歌 On a String， 12:38，桃园市芦竹区长荣路168号有火警，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开。接下来是刘若英柯志堂，每天的不理想。

张力昂歌曲输给你。好啦，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待会一点钟会等路况给你，之后交给秋哥。好，这里国三的北上371.3公里田寮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但雨衣掉在这边经过的时候，如果有一些风吹起来是蛮可怕的，如果遮到视线真的要特别注意了。最后闪闪闪闪的歌，不开心的朋友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葵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371.3公里，田寮前中线车道有一个雨衣掉落在这边了，经过的话一定要小心一下。再来，国3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3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2线施工，国3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2线施工。国3福德隧道北上外侧车道施工，还有福德隧道南下内线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匝道入口呢，有内线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还有国5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1的部分要留意北上76.5到75公里，这是高架杨梅端前外侧2线施工。以及国1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B内侧2线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

0: 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 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现在是8月28号星期五，还没有到晚上啊，还只是这个星期四的晚上结束了，来到星期五的凌晨啊。但是呢啊，毕竟周五来了，周末就近了啊，还是感觉心情轻松。刚刚听到 Energy 的歌曲，星期五晚上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开始了，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呢，国道3号北上的 371.3 公里田寮之前呢，说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然后呢，在桃园市的芦竹区长荣路168号有火警产生，这里是民宅吗？还是工厂呢？不确定。但总之哦，有火警，可能就要麻烦附近的居民朋友，紧闭门窗，出门呢要携带口罩了啊。罗志祥的歌曲《武魂再现》。

罗志祥武魂再现啊，希望这个董子的歌曲呢陪伴你夜间开车多一点精神。虽然说呢今天是这个听起来令人振奋的礼拜五，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觉得好累，好想睡觉。辛苦了一周的个工作呢啊，的确啊，随时应该要这个多加的休息了哈。啊，夜间开车你也是这个希望你啊保持充沛的体力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76.5 到75公里啊，高架杨梅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继续往北走到了48到42公里桃园到林口 B，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国道二号东向 6.5 到9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在施工，以及呢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啊。再往南走到了72到75公里过龙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在中部区域的国道四号呢东向的 8.5 到 10.4 公里啊，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中间9公里呢经过神冈的入口匝道，哎，理所当然有这个路面刨铺施工哈，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这里预计会是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啦。好，所以看起来呢夜间道路状况几乎都是以施工为主啊。稍早呢这个在掉落物部分再次提醒你哦，国道三号北上的 371.3 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雨衣？在南部地区？南部有下雨吗？

稍早是听到鲁蛇大嘴巴的歌曲鲁蛇，之后是 Winner 啊 Dress Up 啊，这个一输一赢，一个是这个比较成功的一方，一个是比较失败的一方，你决定你的人生可以被归类在哪一边呢？

时间是凌晨的1:23啊。刚刚啊，在这个、歌曲之前哈、看到有这路况说，这个国道的车道上面掉落雨衣，就让我想想，现在该不会有下雨吧？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在这个南高屏啊，还有在嘉义县的山区啊，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也受到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但幸好呢，过去一个小时我看到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雨量监测啊，似乎是雨势还没有到非常的明显了哈啊，大家麻烦你喽哈，尤其呢这个南部朋友们留意，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哈，以及呢增加西南风增强的一个影响啊哈，这个反而比较容易下雨。你说啊，这颗台风从台湾的北部海面掠过，居然这个北部呢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啊，北部的影响大概是风比较大啊，然后呢白天还可以看到太阳哈，真是奇妙，还觉得蛮热的。它反而是南部承受了一切，都在下雨，对不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匪夷所思，而且南部朋友们感觉就非常的辛苦了哈。好，目前呢这颗中度台风沙德尔台风啊，没错了哈，它目前还是维持中度台风的强度啊，它的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北纬28度，东经123度，就是马祖东北方大概是370公里的海面上啊，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0转27公里的速度持续往西的方向前进。那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啊，对于这个台湾北部海面还作业的船只一定要多加戒备啊，应该是不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哈，唯一有可能会发生陆上台风警报的地方大概只有马祖啊，不过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发布陆上警报的几率也不是非常的高啊，这个适逢大潮哈，这个台湾本岛的降雨以这个南部还有这个西南部才会比较明显，那其他地区呢就要留意风咯。那沿海地区要留意啊，适逢大潮，所以满潮前后沿海的低洼地区啊需要留意啊，这个积淹水，如果下雨的话呢，这个积淹水状况就会比较严重了。好啊，这个目前虽然说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呢风好像还是持续在吹，在市区可能感觉凉凉的，但是如果你走在滨海公路啊，沿海的公路，有些省道还是这个沿海的这个地段哈、就要留意风切咯。目前呢这个陆上强风特报的范围在苗栗以北，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地区。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乒乓带来的爱的表情。

0: 妈咪，我们过马路吧。
1: 哎，阿宝，这边不能走。
0: 啊，那我怎么知道哪里可以走啊？
1: 啊，有人这个字的就都可以走啊。人行道有人可以走，人行天桥有人可以走，人行地下道也有人可以走哦。
0: 哦，我懂了，有人的就可以走。
1: 没错。
0: 妈咪，那我考你，前面的行人穿越道也有人，可不可以走啊？
1: 当然可以啊。
0: 对，答错。
1: 哼，有人呢？
0: 不行哦，因为现在是红灯，有人也不能走哦。
2: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若没有行人穿越设施，也非禁止穿越之路段，应注意左右没有来车，才可以小心迅速穿越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9M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in high。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啊。有更新道路状况啊，原本呢在台64线东向的7公里啊，这里过观音山的路段路间啊，原本说是有抛锚车，但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啊，不过呢，在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哎，这里说有民众骑着脚踏车骑上来，持续往西行驶，啊，真的是很危险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啊，夜间的施工今天看起来不少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40到36公里过土城路段，这里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啊，所以只剩内侧1线车道可以通行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1号啊南下的189公里啊，这里是王田的出入口匝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89哈，这里是也是王田的出口匝道往乌日的方向，路面也有刨铺工程啊。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的153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3线车道也进行刨铺工程啊，南下的227.6到230.6，这里是南投路段外侧2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好，省道有工程，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翻一下这个日历呢，发现今天是8月28号了，8月底啊。不知道如果家长这个家里哈有这个还在念书的这小朋友的家长，现在会想到什么？哎呀，小孩子终于要开学了，是吧？学生时代的时候最害怕这8月啊，这个每过一天的暑假就倒数一天啊，越倒数就越紧张。啊，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哎，不知道家中的小孩子哈，是不是哎呀，长时间黏着3C 产品，晚睡晚起，这个饮食可能也做得不正常了呢？哎呀。啊，根据有一个哈、啊、国外的研究的一个随机交叉试验，发现一件事情哦，儿童呢如果每日平均睡眠时间减少48分钟啊，摄取的热量可能就会增加62大卡啊。当然哦啊，这是平均，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啊可能是蛮克制的，对不对啊？就算呢睡的时间平均减少了一点点，他还是哎啊体态控制的还算是正常。那有些呢可能就是啊。就算是晚睡个5分钟10分钟，哇，摄取的那个热量就极高极多啊。哎，而且呢这个增加的摄取热量来源后，通常都来自于高油高糖的非核心食物，像是饼干，像是洋芋片啊。而且呢时间特别容易集中在下午的5点以后。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因为这个在暑假期间呢，这个学童啊，作息混乱啊，甚至呢，这个饮食比较不受控制，这样子的机会似乎真的是比较大啊。有这个卫生福利部的职能治疗的这个医师表示啊，儿童和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应该是要有学习、休闲啊，正当的休闲，再加上睡眠三个面向支撑起来的。可是，在暑假的时候呢，这三个支撑面向很容易被打乱，对不对啊？尤其呢，并不是应届考生的话，可能寒暑假就完全不会碰课本，学习这件事情完全抛在脑后了。休闲，可能是有休闲到，但是呢，休息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混乱啊。这个睡眠时间呢，相对也会一天比一天延后，甚至有可能会睡眠时间减少哦。所以呢，这个生理时钟混乱加上高糖的饮食，就会抑制

止生长激素的分泌，那么大脑的饱足感机制就会失灵，就容易暴饮暴食，尤其熬夜呢就会更容易喝比较多的高糖饮料啊，导致血糖波动，加速这个脂肪的堆积，还有体重飙升啊。而且呢现在其实不论是小孩大人也面临了同样的威胁，就是什么3C 产品太过于方便，所以呢长时间使用3C 产品，大脑缺乏本体觉的刺激啊，缺乏多样化的身体活动，都会影响专注力、情绪，甚至自我调节的一个能力。所以呢开学之后就容易出现没有办法进入状况，这个无法专心、坐立难安，甚至容易动怒等等的假性过动这样子的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有鉴于呢今天就是礼拜五了，下礼拜一呢真的就是开学日了，对不对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些方法倒回正常的作息咯。所以呢这个有医师建议家长透过环境调整、仪式感建立，引导孩子逐步把作息调整正轨建议用陪伴取代责备。第一件事情可以建立微阶梯式的睡眠转接该睡觉的这个时间呢，把家中的噪音、光线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元素都给去除掉睡前一个小时关闭电视，还把手机给收起来，然后呢利用适当重量的被子，或是进行背部的深压按摩，有助于稳定副交感神经，然后呢可以帮助入睡，看是不是把原本已经晚睡的这个坏习惯慢慢的再调回来。另外呢这个尽量使用一些活动转移法因为你贸然的在暑假的时候这个不能够使用不无限制的使用手机，就突然呢完全不能使用手机，任谁都会觉得很难以适应，对吧所以呢是不是能够参这个家庭在最后这个周末，今天明天后天提供多一点的户外活动，走一走让大脑呢这个接受一些感觉的刺激，然后呢出去走动，消耗消耗热量，也可以自然的减少盯着荧幕的时间这个暑假吃太多零食了，那是不是在家里呢与孩子一起 DIY 切切新鲜的水果或者是做做无糖的麦茶，把喝手摇饮转化为有趣的健康饮料调制的体验呢在开学过后才不会压力大，随时又需要使用手摇饮来舒压。当然最后呢利用这个生活作息任务清单，再导正回孩子们这个每天应该要遵守的一些作息习惯，哪些事情是必须做的，哪些事情是想要做但是并不是那么的必须，分清楚，然后才知道先做完什么这个你想做的事情变成奖励，然后这个奖励从事完了之后还是得回到这个每天必须要过的日常生活作息。看是不是透过任务闯关活动让这个每天呢维持健康早睡早起的作息，自我学习的一个好习惯等等呢都把它建立起来，对未来的人生也可能会比较有帮助，对吧？

越野快餐车，这首叫假想敌，时间是凌晨1:4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哈，有民众持续骑车，这个在国道上面哈，应该是在路间行驶了哈。好，目前我们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朋友们经过如果看到，哎呀啊，他还在的话，也可以随时帮我们做通报，看他在哪里了哈。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371.3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好，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还要麻烦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72到75公里过龙潭，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6.5到9公里机场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45到44.6，哦，这里是过了罗东了，封闭外侧车道也在进行险铺工程，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哈，事实上整个晚上呢，会有内外侧车道轮替施工封闭的状况哈，进行标线的划设工程。目前呢，哈，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匝道是内线的车道在施工，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戴佩妮的歌曲《不想》。

来自冰球乐团别无所求，时间是凌晨1:55啊，最新道路状况是有事故呢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公里哦，过中立的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这里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冰友啊啊，不然我们要开车，拜托拜托哈，哎，提速进行，哎，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啊！确实打开车灯了哈，变换车道呢，转弯也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你觉得哎需要超车哈？也希望朋友们在保持安全的距离状况下啊，这个安全的超车好不好啊？那。也这个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哎，如果呢啊，这个超车，哎，发现没有办法，这个非常确实的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那还是建议你哈，慢慢走比较快了啦。好，等一下呢，要来到两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尽管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金广的逛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公里过中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那稍早呢，在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说是有一辆脚踏车的骑士持续往西袭，不确定他是不是还在这里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1.3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6.5到9公里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一北上的76.5到75高架杨梅端之前，还有在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在中部区域的南下153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还有标线绘制作业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北屯到快关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还有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来麻烦你提前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

0: 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1: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0: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1: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4: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3: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4: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案件就有赚。
5: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3: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4: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6: 要注意，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4: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6: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5: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刚刚听到这首客语歌，但是又好像有一种在听团的感觉，对不对？它是邱淑婵，这首叫《扭羹》。羹是哪一个羹呢？是左边有个密字旁哦，然后这个右边呢一个横，这个钻石恒久远的恒，这个字念羹啊。看起来如果有边没边，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好的话，这个字看起来你可能念恒啊，念更啊，根本想不到要念羹啊。这羹什么意思呢？越扭越紧的意思啊。我也查了一下啊，在这个客家话，因为这首歌客语歌嘛，在客家话当中，越扭越紧，其实呢它是形容在这个家中的妇女哈，家庭主妇啊，可能生活中默默承受了很多压力，就好像是你在洗脸的时候啊，你要把这个毛巾给拧干，那么你就会用两只手，对不对啊？这个把这个毛巾呢分别转不同的方向，越扭越紧，这水就会被挤出来。会不会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呢就像这个拧毛巾一样，越拧越紧，越拧越紧，该被挤出来的水已经被挤出来了，还得挤出点什么呢？其实夜间工作我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感慨，就是说事实上该休息的时间的这个时候现在啊，却得这个日夜颠倒工作呢，好像是把这个身体啊的这个储存的体力越扭越紧，越扭越紧，有时候呢好像没有体力了，但你还是要想尽办法把这个已经一累累的心态好再挤出一点体力来夜间工作。尤其呢很长时候啊，夜间的工作你说白天那就休息啊，好像不一定能够完完整整好好的休息，对不对？像比方说昨天呢星期四是中元节，家家户户通常会在中元节这一天做普渡，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白天还是有一些事情要做，没有办法这个白天睡好睡满的状况下夜晚还要工作，所以呢好像找到了一个更适合的解释，在这形容夜间工作者们

对于这个体力，哎呀，透支的一个状况，像拧毛巾一样，越扭越紧。哎，就学了一个新的词来形容了，秋暑产。刚刚这首歌曲叫扭更啊，但即使是这样子哦，还是希望你注意身体健康了，好不好？只好呢啊，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哎，随时遇到休息站的时候就进去休息个十分钟，再继续开车，希望都还是安全抵达目的地咯。来自李嫣这首《我只要你》。

来自李嫣这首歌曲《我只要你》，2:18。国一在南下63公里过中里，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啊，除此之外呢，稍早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371.3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雨衣，可是呢，这个掉落物传接到现在其实有一段时间，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啊，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那么剩下的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啦。啊，在国一啊南下的156.6到157.2，这里是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南下的162.1到163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入口匝道路面在刨铺施工。事实上一样，在北上的189公里哦，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4号呢，东向的8.5到10.4公里啊，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中间啊会经过9公里，神冈的入口呢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喽，预计都会到6点钟。

好，所以看起来还是大多是施工了哈，希望不要再出现事故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胡嘉诚，以痛吻我。

来自老王乐队，这首叫《绝妙的配方》，2:26啊，上个小时呢讲到今天8月28号啊，所以下个礼拜就开学了哈。啊，除了呢要调整作息之外，也要留意哦。目前呢，国内的新冠肺炎仍然是处在高峰期。根据疾管署的一个统计呢，上个礼拜啊，新增了59例本土重症病例啊，这个新冠肺炎的本土重症病例，以及有19例的死亡病例啊。这个随着各级学校都即将开学了哈，疾管署提醒学校、家长、学生都要做好卫生防范。哎，留意的。可不是只有新冠，事实上还有流感、肠病毒，甚至是登革热的疫情啊！啊，首先呢，在新冠方面呢，上个礼拜呢，急诊的一个就诊人次达到了24,995人。接近25,000内，虽然说呢比八月中的时候是微幅下降6%，但仍然处于高原期哦。那么这个肠病毒的部分呢，上周这个流感类流感的一个就诊人次达到了94,340人，而是比八月中的时候下降2.5%，但事实上下降的幅度也不大，而且呢有新增了这个64例流感的并发重症，还有4-5例的死亡病例哦。那么肠病毒的疫情呢，近期差不多持平啊。上个礼拜急诊的就诊人次有6,546人啊，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累计了6例的肠病毒并发重症哦。虽然说比去年同期低没有错啊，但是呢，还是主要有接了个今年社区流行的一个迹象存在。那么登革热的方面呢，尤其近日哦，这个一直在下雨，对不对？这个中南部、东部都有感，所以这个截至8月24日呢，这个累计了134例确定病例，其中呢这个有7例是本土的病例，是都在高雄，另外还有一些是境外移入的病例。这个登革热即使相较于前面肠病毒、流感以及新冠呢。确诊的病例看起来好像比较没那么的多，可是近期高温多雨这个病媒蚊滋生的一个几率就会比较高啊，所以疫情攀升的风险就会更高了。所以呢疾管署持续提醒哦，9月这个以上疾病都还是会处于流行期，所以呢这个开学之后，这个随着群聚的一个接触哈，不排除疫情还会有这个微微升温的一个状况，尤其最近高温多雨，这个学校、家长学生要共同落实手部的卫生、咳嗽礼节、

环境清洁，生病不上课、等等的一个防疫措施、如果出现发烧、呼吸道症状或是有其他不适的症状，应该要尽速充分的就医、这个好好的休息，也才能够、让接下来的一个学期能够平安、能够快乐的上课嘛、好，稍早呢，在台九线、南下的 154.2 公里，这里是卡南桥路口、原本说这里有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来自新演员 Eureka。

0: 台湾俗语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中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定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在我也是幼年的时阵，
4: 弟弟、小小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3: 这个时阵。

0: 嗯，阿母用一条爱巾把我绑在伊的脚趾边，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1: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0: 和阿爸在坐伫脚踏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你来去行行的。今嘛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好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
2: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3: 台湾俗语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望。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济乌，即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有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定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吃毒唔那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37。好，稍早呢2: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更新了这个沙德尔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啊，没错，它目前也还是只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啊，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几率应该是不高了哈。这颗沙德尔台风呢，目前还是维持中度台风的这个强度哈。还算是蛮厉害的，维持蛮久的。好 ，anyway 呢，它现在的中心位置哈，大概在马祖的东北方340公里的海面上，所以呢，中心事实上距离台湾哦哈，也有这个300-400公里。这个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平均是200公里啊。目前针对台湾北部啊海面，这个风浪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船只严加戒备。但是对于台湾本岛的影响呢，反而是因为这个西南风增强哈，所以呢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嘉义山区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并且要注意雷击和强阵风。风的部分呢就是在这个苗栗以北哦，还有在屏东花莲连江兰屿呢容易出现6级以上、8级以上的阵风。目前这个这个下雨的关系啦可能会下雨的关系，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高屏还有嘉义县发布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幸好目前都还算是稳定，但是白天可能就不太知道了啊。来自刘德华的 In Your Eyes。

你听过刘德华唱粤语歌啊，听过他演这个唱中文歌啊，看过他演《无间道》啊，对不对？但是你听过他唱英文歌吗？还真的比较少呢，哈。而且呢，这首英文歌事实上是跨国合作，是刘德华和菲律宾的天后沙朗库奈达啊，在2000年的时候的合作抒情的对唱情歌。我第一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说，他应该是翻唱自某首什么经典的西洋情歌吧？事实上不是，他们才是原唱，所以就知道啊，刘德华把这首歌曲演绎的多么的丝丝入扣，收录在2000年的《Just for You》这张迷你专辑。张专辑呢，短短的五首歌，事实上是有中文歌，有粤语歌，也有英文歌。英文歌还占比较多呢，这个英文歌的部分呢，这张专辑这个收录了三首 I'm Easy, In Your Eyes, In Your Eyes 就刚刚听到的，还有 Format Data Not Playable。不对，四首歌而已，因为第一首歌是一个格式档，好，所以呢就四首歌。哎呀，这张专辑真的是很难得的一张专辑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43。好，上个小时在国一啊，南下63公里过中坜哈，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排除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阿妹、张惠妹 Now and Forever。

0: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时间是凌晨的2:5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提醒朋友们哈，虽然说啊，这个沙德尔台风呢，这个应该是不会发布到陆上台风警报，而且对于这个台湾的天气哈影响呢，主要是以这边西南风增强下雨为主，但是还是要留意哈，可能会有部分的这个航班啊，或者是船班，会因此改时间啊，或者是停航，像是呢今天28号哈，部分这个基隆往返马祖呢，有一些是有停班哈，你可以以今天上午11点的公告为主啊。然后呢，这个东港到小琉球有部分航班哈班次会受到影响。空运的话呢，这个国际两岸航班哈预估会有2架次取消啊，这个是昨天，今天的话暂时没有取消的一个状况。那国内的航班呢，还要留意啊，往返马祖啊，这个南竿北竿的这个架次哈，也有可能会有取消的状况，请朋友们多加留意喽。国道一号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将紧急处理当中。郑秀文新市。

我想听郑秀文的情歌，绝对不能只有记值得，对不对啊？这首《心事》其实呢，我也曾经看过这个文章，推荐郑秀文必听的五首情歌之一。时间来到凌晨的2:57。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还有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记得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3点之前，陈慧琳保留。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再继续空中见了。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国一南下63公里过中坜，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不过呢，一样在国一一样南下方向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一样在国一呢在北上的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48到42桃园到林口 B 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161.8到265.1过了民雄的方向这里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二号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匝道采半半施工，国三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西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以及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其中经过9公里神冈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刨铺工程进行当中，麻烦你经过要减速慢行。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我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很可爱的一首歌哈啊，这个其中一位歌者呢，最近这刚离世，留下了很多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他是陈盈杰，嘎凤娘，这个陈盈杰在世的时候呢，这个说凤娘是干女儿，所以这个唱起来真是格外的有感情嘞哈，哎呀，也就因此呢啊，能摸鸡呀，刚那能鸡摸呀，赶快这个出去的时候，这个妈妈被认作是姐姐，这一定很开心，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啊，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王健姐啊，这个在陈盈杰大姐哈，这生前的时候也非常照顾她，所以呢在这个大姐大过世的时候呢，王健姐还特地在自己的演唱会的这个场合啊，唱了陈盈杰的歌曲。那现在要听到她的歌《甜蜜的约定》。

很少听到王健杰唱中文歌哈，他是平常主要以唱台语的歌手。甜蜜的约定，3:17啊，稍早呢，国一南下的168.5公里过丰原呢，路肩的这个抛锚车还目前看起来还在这边，还没有接获排除啊。除此之外呢，夜间都是施工了，在国三北上40到36公里过土城，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呢，在这个北上的头城匝道入口匝道哈、目前看起来内侧车道有标线的画设施工啊，待会儿也有可能施工到外侧车道哦。除了国道5号的这边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也有在进行工程。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Elton John 和 Charlie Booth 这首 After All。

稍早听到Elton John的歌曲 After All。Elton John 好像印象当中情歌比较多，但是这个刚刚听到的

歌曲呢是比较舒服，这个融合时下的电子音乐流行。之后是来自 Selena 带来的 The Heart Wants What It Wants， 时间是凌晨的3:25。好，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今天的夜间施工时上看起来还算是不少哦。看起来在这个新北市土城区的环河二桥桥面有这个面板的维修施工，局部车道是有受到影响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所以汽车朋友要建议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了哈。在台北市呢，这个万板大桥双向的机车道在施工，所以要麻烦这个汽车看起来是比较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机车会受到影响哈。好，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这个153到156.4公里苑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加上标线的绘制施工啦。国道二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呢，才半施工，施工比较多一点，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王诗安 ，I don't know。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2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好，这个中度台风沙德尔，它目前的一个动态这个根据最新的海上台风警报呢，稍早在2:30左右的时候这个它的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34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个小时25公里的速度呢往西的方向前进。目前呢，沙德尔还是一颗中度台风的强度了是7级平风的这个平均暴风半径呢有200公里左右，所以不但不会触碰到台湾的陆地连马祖可能也都不一定会触碰到然后这个它的外围环流这个触碰到台湾的陆地应该也不多。可是呢目前这个海上台风警报针对台湾北部海面航行的船只作业的船只要严加戒备。除此之外那还是会下雨这个西南风影响之下还是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在嘉义以南的山区要注意雷击强阵风。目前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大雨特报针对南高屏还有部分嘉义县的山区发布过去一个小时

只呢看到在高雄和屏东哦，尤其沿海地区还是已经有零星的阵雨出现了，麻烦你这个尤其凌晨开车如果呢还出现有下雨的状况，一定要减速慢行。幸好啦我后来想想，今天台风没有来，好像也不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是应该说这个礼拜这个对于学生来讲最后一个礼拜暑假啊，有些人可能想要把握暑假最后一个礼拜周末家长陪小孩子再出去走一走，轻轻松松玩一玩。台风如果来了搅局了该怎么办，对不对？但是南部地区还是会下雨，对不对？还是要留意自身的安全啦。

来自范逸臣就结束了啊，每一个暑假结束，人生就少一个暑假，你说这不是废话吗？对不对？但是这个真正出社会之后啊。

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想要有放长假呢？最近因为现在已经八月底了，对不对？2026年要结束了，哇塞，剩下4个月呢哟。前一阵子啊，我看到有这新闻哦，已经开始来教怎样啊，这个明年2027年的请假攻略啊。但不知道这些请假攻略对于你这现实工作生活上而言，是不是真的用得上？可能用不上嘛，对不对？就一次这个休这么多天，可能会觉得啊不行，没有再赚钱啊，感觉啊还是需要有这个每天去工作稳定的收入，才能维持生活的开销，对不对？到后来好像啊越来越不敢奢望放下这件事情了。3:41啊，稍早呢，在国一北南下的168.5公里哦，过丰原的路段，路间呢有抛锚车停放。哎，这部抛锚车其实从传进来到现在好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啊，麻烦你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好，国道3号北上30到27公里，安坑到新店内侧车道有施工啊。福德隧道，国道3号福德隧道南下方向封闭内侧车道，北上方向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好，国一有施工了哈，在南下的261.8到265.1，民雄往嘉义的方向，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男权妈妈不该结束。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除了留意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检查一下啊，后面有没有虫虫跟着你呢？瞌睡虫啊，这个瞌睡虫跟着你哈，阻碍你判断道路状况，对不对？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0到36公里啊，过土城路段，小心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看看是不是用朋克摇滚歌曲帮你一起赶走瞌睡虫。好，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5.8到44.6，这里过罗东路段外侧车道也有险铺工程在进行，听到它是灭火器。

其实呢，就算是朋克摇滚歌手也还是要休息，对不对？所以把他们最热烈的时候，哎，这个、唱歌的这个热血录下来。我们在现在哈、啊、害怕瞌睡虫会跟着你的时候，就可以放出来听啊，精神百倍，希望是如此了哈。刚刚听到来自灭火器的歌曲《夏天结束以前》，夏天应该还没有要结束啊。根据最近的观察，是应该会到十月，对不对啊？但是这一周要结束了啊！等一下呢，在奕勋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哈、啊。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哎呀，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啊，希望你。哎，这家中有学童哈，要一起把握这个暑假最末的这个时段呢，也希望你可以愉快、健康、平安。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0: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今晚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1.8到265.1，这民雄往嘉义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那么到了北上的方向在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路面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53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6，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还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省道在台74线的西向北屯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还有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呢，才半半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这里外侧车道路面有险铺工程，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后心五阿零。

哎，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目前海上台风警报哈，那它的预计在明天早上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马祖西北西方大约350公里处，那现在是在马祖东北方海面向西移动哦，暴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北部的海面，所以是北部海面这边要严加戒备。而今天呢，因为这个台风外围云系还有西南风，哎呀，它还是在马祖这边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零星短暂雨，而嘉义以南跟中部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尤其嘉义以南有会有这个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有地方下大雨，那今天在中午前后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哇，现在在平地最高温竟然已经飙到34.4度了，新北瑞芳这边34度，好，新北万里、台北士林、新北市的芦洲、三重，基本上就是新北、台北现在温度比较高，好几个区至少都有31度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重点是，我觉得他走的是非常非常悠闲的哈。我就想起我去京都自助旅行的时候，很奇怪哦，我走在路上经常被问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想，因为我的旅游方式住游，就是我没有一定得到哪一个景点。我觉得光在那个街道上拉拉蛇，就觉得尤其那个京都街道很干净又很漂亮，所以常常就被问路哦，拦下来问路，然后人家就哇啦哇啦讲一堆日语，然后我的那个招牌话就出来了，すみません、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对方就会笑着然后走开这样子。好 OK， 有时候走慢一点呢，挺有滋味的啦。来，再过几秒，4:13，目前在国一南下 168.5 公里，过丰原的路肩啊，抛锚车停在这边，这个有一小段时间了哈，不过还没有排除啊，注意姐。这是在国一南下 168.5 公里过丰原路肩，留意是否抛锚车压个停你家啊，那是公没看到啊，买单跟咱讲一下啦哈，感谢你。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进贼位，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8了，目前国一北上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呢，在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哈。那南下这边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持续哦，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因为这个乡村音乐的节奏，我这个歌感觉跟他要去到佚佗哈。谢怡君、单子怡唱的歌曲《红娘虾》，当然这三个妹伴的身体也未更。哎呀，为人是吼，安尼认真打拼，头盔无用，甲大粒歌、细粒歌，毛人因先生要去佚佗对吧？哈，心情无啥感慨。不过不管你的方向要去哪里，希望大家出去平安是上个重要哈。然后看了一下雨量图，目前在台南盐水这边，还有下营以及高雄三民区、屏东春日乡高树，还有来义这几个地区乡镇呢，现在是有下雨的情况哈。谢吉，那当然，因为目前这个台风是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它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340公里哈，所以今天如果说原本要去马祖的，尤其这个航班很可能都会受到影响，爱注意变化哈。好，都加一两个人这会开车哈，速度较紧，虽然是骑卡达车，但是很温柔，爱听周月琪的歌声，相当卡达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30咯，尽管我是雅玲。这猛起来，国一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还有看到那一台抛锚车吗？因为先前通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哦。国一在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

0: 还有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然后在国一北上哦，北斗的外二侧这边也有作业，以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要留意哈。再来是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作业中，那南下还有王田出入口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南下还要注意泰安服务区外侧也有工程。以及国一南下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施工，国三南下再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哈，然后南下过龙潭的内二线以及莺歌系统外二线都有施工。再来国三北上过安坑到新店前内侧也要留意哈。然后在国三的南下苑里外三线南投外二侧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国二东向莺歌系统出口有部分车道在施工，还有东向呢在机场系统路段内二侧也有工程哈。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这边有部分车道也在进行作业哈。北上雪隧外侧也要留意，然后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好哦，真正有够侪位都有工程啦吼，你把酒来备好，金毛拜托一下，千万唔通度孤哦吼。所以，路况呢写当波冲，千万换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bling bang bang bong，creepiness，真的带一种神经质，但是真的很提神。这个古典哈，非常无厘头的，那种感觉就像那个瞌睡虫里列饼头请唱秋连灾哈，它为什么会冒出来？唔知它要怎么样去避鬼避怪？唔知，重点是不要被它打败。我跟你讲哈，4:37了，这首歌叫你醒一醒啊。不过他呼唤的对象是安妮哦。

反向，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42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哎呦，施工点今天我告贼物业啦。来到施工现场，你把旧的背后给吼，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北极，北极这边最大特色北极熊嘛。然后呢，这个新闻是在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把那个沉睡中的北极熊吵醒。为什么？不是怕它攻击你，而是你有可能会被罚款哦。挪威官方最近宣布，讲一个案例，说有一个男的呢，因为他在北极圈里面的这个斯瓦巴群岛，然后呢，他是在就是航行的船只上，结果发现，哎呦，岸边有一只睡得很香甜的北极熊，其中有一个人竟然按下那个船上的汽笛声，把这个北极熊给吓醒了，那逼得他不得不移动到其他的位置。因为这个事实俱在哦，还有证人哈。OK， 后来呢，这个事件就被挪威官方呢罚款，要他罚款呢，大约是新台币17万元左右。好，就因为他不应该吵醒北极熊哈，因为当地的法律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哦。严禁无故骚扰、吸引或追逐这个北极熊。那以2015年的这个数据来看，说目前这个群岛只剩下260几只的北极熊，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保护措施。

哦，Bad Guy 电子音乐霸霸款哈，但是这个很提神，但是又觉得它非常非常的温润。4:47啦，你今嘛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皮啊，背后金哈。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4:52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呢在南下的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哦，然后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嘛，是爱注意拜托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这是温暖情的台语歌，听我唱歌，4:56呢。好，目前呢、啊，在国一南下168.5公里过风源路肩抛锚着，还没有排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呢，在过桃园到过林口鼻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哦。而南下在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国一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有工程，那南下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哦。

国三的话，南下在苑里外三线，还有南投外二侧都有工程哦。以及北上过土城的外三线，还有南下莺歌系统外二侧，以及过龙潭内二线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内二线也在施工。国五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入口这边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中度台风沙德尔在以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大约340公里处哦。那目前它是持续向西移动，暴风圈已经进入到台湾北部海面了，对北部海面尤其是马祖近海这边构成威胁哈。海上警戒范围是北部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哦。那今天又受到西南风影响哈，南部地区嘉义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哈。好，整体在水汽的部分哦，是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零星短暂雨，但是就是嘉义以南中部山区要注意有下大雨的可能，尤其是嘉义以南哈，就是短时间豪雨的情况还是会发生哦。哦，今天呢，即时的温度现在温度挺高的，全台平地最高温来到34.4度，在新北是瑞芳这边哈。那其他各地，新北、台北好几个区域现在都有到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30度左右。

告诉胡爷歌声，我的青春，咱的梦。哦，这个歌声真的甜不不呢，哈。好，5:09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为进贼为好，来到施工现场，他们就在背后跟，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谢谢哈。因为目前这个时间点，国一、国三、国二、国五还有国四哈，真的好几个施工点哈，一定要小心拜托起来哦。仙子的歌声，幸福乐活。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那又已经5:1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留意一下国一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要注意哈。那国三目前北上过土城的外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还有南下莺歌系统外二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过龙潭内二线也是要注意哈。那国三还有北上过安坑到新店前内侧也在施工，经过小心啊。

在台湾中元节里边呢，恒春的抢菇这嘛是真有名哦。然后很多民众哦组队参加，哦，今年有17支队伍，哇，要爬上那个菇棚哈，供起来真的技术难度也蛮高的哈，哦。结果呢？今年在比赛之后呢，夺冠的是来自宜兰的队伍，哇，好，来恒春抢菇，然后就第一名的吼，这是宜兰的队伍。真的每一次看到那个抢菇的画面，就觉得哇，真的。

这种算是传统的民俗体育竞赛，真有够搞哈。结果最后是宜兰的头城队伍哈拿下冠军。哦，没关系，得位得冠军啊，希望大家吼拢会当一帆风顺哈。

就在千禧年的时候播的连续剧《回龙仔梯》，这里面有听到蒋劲文、江宏恩的歌声呢。功夫各家各派不同。好，接下来这个哇，可丰富了，任贤齐《功夫恰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国一现在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哦。然后北上呢，北斗的外二侧还有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有作业，以及南下的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要注意避开。再来南下还有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也有作业在进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台北市政府说三年来砸了1000多万预算，办了168场未婚联谊，总共吸引50000人次来报名，但是你知道中签率多少吗？只有13.89%，你没报名成功都这个不容易，然后三年来说只有配对6对，哇，这还是成功配对哦，能不能走在一起金牌共，哇，你就看现在这个未婚联谊其实不管哪里办啊，只要一推出真的就是爆满，而且大概比手速，特别暖，这那个未婚联谊的中签率叫你要给说要不要多办几场了，在几场都觉得我们不太够，

5: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来呀，目前在路况方面，一字

排开，拢是施工的现场哦。国一的话，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过桃园到过林口B内侧两线要注意哈。还有北上的北斗外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再来北上还要注意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也有作业哈。那南下王田出入口施工封闭中哦，南下还要注意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都有工程。

一南下呢，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也有工程哈。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外三线要小心，南下莺歌系统外二侧，还有在过龙潭内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三还有南下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然后国二现在东向莺歌系统出口有部分车道在施工，还要注意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二线也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外侧，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有作业进行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北网 Good Morning， 输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零。

做你的太阳文慧如5:38啦。目前呢、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是过大位啦。目睭的背后金哈，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Linian 所演唱歌曲，在这个清晨听歌的时候，我看一下我们的窗外，那里一道橘色的光，好像千斤顶要把那个黑夜这样子吐起来，吐起来，吐起来，已经要天亮了啦！哇，看到那个感觉是充满了精神哈。你了，目睭背哦，金唔通度孤啊。

哎，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一位今年80多岁的阿嬷，她原身体是很健康的，没有什么心脏的问题哦，也没有什么就是太多慢性病哦。但是呢，有一天哦，真的扭转了她整个晚年生活的，竟然是一条放在地上的延长线哈、哦。因为有一天晚上呢，半夜她起来上厕所，那因为阿嬷嬷嘛。结果他不小心勾到这一条延长线，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导致他的髋部骨折、哦、那你可以理解，那个年长者万一那特别是髋部骨折来讲，这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哦、不但是有蛮高的死亡率，而且后续有可能出现肺炎、血栓、哦、肌肉流失，因为他就不太能走了嘛、哦，这个对长辈来讲，即便身体健康，但是因为要特别注意，绝对绝对不要跌倒。好，这个阿嬷真的，她没想到她竟然是因为一条延长线害她变成这样子。好，老人家经不起跌倒的。那就说在家里边呢，半夜的卧室跟走道，这是很容易变成陷阱。还有呢，浴室嘛就一下，因为有时候你有洗澡也有用水，它就变得很湿滑、哦、那洗澡也好，或从马桶要站起来，我跨出浴缸的时候最容易失去平衡。还有哦，就是床边还有厕所旁，因为你突然起来，有可能引起姿势性的低血压，突然哦眼前一片黑哈、哦，这样也晕眩啊，容易跌倒。还有就楼梯跟高低落差处。再来就是会滑动的小地毯、哦、所以就是这几个点其实是长辈在家里边比较容易、哦、遇到跌倒滑倒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如果年长的长辈出国旅游，因为你可能在家里有做很好的安全措施，但你出国去那个饭店他不可能有特别做什么安全措施、哦，所以反而很多长辈是因为出国旅行的时候在外面饭店的浴室跌倒、哦、真的要多加注意、哦、除非就是说家人能够他要上厕所起来也能够随时都陪伴、哦、否则是不是年长者、哦、真的尤其如果说已经、哦、就是怕跌倒然后这个骨质疏松严重的，是否考虑、哦、不一定要出国啦，你台湾算嘛是可以，主要是要顾好自己啦。

哦，文英啊，伊个版本怪兽，即个歌甲咱讲吼，就算咱是厝内可以干嘛点比较靠回朋友，我们也可以学外语哦啊，用台语的方式学外语，安尼嘛是会使啦。反正哎，那个音差不多，你知意思了呵哈。听这首歌，我就想到以前我朋友一个阿嬷哈，我够高资业啦啊，他很喜欢跟年轻人那个讨论参与啊，弄个里边啊听人讲哈。然后呢，他有一次跟他的那个孙子在谈说啊，恁讲诶，什么礼要那么多哈啊，礼要那么多是啥啊？啊，个一个木村的讨债，哇！后来当然知道哇，木村拓哉告跟那个里奥纳多，那也记得一用他懂得语言叫里奥那么多。我觉得其实哈，天看起来我够高级了哈，好多学习一下新的语言，对我们的大脑健康也很有帮助哈。来，再过几秒，5:51咯。哦，终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丰原路间，去代购种的车，好、哦、抛锚车排除了啦，感谢感谢。但是现在在国一、国三哈、哦，还有国五、国二、国四，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重点是把住在背后，给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接下来我们要让大家听，这是非常经典的台语歌，其实很多版本，那我们要让大家听的这是最近才出的一个单曲，但是它来自凤飞飞的歌声。你说哪有可能、哦啊、现在是透过 AI 吗？不是、哦、他们是把以前凤飞飞为演唱会在进行排练的时候，他在录音室先录下那个 demo 的感觉，那个原声的音档，因为他在做排练哈。凤飞飞其实在那个整个演唱会，就是他在音乐的工作上就盯紧的哦，所以前面他的前置作业做了很多的安排。你看他还有为了排练，然后录下了这样一个音档，然后呢，今年就有一首曲子，就是以单曲的方式来发行哈。它经过重新整理，你知道现代科技还可以让这个

的生意也可以修复得更好。所以最近推出了哈，西地瓜大概想，原本听到的时候都第一个时间直觉都会想到港汇，但是凤飞飞的版本也好有味道啊。

人生的几条歌叫做《给熬》，听到是凤飞飞的版本啊！今嘛大家讲到底是江蕙唱较好还是凤飞飞？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滋味啦！哈，来对食之前，经典中的经典，张国荣的歌。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包括国五、国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还是要留意哦，在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北上呢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以及国一北上呢，在王田出入口这边哈，出口这里有作业在进行，然后南下王田出入口这边的工程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晴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沙德尔台风现在也变成轻度的规模了，不过它在今天早上5点的中心位置呢，是在马祖东北方290公里处，更加接近马祖了。那它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暴风圈也比较缩小，但是目前持续向西移动，暴风圈逐渐进入马祖的近海，对台湾北部海面也会构成威胁啊。所以海上警戒呢，是北部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哦。那今天除了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有西南气流的加持。哎呀，南部地区还是要注意哈，中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嘉义以南中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嘉义以南有可能是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然后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是零星短暂雨。为受灾的多后，有的地方温度偏高，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已经来到34.4度，新北瑞芳这边哈，那其他新北、台北好几个区域都有到31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双北、宜兰、花莲、台东、金门至少有到34度哦。

哦，风一吹就出发，来自反光镜乐队。这个团名本身就一直在出发的感觉哈、哦。好，六点十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先前国一北上过桃园，到过林口 B， 以及呢高架杨梅端前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哈。还有国三南下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的工程也告一段落了。好，大部分的施工现在逐一结束。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哎呦，绿油油的，挤在一起，有够水啦哈。那跟小波奇大致上是顺畅的，但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现在时间已经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可能一下我们的窗外啊，照得够应该天光的时阵，我靠，大部分面积天空，而且乌乌暗暗，噗噗啊！你把酒的背后给我们糖豆鼓哈。来，国一最新通报哦，南下在311.7公里过安定，外移线有掉落物哈。才刚刚通报而已，随即。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运动部在2024年有一个调查评比，哈，就说全台湾的这个肥胖率的调查，你知道第一名是像吗？哎呀，我真的想不到哎。肥胖率最高的竟然是云林啊！哦，就历来共云林哈，我就想说农业大县对不对哈？然后应该蛮多劳动啊，或者而且供应你这个农特产品太丰富，加修贼啊。总之，在2024年的调查里面，云林的肥胖率是全台湾最高的啊。所以哦，云林卫生局去年开始就在举办帮助乡亲们来减重啦哈。说结合县内有200多家的健康餐饮的店家，然后他们还推出健康地图，希望报名总共怎样被给多家看健康啊？你好，哇，想不通为什么云林的肥胖率会是最高的哈。不过去年他们呢开始做这样减重活动之后，就把成功率降低了哦。现在说呢，排名已经降到全台湾第7了啦。哎呀。啊，那真的进步很多啦哈。那最主要就是透过食材的选择、烹调的技巧，朝向少糖、少盐、少油哦，增加蔬菜还有全谷杂粮这个方向来改善哈。

林美秀的歌写着自己跳舞，好，这个对身心都有帮助，对吧？重点是你有叮当哦，这样子呢可以消耗掉一些热量哦。

目前在国一的南下139公里铜锣前哦，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而先前国一的南下过安定外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钢虾。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未来做健检癌症的筛检也可能赚所谓的健康币。好，卫福部在规划要推出健康币的政策，预计是十月要上线哈。不过到时当然还是要看真正哦，它公布的一个时机点。目前是说预计十月要正式上线。啊，上面一个健康币。

年满十八岁的民众都可以参加，只要做成人健检可以获得800币，然后癌症筛检一项目可以拿900到1000币哈。积满1000币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或服务，未来还会纳入运动步数、三高控制这些项目。好，最主要说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是希望让很多民众愿意主动去进行健康检查或癌症的筛检，因为预防真的胜于治疗哈。目前以国健署的这个数据来说，他们呢说成人健检利用率大概只有30%，那乳癌筛检率36%，大肠癌的筛检是33%。为什么？因为大家说哈太忙了啦，然后有的说啊，我觉得我挺健康的哈，所以不会想要去做检查。那未来哦，就希望说可以透过健康币的方式，帮助大家更愿意去做身体检查。哦，拭目以待哈，看10月份，到时候以正式公告的时机哈作为一个标准啊哈。就现在的确是有这样的规划啊。

哦，6点26分了，台六十二线下一个最新提醒，有旺旺出现了，在台六十二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哈，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姐，这是在台六十二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要注意狗狗的动态。而先前国一南下139公里通罗前中线是有动物被撞到的，经过小心啊。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出现了抛锚车，你把揪了背后金炮，在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务必留意路肩哦，有车子故障哈。而先前国一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2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哦，大概是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有狗狗在这个内线走动哈，随即拜托起来。还有目前路网图来看，国一八堵到基隆北上路段车速比较慢哈，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6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3大国家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

0: 艺术史2.0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市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彬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辉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1: 许常辉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常辉老师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挚爱。许常辉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常辉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常辉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0: 今年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常辉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交团长欧阳惠刚说：“
2: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常辉大师的40、25周年。对国台交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常辉许老师啊。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简文彬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常辉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0: 今年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常辉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常辉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3: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4: 老师和老师
3: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0: 除了纪念音乐会，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心系本土，胸怀亚太，许常辉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常辉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南下在120公里过竹南外线有桶装物品掉落哈。而国一呢，务必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路肩要小心有抛锚车停下来了，以及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还有台62线留意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先前有狗狗离家加大塞机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9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8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气温26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今天南竿、北竿天气比较不稳定，建议旅客要前往南竿、北竿机场的，再多注意天气以及航空公司的最新航班动态。那国际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刚有讲到今天如果要出发前往马祖的朋友，因为这个航班有可能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出发前先确认。那以今天凌晨早上五点呢，这个沙德尔台风它已经变成轻度台风，那早上五点中心位置在马祖的东北方大约290公里处哦，所以也就是说它现在是在马祖东北方海面持续向西移动哈，那暴风圈已经逐渐进入到马祖近海，所以这个相关的航班哈有可能受到影响哦，要先确认一下哦。来6:41，目前在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路间抛锚车停在这里，马就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在国三南下120公里过竹南外乙线有桶装物品掉落，台62线东向过暖暖这边哈，留意内一线有狗狗在走动。而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内侧说有动物被撞到了哈，随即

爷爷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

爷爷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

0: 上水的风景。
1: 哦，陈明章老师为这个大甲三大古厝之一瑞莲堂参加百年纪念的时候所创作这个歌曲《顶点莲会开》，从那个移民开发的历史，然后到这个整个家族的一个发展，到这个建筑的一个美感哈啊，我觉得这一首歌真的是很棒哈，像一幅画、一个故事一样哦。有时候经典可以是历史，可以是音乐，可以是文化。也可以像是这个沟槽齁。6:4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国一还是要注意抛锚车还停在北上351公里冈山前的路间齁。然后呢是在台62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注意一下还有看到那只黑色的旺旺你家给他大妈。而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内侧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

我是周梦辉简丽玲，这位合唱的歌叫晚会。听这首歌，我突然就想到那个恒春那边有个很有名的地景叫赤腿，对吧？听说是恒春人童年非常重要的回忆。然后呢，以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会从那个地底然后冒出这样一个火，不过现在晓得因为是天然气沿着那个地层的裂缝跑出来的哈，所以这对当地来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景。不过如今啊，它不再只是一个一片荒野，现在都变成地质公园了。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是哩，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王阿玲6:52哦。目前台21线北上49.2公里过暨南大雪，内线有坑洞哦，注意哈。然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竹南，外线桶装掉落物哈，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要特别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的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小心哦。
2: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现在有一个事故最新的提醒哦，桃园八德区这边新丰路往莺歌靠近国防大学有货车跟机车发生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哈。来，我们要讲什么科学新知呢？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在预测台风的路径哈，越来越多会偏重哈，倚重所谓的 AI 的系统。那最近几次侵袭台湾的台风已经加入了 AI 路径的预测了，有时候这个这样子归纳起来发现比传统气象模式看得反而更准哈。 AI 天气预报呢在最近这几年是快速的进步啊，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已经呢把 AI 正式变成是日常的预报了，说它在热带气旋路径，它特别在台风的路径预测上准确度比传统的方式提高至少两成。好，传统天气的预报最主要是依据数值天气预报哈，超级电脑把地球大气切成大量的网格，然后再去做相关的一些变化，这些物理的方程式一步一步来计算未来天气。但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需要非常庞大的运算能力，而 AI 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不用每一次都重新去求解大量的这个方程式，而是从数十年来气象资料里边去学习大气变化的规律，然后再来推算未来。那这也发现就是说现在这样实际印证下来， AI 擅长预测台风的路径，这个准确度更高。你说哇，那将来气象预报员啊，你洗别乱，会不会有一些工作就没了？放心啦，因为呢，说现在 AI 技术在预测台风路径的确有它的相当准确度，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它在对强度的拿捏上还是不如传统的模式。虽然它很会判断它的路径，但是很容易低估台风的一个强度。坦白讲，台风播报不只是它的路径，还包括它的强度、它的范围哦，还有这个对流的情况哈，其实它是挺复杂的啦哦。所以说，未来气象的气象学的专家哈，就专业就会再是预警啊，还有去检测 AI 有没有出错哈。前面先让 AI 去忙，然后后面还是要来把关哦。

已经再过几秒，6:57了哦。目前在国一北上350.6公里冈山前内线有掉落物，而且还注意哈。倒是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可是哦，现在在国三有一个事故的最新通报哈，北上在307.5公里过白河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这边有自撞车整个打横哈。这在国三北上307.5公里过白河，留意中内线哦，自撞车的情况务必留意。还有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北上80.5公里过湖口外线有掉落物哦。桃园八德区这边刚通报不久有货车机车事故，留意新丰路往莺歌方向靠近国防大学这边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今天拜个啊，对吧？喂，扛棒招牌台词可不可以出来哈？啊，你继续打拼嘿，我等下要来休困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北上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哦，一个在北上80.5公里过湖口的外线，以及350.6公里冈山前内线。而在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哦。国三北上307.5公里过白河，务必留意中内线，自撞车整个打横了。台21线北上49.2公里过暨南大学，内线有坑洞哦。台62线东向过暖暖，留意内线狗狗走动哦。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桃园八德区新丰路往莺歌方向靠近国防大学，货车与机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经济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2: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2: 另外，花莲县义民记文

0: 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八月二十九号祈福放水灯以及八月三十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1: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克。明白好朋友带个酒菜来了，大家穷下这笔笔冲餐趴。阿姆哥，请记得饮酒唔试茶，试茶唔饮酒。做得错，台中交通工具，也是请大家服务，让平安转户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早安，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啊！今天呢是115年的8月28日的，那今天星期五啊。在农历来说，今天是7月16号了。当然节目呢一开始呢还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提醒大家行车安全一定要小心，要注意了。有什么样的路况讯息呢，随时都能够告诉我们，打个电话进来啊。只要对行车造成影响的部分，拨到0800-000-123，0800-000-123。好，那在花莲要转7，台东麻烦转8，因为呢今天原时段早安台东主持人敏玲休假哈，那包括下个礼拜一、礼拜二都会由蓝琪我在空中陪伴华东地区的听众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听一首呢，这是赵之璧的《有你真好》。

好了，来看一下呢，这一大早哈，还需要呢跟大家提醒呢相关路况的部分啊。那同样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官员太鲁阁还有天祥呢，6点半就开放了，开放呢到8点钟之后会封闭，好，封闭之后呢，就再等到了10点钟会放5分钟，然后5分钟哦结束之后再封闭，那上午呢，放行完之后，最后呢就是在这个中午的12点到1点还会再放行一次，下午3点也有好放5分钟，那再来呢，官员最后放行4点半到傍晚的6点钟有1个半小时。太鲁阁天祥呢是5点到6点有1个小时，那最后放行这个时段呢，车辆都是只能出不能进，那在6点钟过后到隔天，好，到明天礼拜六早上呢，一样呢在6点半之后才会再继续开放，他这个周一到周日呢固定都有这样一个施工，这个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好，那另外呢再来就是苏花的159.4公里的路段，这里呢就是大清水的明隧道呢，在复建工程早上的7点钟到傍晚的4点钟，每30分钟就会放行一次，这是花莲段呢比较早呢的施工的一个部分，跟大家来提醒哦。那在台东的路况部分呢，在南横公路呢，今天呢向阳路段呢，等于说你要从台东呢可以走到梅山口，因为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一，那当然还是要请大家在行车安全走山路要随时注意安全。

安全，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呢，都能够随时拨打0800-000-123。花莲转7，那台东的话呢，麻烦解转8。另外再来关心呢，就是在天气的部分，首先呢就是呢轻度台风沙德尔。哎，有没有觉得哎，我昨天讲中度台风有没有？今天讲轻度。是的，早上5点的时候呢，它就呢已经变为轻度台风了。好，从这个轻度、中度，然后强度，好，变比较强烈的台风，那后来又变成中度，那现在呢，这又变成轻度台风了。我们看今天呢，在28号呢早上5点的中心位置啊，大概将近2个钟头前呢，它是在呢马祖的东北方大约290公里的地方啊，算是离我们最近的时刻啊。那在这方呢，就是以每小时呢23公里速度呢向西来进行哦。那在这地方呢，瞬间最大的阵风呢，每秒是38公尺哈、哦，相当于13级风。7级风的暴风半径也减弱了哈、哦，变成180公里。10级风的暴风半径呢是60公里。预测呢，到了明天，好，这个一大早5点这个时间呢，它会在马祖的西北西方的380公里的海面哦。所以呢，现在在290，那现在到时候变成300，好，这个380，等于说离得更远了。所以今天算是最近的这个时候，大家好随时关注呢这个天气的这个部分哦。那另外呢，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呢，就针对高雄、屏东，还有包括了在台东县啊，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呢，持续呢到早上的8点21分，好，8点21分。那除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呢，还是呢今天呢有这个豪雨特报哦。那在西南风的影响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屏东啊、哦、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南部地区呢还包括嘉义山区呢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到雷击强阵风。那连日降雨呢，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要慎防淹水啊、哦。这是呢在豪雨特报的部分啊、哦。那除此之外呢，来还有呢就是。在高温的资讯，今天呢还是针对某些地方呢，来我们跟大家来看一下哈。中央气象组呢针对了就是在今天啊，因为呢在高温炎热呢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呢，在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金门县都会有黄色的灯号，请您注意了哈。这是呢有关于呢高温的讯息、高温的资讯哦。然后再来的话呢，除此之外，路上的强风特报呢，今天呢。也针对了早上到晚上呢，兰屿、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屏东县、连江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针对这些地方呢，也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的黄色灯号。这是呢几个特报跟大家提醒啊。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呢，在今天的一个天气的部分了哈。在今天今明两天的话呢，主要呢针对了第18号台风呢，好，沙德尔台风的外围云系环流的影响呢，跟西南风的影响呢，马祖会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在北部地区呢，跟东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呢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在嘉义以南地区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到晴。那到了明天29号礼拜六这一天呢，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地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马祖跟澎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金门都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沿海包含了兰屿跟绿岛以及呢马祖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还有呢，今天东南部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了哈，这是呢在整个天气上来讲跟大家做个提醒啊。那今天有的地方看得到太阳，有的地方可能看不到，有的地方看一点点哈。像宜花东今天呢，来这个哈晴时多云呢，20%的降雨几率，整个温度呢在26到34度之间哈，都还是偏高的。然后呢，在北台湾地区的话，降雨几率20%到30%，温度呢从27到36度。在中部地区的话呢，30%到40%的降雨几率，温度呢25度到32度之间。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比较偏高了哈，50%到70%之间。那在整个温度来讲呢，是从26度到30度之间了。所以南部其实雨下了蛮多天，好像昨天有这个亲友啦，从这个南部过来说，哎呀，我那边很夸张的，那个雨呢一直下一直下，好像到了花莲。一走出来看到，哎呦，好久的这种不下雨的天空，他就觉得很陌生了、啊。因为呢，那地方呢下了很多雨，他说甚至呢从来没有用的除湿机，打算要送人家都拿出来用了。他说没想到我们居然用到除湿机，不然你看雨下了这么多天，整个房间都发霉了，都这个湿湿的哈、哦。所以呢，可以想象那个地方南部呢雨大概下的状况如何。

0: 那很快啦，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那大家应该说是开学前的最后一个周休。那也许呢你要跨县市，或者是呢要去可能学生啦、啊、要可能准备去学校报到啦，要找住宿之类的，可能也都会提早。那当然提醒你，如果往南部地区走的话呢，一定要留意小心，一定要留意小心哦。那还是再跟大家提醒呢，就是呢这个沙德尔台风呢，现在是海上的台风警报哈，来今天预计呢，今天很有可能会解除哈，要看中央气象署呢后续的状况。那但至少呢，它现在已经转为轻台，对我们的威胁呢变得更轻了啊。但是这个天气呢，加加减减还是有一些影响的，这一点呢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那么这一开始跟大家来做呢，有关于的路况哦，还有呢就是相关于在天气的部分来提醒各位，不管呢您在任何地方，希望收听警广呢能够掌握所有的方向，不管是行车方向啦、生活的资讯呢，在节目当中也都能够来告诉我们大家了。好，来看一下时间了，哎呦，好快，到了7:19了。
1: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2: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没困没起，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卡水不，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3: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4: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3: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2: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补助不？
3: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4: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3: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4: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7: 城市备忘录。
6: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8: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9: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好了，不但是警察广播电台，还是呢花莲分台，陪伴台东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早安台东，明年休假，所以呢今天蓝琪继续陪伴各位，来听这首很少在这个时段播出的歌曲，凤飞飞她所唱琼瑶的电影之一《一颗红豆》。

OK， 来这首歌曲呢，《一颗红豆》也真的很久的歌哈。在礼拜五呢，在八点到八点半之间，我播放是怀旧经典国语老歌哈。那个老歌可能比这个年代《一颗红豆》更早更早的哈。那像刚刚那类的歌呢，会放在了礼拜三，好，大概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的那个从八点到八点半之间的哈，会安排不同年代的东西放在这时候，所以偶尔来听一下，哎，还觉得蛮清新，还蛮特别的啊。我们看一下时间，到了7:25，不管您在什么地方，朋友们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台东转8。那今天在台东端呢，南横你要能走这个。向阳这条路呢到梅山口是 OK， 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哈，两点钟以前要进入到这个管制区，然后五点前要离开啊。然后在花莲地区呢，台八中横公路来一大早呢开始呢，从6:30放行放到了8点，官员太鲁阁跟天祥这个地方也请大家注意。那另外呢，这个台风呢，沙德尔现在成为了海上的台风警报呢，预计呢今天可能会大概晚些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呢会评估哈，很有可能今天就会这个解除了哈。然后现在呢已经成为轻度台风了。昨天各位如果看新闻会看到的，就是呢在尼泊尔的那个山洪爆发。其实我刚看到的时候，那时候我没有认真听，没有开声音，就看了影像，我以为是哪部电影呢，还是说，哎，这又是 AI 合成的什么历史画面哦？可是到后来注意看，哎，好像不是哦，然后再继续看下去，然后到了整个应该是整个新闻呢，从头到尾呢一直在反复的播出说现在目前呢这个尼泊尔的这个状况大概如何哈，了解说哇那个地方呢真的是还蛮严重的哈，短短那一分钟。好，就把这个整个呢在中国的吉隆口岸那个地方呢把它整个掩盖下去了，而且从那每一个出口这样蹦出来，哇那个太可怕了哈。那尼泊尔呢跟这个中国西藏境的这个整个呢它的这个地区了哈，就是刚提到那个吉隆口岸那个地方呢就是山洪爆发。那根据尼泊尔呢还有中国统计呢，至今哈到目前那个死亡人数呢已经将近400个人了，失踪的人也超过了1400个人。好，那所以呢在那个地方来讲呢，目前啊就是说在陆委会昨天呢表示有几家呢在当地啊就是台湾团的旅行社呢并没有呢前往吉隆县的这个台湾团哦，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台湾的人啊这个伤亡的状况。那这个宛如呢世界末日的这个情景真的震惊国际。好，连我坦白讲我看都觉得，我刚提到我以为是 AI 或是哪部电影当中所出现的部分，不过它是真正的发生，真正发生在昨天那个画面，所以有时候呢靠山呢真的风景优美，但是就怕有类似这个状况，当然啦不管呢靠什么地方总是有一些风险，怎么样把风险降到最低，这个可能大家平时要去关注要去了解，就像这个地方

从来也没有想过会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各位，如果你有看到那个画面，有没有觉得根本来不及跑，这么多人，那个整个速度，那个啪一两秒上就整个人从那个整个窗口门口啦，或者是每个缝隙上喷出去，那后来那个建筑物就倒掉了，真的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一点呢，大家看到的时候，大家好可以多一些提醒。好，平常呢我们在生活的当中，不管是居家啦，或者是呢在生活的点滴呢，都一定要特别的留意，特别的小心。好，这样的话呢，其实就可以减少很多很多不必要的事情，比如说地震这件事情。那地震如果说来的时候，往往呢我们都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可能来不及跑了。为什么？也许你居住的环境，也许家庭的空间，那怎么样让自己呢有那个忧患意识，平时万一有状况，你的家里的那个出入口呢，或者是楼梯间是便利的，是有清空的。那如果说平常放很多东西，发生状况来得及跑吗？好，类似哎，火灾发生，那我们家里来得及跑吗？类似这样的一个模拟哈，可以呢去思考一下家里怎么样能够更畅通，万一有灾害发生，我们是不是能够及时的赶快能够逃离了。好了，时间现在到了7:29，我们待会儿呢继续呢来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了。陪伴各位的节目触鼻逃味，我是蓝琪，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台东转8花莲转7。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轻度台风沙德尔预计在中午前会登陆中国浙江一带，强度虽然减弱，但仍对台湾北部海面构成威胁。往返马祖的民众请留意天气与航班资讯。今天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中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近期南部豪大雨淹水，加上沙德尔台风来袭，行政院长朱荣泰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提高警觉，针对淹水灾情，卓奎指示农业部从宽从速办理农损救助，协助受灾的农渔民尽速复耕及复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2: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六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有充分讨论，是否复数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记者林宇晨报道。
4: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冠奇说，
5: 目前，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一张空白的手。

0: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泽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1: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0: 最后，用会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编列6年2400亿，不足的部分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可依实际的需求增列。经济部应会同国防部在每年的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土石方超过7000吨，全案共查获17人到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厂，而是运到砂石厂堆置，短省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厂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缉17人到案。
4: 专案小组收证后，于今年7月执行搜索，并拘提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警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7: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8: 别担心，第九核酸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6: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8: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7: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8: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6: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8: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7: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6: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9: 请注意哦，本班邮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10: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11: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10: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11: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

0: 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0: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2: 来，时间呢在早上的7:39，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进行触鼻讨味的现场。从每个礼拜一呢到礼拜五的早上7:00到10:00。那在台东地区啦，从昨天、今天跟下个礼拜一二哦，原时段早安台东的主持人就是敏玲休假了，所以呢，在这几天都会听到蓝琪我在空中陪伴各位啊。那如果像台东地区朋友要写信过来的话呢，那就是寄到花莲市府前路，府前路啊，县政府的前面那个府前，应该会写吧，21-2号，21-2号，集管花莲分台。那我的蓝是山峰蓝，奇怪的奇，应该蛮好写的哦。很多老朋友吧，可能偶尔透过这个联播的机会呢，我们空中呢就能够来稍微互动一下哦。那当然啦，如果像过去早期啦，曾经最早我在做这个广播的时候，那时候台东分台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呢，那而且我在做晚上，每天晚上就听到我的声音。不过那时候真的蛮遥远的，想一想说，哎呀，怎么那么久哦。当台东分台成立之后呢，那开始呢就有一些节目直播，不过直播那时候只有白天，好，那时候呢我还是在晚上。那到了101年之后呢，好，101年我就改到早上来了，然后变成晚上呢一律呢全部呢都是联播到我们的全国网的部分了。好，所以想想呢时间过得快了，这一晃你看也到了115年了，好，第15个年头在早上，那大概有11年左右是在晚上的时候，所以加一下大概前后26年的时光，就这样的陪伴的哈，从黑夜到白天，从白天到黑夜啊，走过了这个春夏秋冬26个寒暑了。好了，这是干嘛在追忆这个岁月啊？突然觉得看看那个墙上的月历啊，哈，就是那个电子的那个日历，然后觉得说，哎，这个数字好像不断的累积哈，然后就觉得说，哎，那我可怜我，时间过得像你跟时间像流沙哈，一下子呢就慢慢的消失掉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了，每个人的时间呢，哦，生命都会消失掉。那重点呢，就是呢，你要呢，很平安，然后很有价值的呼吸着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说你不平安，然后呢，这个事情很多，或觉得自己人生啊，觉得好像很乏味，那坦白讲呢，那个意义真的不大。所以怎么样让自己每天创造了美好的回忆，还有创造了被需要的价值，那个真的是很重要，跟大家来共勉哦。那还是要提醒呢，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台风哈，我们就是轻度台风，现在是轻度沙德台风呢。好，来，这个部分呢，已经成为了轻度，本来是中度嘛，好，现在变成轻度了啊。那这个沙德台风呢，好，持续的，等于说它现在是最靠近我们的时候了。那接下来慢慢就要远离了，哈。所以呢，在这个先前呢发布了这个台风警报了，其实我们随时都在关注哈。那有任何的状况也随时跟大家提醒。好，那不管是台风也好啦，地震也好啦，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天灾的部分呢，其实我们都可以呢去做好一些准备哈，把这个所谓的灾害呢降到最低。好，那我们自己家里呢也可以做一些防范的。OK。好的，那么另外呢还提醒呢，就是在台八中横官员太鲁阁跟天祥的部分，仍旧呢这个时候呢在放行到八点钟过后呢就在封闭，等到了10点会再放行的。那另外呢，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在花莲的苏花路廊比较早开始呢有些管制的部分，在159.4好，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呢在大清水明隧道，那这个地方呢就大约呢就是呢从7:00到下午4:00呢每30分放行一次，每30分放行一次啊。然后在台东的部分呢，来台东的话呢，台二十线呢，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你说礼拜五、六、日、一这四天的话呢，啊，从这个高雄应该说从台东端行驶呢到梅山口是 OK 的哈。那像昨天的话就不行，因为它每个礼拜的二、三、四啊三天的话呢是会封闭，所以呢一般来讲可以行驶呢到向阳就折返，但是今天开始礼拜五呢到礼拜一的话呢就可以呢到了这个梅山口了，往高雄端那个地方过去了哈。但是别忘了2点前要进入到管制区，然后最慢的5点前必须要离开管制区就对了。OK。 好，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听一首

0: 歌曲了哈，我刚刚说世界这个时间像流沙，淹没了你我和他，我们都被淹没了哈。来听这首歌曲啦，陶喆的《流沙》。等一下来关心历史上的今天了。
1: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

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

好，来看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回顾啊，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日，那我们就来回顾过去的8月28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节日呢？并没有。好，我们看一下呢，在早期呢，1828年呢，好，这本书呢就是《战争与和平》的小说的作者啊，就是俄国的小说家呢，托尔斯泰的，在今天生日出生的。不过这样算下来应该蛮久，应该有202年前的。你看，现在2026嘛，那可是它是1828，所以呢，这样加减一下应该是202年哦，202年的今天了哈。好，在1830年的时候，美国发明家呢就是科伯，他完成了大拇指汤姆蒸汽火车头的一个试车。那时速呢？那时候16公里哈，将这个传统马车呢远远的抛在脑后的哈，因为呢，在过去你看，像16，现在都不止16，现在 N 倍，对不对哈？但是在那个时候算是很大很大的好一大步了。在1931年的时候呢，墨西哥发生了排华的风波，哇！我发现其实在过去，包括印尼，包括很多国家，曾经都有这个排华的这个事件发生哈。在那个时候呢，墨西哥政府呢下令呢，华侨呢在9月2号全部要离境哈，离开墨西哥的境内了哈。这是发生在民国20年的时候，很久了。在1958年，美国海军呢研制了成功哈，这个叫做水底发射导向飞弹。而在1963年呢，超过20万的民众在黑人牧师，就是马丁·路德·金恩的领导之下呢，在华盛顿呢举行了示威游行。那抗议什么？抗议美国呢政府的种族的歧视。好，其实我们知道，在过去看那些小说啦、看书啦、看影片、看电视呢、看卡通都有哈，对过去的这个所谓的种族歧视，尤其黑人呢这个部分是很严重的哦。在1988年呢，意大利呢3架喷射机在西德表演的时候的哇失事了，造成有47个人死亡，500个人受伤。哎，像这个要讲，你讲天灾也不是嘛，因为有人在驾驶这个喷射机哈，那你说不是吗？那到底叫什么了？所以就有时候这个一线之隔，看用什么方式去厘清。那不管厘清不厘清了，重点是自己要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了哈。最后呢，在1995年的时候呢，爱沙尼亚号这个渡轮在芬兰的外海翻覆了，造成909个人罹难，好，也是近年来呢欧洲海域当中最严重的海难的事件啊。909的这个人数很多，你看啊，当然铁达尼是更多的啦。所以像你看昨天在看到了那个整个的山洪爆发的那个画面啊，在尼泊尔那部分，到时候呢在历史上今天昨天应该会加上这个部分，而且那是非常惨重的哈。那个整个下来，那威力真的是爆开来的，那整个水啊，跟那泥啊，这种爆的爆开来，所以很多人好像蚂蚁一样跑的，后来可能1秒钟、2秒钟就整个把它淹盖了哦。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在看到了历史上的今天在8月28号的一些历史回顾了。来听这首歌，郭瑞，郭瑞尖锐的瑞，郭瑞所唱的歌曲呢，用尽力气。去爱这个世界，的确这个地球只有一个，大家共同要去维护，不然很多的世界你看就是呢整个暖化之后冰山融了，然后水患全世界都发生了，是不是更应该去重视？讲了很多年了，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其实觉得说，哎呀，那个离我太遥远的吧，但不管怎么样呢，总是大家必须做，每个人都有子孙嘛，对不对？

来，这歌曲呢，来自于郭瑞所唱的歌曲《用尽力气去爱这个世界》。好，用溃烂好去爱这个世界。好，来看时间，像是八啊，在七点。跳到58分了，刚刚57跳到58了 ，OK， 好了，通报路况，随时麻烦你打电话进来哈，只要这个路况觉得哎对行车蛮影响的话，麻烦通报一下。如果说哎这还好，它只是一点点哈小区域，然后我旁边都还是路很宽哈，那影响并不大，那您自己要小心慢行通过。但是这个路况呢，在可能这个时间点对行车影响蛮大，或者说哎这个地方呢，对一般的行车来讲呢，也是要有一些可能要有一些提醒哦。那欢迎您打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麻烦转8，陪伴各位触鼻桃味。好，这是在昨天、今天跟下周呢，礼拜一、礼拜二呢，空中陪伴各位的触鼻桃味节目啊、哦。美玲休假好，但是这个我算代班了，有时候放我休假的时候，我就会相对的连播到台东去啊、哦，所以华东地区听到这个时段的声音，应该还蛮习惯的啦哈。好的，那等一下呢，时间看一下呢，快要接近8点钟，8点会对时，然后再来关心全国路况，再回到空中来啊、哦。那在礼拜二那天呢，因为就是那个暴雨啊，那个大雨呢，那时候礼拜一停班停课，所以礼拜二哈、哦，那时候会比较多一些路况资讯。所以礼拜二原来在进行的那个书访，就是访书的部分，然后介绍书籍，那把它改到今天，我把它往后挪到今天。

今天呢就是一样9点到9点半哦。所以今天要介绍的是九歌出版社的，就是环山道路。好，这个作者呢赖俊如，俊如老师其实很特别哦，他以前念会计系，会计的，后来呢，对创作有兴趣，然后后来再去念有关于呢在文学的部分，那现在也在这个学校任职，在任教，也是教有关文学方面的哦。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在今天会再介绍他的这本书籍。好，喜欢粗鄙陶味来读书的话呢，可以在9点到9点半来准时收听哦。好，那么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倒数计时，剩一点时间准备8点钟的对时。

早安，早上的八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系统路段，南下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264.5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新店，北上木栅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3: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2: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4: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2: 啊，庇护岛还是啥啦？
4: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3: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4: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2: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4: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3: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2: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哎，小丽啊，你产期近了，快要生产了，最近开始准备待产用品了吗？听说要准备的东西不少。
7: 对呀，还好台东县政府有推出妈妈暖心待产包，真的是让准妈妈轻松不少。
6: 暖心待产包，这里面都有什么？
7: 从妈妈到宝宝需要的用品都有。